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容易导致血糖血脂升高吗？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沂河边的临沂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有华东小延安之称。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曾在这里创造过一场名垂军史的运动战的经典战例。1947年2月4日，身在山东临沂作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决策，改写了山东战局。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待机。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将华东人民解放军挤到山东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并判断华东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因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共军大势已去，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一计划，特别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并于1947年2月2日亲自飞到徐州面授机宜。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成与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间，鲁南大地硝烟弥漫，黑云压城。
7: 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当时呢是在山东战场，因此呢，山东战场的得失，一时就关系到全国的全局了。由陈诚直接指挥。
6: 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要点是，在陇海铁路东段与交济铁路西段分别组织两个攻击集团，南北对进，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南线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沿陇海铁路北侧的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向北发起全线进攻。南线之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行程不足10公里。国民党军这种谨慎持重、缓缓推进的做法， 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歼敌的战机。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先洲指挥三个军由北向南配合进攻。在蒋介石、陈诚的一再督促下，1947年2月4日，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距离临沂仅剩100多公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况洞若观火，于2月4日电视陈毅、粟裕，强调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极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临沂是其必争之地，而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将会把战役引向何方？这里是华东野战军当年在临沂的指挥部，陈毅、粟裕就是在这里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陈毅、粟裕针对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占领莱芜这一情况，于1947年2月5日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前两个方案都是为了在南线寻找战机，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三个方案是，如南线国民党军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留一个纵队与对方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国民党军。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试华东野战军，批准第三方案，指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据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根据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造成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转兵北上，但为了迷惑敌人，以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摆出要与欧震集团决战的姿态，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国民党军。面对即将到来的变数，蒋介石、陈诚等人全然不知，依然幻想着对山东进攻夺取临沂的胜利。滕希元老人1925年出生在山东，13岁便参军入伍，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第20师某部炮兵连长，粟裕亲切地称他为滕黑子。多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想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5: 在兖州高度攻势动员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们早地也假想国民党说是在运河和中原部队六等的大军会合，造成在运河架桥梁渡河的模样。
6: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140多公里，为隐蔽行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每天行军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满心盼着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士对于这种连夜后撤的战法很是不解。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对于当时战士们的这种情绪也十分了解。他在1982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就讲述了这段经历。
8: 不过我们为了隐蔽行动的所有的部队都是一律夜间行动，尽量的不点灯， 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这个大好形势啊，思想不同啊，这些这样的一些怪话在讲。后来我们后大踏步的后退呢，实际上就是前进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由南线呢转到北线去打仗。
6: 在莱芜城以东46里的新庄镇石湾子村，还存留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年的旧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非常利于隐蔽。陈毅、粟裕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部从临沂县前河湾村移到了这里。
5: 粟裕用了1.2个中队牵制住敌人，既不能叫他上南跑，也不能上北进，在临沂构筑三线工事，做出和国民党一个决战的架势。
6: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南线的欧震兵团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齐头向北推进。华东野战军部署的掩护部队以寡敌众，英勇抗击，直到2月15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才占领临沂。而此时的临沂早已是一座空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临沂城，依旧欣喜若狂，大肆鼓吹临沂大捷，认为这是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9: 当时临沂呢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也是中共华东局和这个山东军区的机关所在地，所以说当国民党军在占领临沂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吹嘘啊，山东局势可定矣。
6: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一面命令李先洲的部队从北线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粟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身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相信华东野战军主力会被如此轻易击败，又得知欧震兵团轻松进入临沂，估计华东野战军是主动放弃临沂。他既惧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先洲兵团，又顾虑济南守备空虚，于是2月16日，他一面打电报给陈诚，一面命令已经进至莱芜严庄及新泰的李先洲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突然后撤，而华东野战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战场，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但是蒋介石、陈诚却被部署夸张的胜利及空军侦察到的华东野战军正渡河西撤的情报所迷惑，向王耀武下达命令，陈毅、刘伯承两部已开始总退却，将由东阿、范县间北渡黄河，命李先洲部固守新泰，并派出部队向蒙阴、白马关、大汶口方向侧击。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务悉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希望，并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蒋介石、陈诚将这只煮熟又飞走的鸭子重新送回到陈毅、粟裕摆放好的盘子里来了。王耀武接信后心烦意乱，他虽不同意蒋陈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无奈于2月17日复命部队向前推进，第46军重占新泰，第73军军部率第193师接防严庄，李先洲兵团部率第73军第15师仍在莱芜，第12军仍守交济铁路线。 时，华东野战军数路大军逼近莱芜、严庄、钦泰等地。王耀武再次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最后判明华东野战军要围歼李仙洲兵团的意图。为使李仙洲不致全军覆没，他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命令的嫌疑，急令部队分头撤回。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蒋介石、陈诚和王耀武指挥李仙洲的部队南北大游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2月19日已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李仙洲兵团的战役包围。李仙洲，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是蒋介石嫡系中的著名将领，此次担任南进兵团总指挥，而命运却将他送到了历史的转折口。
10: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是军阀军队的混合体，它分为各个派系。李仙洲在这个突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自己原来指挥的部队，他表面上不能不听命令，实际上给你消极怠工啊。
6: 不但蒋介石所盼望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就是王耀武企图使李仙洲兵团逃脱被歼命运的良机也永远失去了。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当天上午，驻博山的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准备撤至莱芜，遭到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的伏击。战至2月21日拂晓，即全歼该师，夺取了莱芜战役的第一个胜利。2月20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攻击。张庆斌老人出生于1928年，山东莱芜人。他当时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第23师参与了这场运动战。
11: 到广播我们吃饭，就敌人就来了，我们就开始就追击敌人啊，追到黑了天了，敌人上了山，打开那个东南家伙一个地步群啊，6、8团打的。
6: 两天来，莱芜城国民党守军只能吃些炒米，水也喝不足，加上华东野战军实施连续攻击及炮火轰击，人心惶惶不安，陷于极度混乱局面。王耀武再次向蒋介石请示，正为自己失算使李仙洲兵团陷入绝境而焦急恼怒的蒋介石，看了王耀武的信后两眼直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又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挫折，应做周密部署，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李仙洲接到向北撤退命令后，即召集高级将领商讨是否遵令撤退。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莱芜撤退，但在撤退时间上意见不一。
10: 李仙洲部当时在莱芜差不多也有5万人，5万人守一个城，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硬攻城的话，那是很困难的，让他突围在野外消灭他是最好的，这样就用很小的代价迅速歼敌。这个时候啊，李仙洲也慌了。
6: 李仙洲认为既已决心撤退，应宜早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第73

0: 的影响蒋介石的既定战略。
1: 韩连成呢，就是大家要准备一天，接下来怎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忙，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
2: 2月23日拂晓，李先洲兵团开始集结。这时韩连成却对李先洲说，他要去城东某高地找苏团长。
1: 要出发，就是韩连成的说，不行，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队乱了，你别等我，说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
3: 银壁战线首先的前半段是迟滞敌人前进，越慢越好，给我们时间，敌人的争取韩连成不要向蒙阴这个方向正面进攻。
2: 两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又在临沂以北大胆穿插，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密集队形中割裂出来，包围在孟良崮。战役到了关键时刻，部队喊出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指战员士气高昂，奋勇争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鼓作气拿下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10月10日，济南战役胜利后，国民党驻临沂守军山东省保安一旅王洪九部见大势已去，遂弃城南逃，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临沂。临沂的主动放弃与收复，生动演绎了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深刻揭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哲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精妙。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7: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6: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记忆。
1: 这条宽敞规整的道路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中山路。城市的飞速发展让石家庄一跃成为中国最具魅力城市之一。然而72年前，这条路曾被临时改成机场跑道，是供国民党石门守军逃跑时使用的。1947年春夏之交，晋察冀战场捷报频传。1947年4月以来，晋察冀野战军相继取得正太、清仓、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52000余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按照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在平津保地区寻机歼敌。眼看着国民党守军在晋察冀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蒋介石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他单独召见了驻守石门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令其亲率第三军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南北夹击攻击徐水的解放军部队。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晋察冀野战军以一昼夜120公里的强行军赶至河北保南地区，在清风店周围把国民党第三军团团包围。1947年10月20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集中5个多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罗立荣部发起总攻。
2: 就在这时候呢，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呢就率第三军的主力呢北上保定。他是呢奉国民党这个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忠的命令，企图呢会合从北平天津地区出援的国民党军呢实施南北夹击，把人民解放军呢消灭在保定以北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呢，我们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部呢就及时做出了调整部署，就准备呢集中主力首先歼灭罗立荣的第三军。
1: 10月22日11时30分，晋察冀野战军全歼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主力共计1.7万余人。当身穿士兵军服，企图扮作一个老炊事兵蒙混过关的罗立荣被识破身份时，他提出了面见聂荣臻的要求。原来罗立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们之间有过师生之谊。而且罗立荣知道聂荣臻和他还是四川老乡，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师生相见，罗立荣除了羞愧，剩下的全是忏悔。清风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重镇石门成为孤岛。1947年10月22日晚上，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绝密电报，现石门仅有3个正规团及1部伪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急复。10月23日12时，中央军委电复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石门市由原石家庄和修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修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是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枢纽。石门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深知石门的重要性，日本投降后，他就派出嫡系部队进占了石门。

0: 蒋介石认为只要保住石门，就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上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在日寇侵占石门时所修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石门的工事更加坚固。他们气焰嚣张地叫嚣，石门是城中有城，可以坐守三年。当时晋察冀野战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甚至连山炮都不多。对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来说，城市攻坚的经验就更缺乏了。要攻取石门，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困难可想而知。
1: 周围这个工事的一共是6000多个堡垒、炮楼，跟那鬼子的炮楼一样，炮楼，所以抵着这工事挺好。
2: 用现在的话来说，比登天还难。为啥？在过去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当时的这个作战条件之下，想拿下来石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清风店战役歼灭了罗立荣第三军主力，石门国民党守军只剩下刘英的一个正规师，加上地方保安团及周边保警队，不过24000余人，且军心不稳，兵力空虚，乘胜夺取石门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3: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呢，聂荣臻呢就提出了乘胜攻打石门的这个计划，并且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毛泽东主席呢连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呢指出在攻打石门的时候，在攻城的同时呢还要做好打援的准备，而且是要以打援为重点。事后呢，聂荣臻他们呢的确就是同时做好了攻城和打援的两手准备。
0: 蒋介石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多年经营的石门这个战略要地的。他一连几次给石门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发电，不惜以老弟相称，并许诺说，如果石门受到攻击，他将亲自率领陆空大军前来支援。刘英看到电报，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复电蒋介石，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在距离刘英100公里左右的河北安国县南关，朱德总司令专程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为了充分做好攻打石门的战役准备工作，他首先听取了各种情况汇报。
3: 朱老总和聂荣臻司令员以及我们各级领导呢，对攻打石门呢都高度重视。朱老总呢还亲自到了前线，与一线的指战员，尤其是这个一线的连排长听取他们的对攻打石门的意见建议。最终呢，朱老总呢就是说，我们要攻打石门，就是需要勇敢加技术。
0: 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迅速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一个练技术、练战术的高潮很快在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掀起。为切实把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情况摸清楚、搞准确，战前晋察冀军区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在石门外围侦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里，朱德看到了2张石门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有意思的是，一张是清风店战役中从罗立荣身上缴获的，这位中将军长原本想向蒋介石邀功的。另一张是中共地下党员马汉英和田清泉等人秘密绘制的国民党军城防图，他们冒死送到了攻城部队指挥员手中。经过比对发现，他们绘制的敌城防图和罗立荣携带的防御配系图基本一致。经过周密侦查，精心

0: 部署充分准备后，解放军各工程部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思想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涨。聂荣臻司令员发布石门战役的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决定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发动攻打石门战役。当时定下两个方案，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攻坚。也就是说，要根据情况变化，如保定北边的敌人南援，则先打援敌，再打石门；如援兵不来，就坚决攻下石门。这条流经石门北面的滹沱河，当年工程部队就是在夜里悄然渡过了这条大河，以迅速隐蔽的动作完成了对石门外围各个据点的包围。11月6日0点，一颗信号弹冲天而起，寂静的大地突然枪炮声大作，解放石门的战役正式打响了。战斗一打响，解放军首先要拿下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郭村机场和石门东北方向的云盘山。攻打大郭村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自石门被围后，飞机场成了蒋介石支援石门国民党守军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机场，断绝国民党军空中增援，是解放军夺取石门战役胜利的关键。11月7日拂晓，冀晋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攻占了机场，切断了石门守军对外的主要通道。在攻打大郭村机场的同时，攻占云盘山的战斗进行得也很激烈。云盘山是石门东北郊唯一的一个制高点，该山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墨一盘。从这张当时的图片上不难看出，云盘山上的工事坚固，壕沟障碍重重，用钢筋水泥修筑的13个明雕暗堡全部与壕沟连接，3层火力网与外室沟的炮火呼应，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面对这一状况，当晚解放军工程部队采用挖地壕接近敌人的办法，把几百斤炸药装到了敌人的核心工事前。爆破组引爆炸药后，坚固的工事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巨大的爆炸把工事里的国民党守军震晕了。解放军将士们趁机迅速冲上去，从射孔里塞进爆破筒，端掉了这一坚固工事。解放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云盘山，扫除了石门的外围据点后，解放军开始向石门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外室沟阵地进行攻击。工程部队把石门外围的铁丝网和据点基本扫清后，一条深6米、宽5米的外室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门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同时，国民党军还在环形开阔的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拦截，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怎么办？工程部队运用土工作业的办法，通过挖交通壕隐蔽接近敌人。经过1天2夜的作业，一条100米左右长的交通壕挖到了石门的外室沟，工程部队已做好发起冲击的准备。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驻守的外室沟发起了全线攻击，战至11月9日凌晨，外室沟已基本扫清。 各路工程部队直扑内市沟。赵凤朝所在的团担负的任务是攻打火车站。当时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工程部队伤亡很大。一直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32师少将师长刘英，此时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内市沟的碉堡、暗堡、壕沟和密集的炮火，并没有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攻城战斗已经开始进入市区巷战。
1: 我们头两是四个派，一个警卫派、通信派、侦察派还电话派，这四个一打起仗来，这四个派都没人了，这一个连都没人了，都分了。
0: 解放军突破内市沟防线后，各突击部队迅速向两翼扩张，已逼近到城中的第三道防线。指战员们翻墙越院，迂回穿插，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巷战。至11月11日晚，解放军已占领了敌人的内外市沟和市区的大部分街道，只剩下国民党守军的核心工事大石桥。刘英企图以大石桥一带的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室内巷战焦灼激烈之时，工程指挥员忽然接到报告，第32师师长刘英被抓住了。室内战斗激战正酣，国民党镇守石门的最高指挥官怎么会当了俘虏呢？
2: 原来呀，是我们的侦察连抓了两个俘虏，由这两个俘虏带队直奔大石桥，把刘英堵在了指挥部里，将他们全部俘虏。
0: 刘英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顶到了他的胸口上了。这位曾经扬言是与石门共存亡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不得不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随后一个个据点陆续打出了白旗，一支支步枪从窗口扔了出来。国民党军吹嘘可坐守3年的石门，6天6夜即回到了人民手中。石门市解放后改称为石家庄市。不久前，我们在一个叫永碧村的地方找到了当年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战斗的老人周祝海。就是他在战斗中带领30多名战士冲进大石桥，活捉了刘英。如今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讲话也不清楚了，但从他讲述的神态上，我们看到了老人当年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神采。晋察冀日报在石家庄解放当天发布消息，攻克蒋匪华北强大的战略据点，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致电晋察冀军区称，攻克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并欣然赋诗一首。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对石家庄战役作出报道，合众社称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称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挫败。石家庄解放后，在晋察冀战场，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1948年5月下旬，毛泽东从河北富平移驻石家庄西北部的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石家庄的地位更显重要。

0: 这座解放石家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英雄的土地上，新一代官兵经常到这块浸染过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来缅怀先烈。他们立志要像老前辈那样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光辉的战旗续写新的篇章。
1: 今年是石家庄解放72年，虽然战争的烟火离我们远去，但是我军官兵当年不惧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官兵。
0: 石家庄的解放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它不仅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使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大大推进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造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今天把手机打一下。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0: 夫啊。
1: 对了吧，我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爸，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
1: 走，
8: 妈，
6: 哎，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4: 你好，柯岩。
3: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4: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风险不就是意外吗？给自己买一份意外险不就足够了吗？那么意外险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就是保障所有的意外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意外险，且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3: 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杨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妻子在当地保险公司上班，但是杨先生对于保险一直是持着一个不置可否的态度。在妻子的强烈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办了一份几百元一年的意外保险，同时附加了意外医疗。有一天，在杨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骑着摩托车在拐角处和一辆逆行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杨先生头部受到撞击，昏迷过去，并造成了腿部骨折，在医院急救两天后才脱离危险。这个时候，杨先生的妻子向保险公司申报了意外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在接到申报后派人前往审查，他的妻子向交警部门申请事故责任核查报告，还向医院申请提供医疗证明，证明杨先生的伤势和医疗费用。经过仔细调查，保险公司确定这次事故是一起意外事故，报销了所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这个案例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毕竟平时上下班的途中难免会有剐蹭等等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流拥挤的一二线城市，哪怕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也难免会遇到对方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带来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想请博嘉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杨先生的情况很明显是属于意外险的赔付范围吧。
4: 是的，杨先生的意外险呢包含了意外医疗，所以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但是因为意外医疗是补偿性质的，只能报销自己实际支出的这个部分。如果是事故的方，就是对方全责的话，且对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的情况，那么杨先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单位已经申请了工伤报销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杨先生就不能在保险公司进行一个重复的报销。所以具体能赔多少是看自己选择这个产品保障里边有没有含意外医疗的部分，那如果有了的话，那只能报销已经发生的部分。那如果你买的这个是不能全额报销的，比如说有100块钱的免赔额呀，或者是说报销比例只能到90%啊，那么就是以你买这个保险的相应的细则，然后对应的进行一个赔付。
3: 那杨先生这个是意外险正常赔付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类似杨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意外险不能赔付？
4: 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杨先生假设是酒驾醉驾，那么他发生的交通意外，意外险其实是不赔的。或者是说

0: 杨先生，他的职业呢？因为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保险是1到3类、1到4类，或者是1到6类、7类。那么杨先生的职业，如果是比如说骑摩托车的送快递，或者是送邮政，那么他买的这个意外险，如果是不包含1到6类的话，那么其实意外险是不能承保的，那么也就不能理赔。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会有一些意外险，它有相应的保额，比如说。哎，我买了一个100万保额的意外险的这种规划，那么有些公司他就会要求，那我一年的年薪是不能低过10万块钱的，如果我的年薪过低，我就不应该去购买这种保额过高的这种意外险。
1: 嗯，像杨先生这种情况，除了意外险可以赔付之外，医疗险和重疾险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0: 是要看他买的是什么医疗险。那如果是保障大额住院的这种百万医疗，那么他赔的是住院费，然后包括住院前后的门诊手术啊、门诊费用啊和一些检查费用，那么他也其实是有一定的免赔额的，比如说免赔额是5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之后，在住医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报销一定的这种住院费用的。那么一般像您刚才这个问题，或者是咱们百姓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说，我买了一份这种意外险，是不是我所有的医疗只要发生的时候也可以报呢？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意外险管的是意外，医疗险管的是医疗。如果在意外险的这个部分没有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有10000的意外医疗看病的这个权限，我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你还有医疗险，那么超过10000以上的这个免赔额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报销的。
1: 嗯，咱们可以来稍微的延展一下哈，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是不是还有医疗险和重疾险没有办法覆盖的这种赔付的范畴呢？
0: 是有的。重疾险呢是触发型的保险，我只要根据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达到了可以给付的这种范畴的话，一旦触发，我就根据这样相应的比例进行一个就是金额的这么一个赔偿吧。那么我们最传统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重疾险，根据我们的银保监会的这种规定，都是有28种的重大疾病。那这28种其实触发的条件基本上一字不差的，它是有一个行业的统一规范。但是我们现在纵观我们的重疾险，差不多在重疾品类差不多有100种的疾病可以是报销。
1: 嗯，咱们可以来就这个话题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关于健康类的保险，重疾险加医疗险就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无法覆盖的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意外险可以补充剩下的这些部分呢？
0: 不太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医疗险呢，我们指的比如说百万医疗啊、中端医疗、高端医疗，那这些医疗险它是医疗类的，意外险去补充医疗险也好，补充这种健康类的保险其实是不太补充得了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有一种险其实相对是综合的，比如说叫企业的团体的医疗和意外，其实如果在所在的这个单位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又有医疗又有意外全都会给涵盖到一块儿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一般你的医疗险，然后你的意外险、重疾险都是要分门别类去购买的。
1: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案例当中提到杨先生的妻子给他上的意外险是意外险附加了意外医疗，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在传统的意外险呢，其实是只有身故责任和这个残疾责任的。那么为了让这个意外险呀更加的实用，现在一些保险公司在设计上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些除了这个身故和全残或者是半残责任以外，然后包含了一个小保额的一个意外医疗。那大概其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意外险，可能就会涵盖一个3000到5000顶多到10000块钱的这种意外医疗的报 报销这么一个附加功能。那所以说现在新型的这种意外险呢，基本上都会涵盖意外医疗，有的还会涵盖比如说住院津贴呀，比如说我如果一旦是这个骨折了，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器具啊，这种检测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现在的保险其实也在逐渐的发展。
1: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意外险和意外医疗的作用。

0: 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意外险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意外医疗和普通的医疗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1: 意外险首先一定是有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障的，这个是所有的意外险都涵盖的。那么再往上提升一小格，就会有这个包括比如说意外医疗，然后比如住院津贴，咱们刚才提的这是都是比较通用的。那还有再往上可以增加什么呢？比如说有额外赔付，然后翻番啊，或者是多比例的赔付，比如说还有这个救护车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咱们现在都非常关心的叫猝死，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一些比如食物中毒、骨折，然后预防接种，然后等等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其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心安的这种多重的这种保障。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说到杨先生的例子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意外情况，也是比较万幸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很多朋友觉得意外险很便宜，有时候办个信用卡也会有意外险赠送，难免会怀疑这些赠送的意外险和我们买的意外险是不是一样的
1: 啊？这种赠送的意外险呢是没有附加意外医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身故责任或者是全残责任。那么它保额一般是，如果是赠险的话是10万块钱居多，因为赠送嘛，商家肯定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种保费。那么因为意外险呢，它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赔率，或者是说我们会有多少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事故呢？那我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差不多是1/1.92%。那其实听着感觉也不少哈。那但是其实赠险的这个保障时间呢也会比较短，有的可能是赠送1个月、1周、半年或者是1个季度。那如果家人真的发生了意外事故，然后翻找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其实曾经领过一份这种赠险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可能也会要过期了，所以大家要备注一下。
0: 明白。很多已经工作的投资者朋友应该知道哈，单位给员工一般呢都会上这个员工意外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保障内容？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单位上了员工意外险，员工个人就不用再单独购买意外险了？
1: 这个企业给员工上这个团体意外险呢，一般要看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哈。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企啊，我们这些接触的中小企业哈，会选择的，它的保障呢，比个人去买一个个险的话，一般保障会稍微少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划算一些。那如果企业买的意外险是10万的身故责任，加上1万的这种意外医疗的话，如果不是100%报销，其实它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如果它是100%报销，其实也是会相对贵一些。那我们个人，那有了单位买的这个10万保额的意外险，自己还要不要买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其实10万块钱对于一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补偿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不太够的。你如果真的意外发生了以后，那不太足额的这个意外赔偿其实是否能满足家庭的所需，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买一份意外险，因为毕竟意外险并不贵。
0: 明白。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休假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经常会注意到旅游合同里有的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置的商业意外险是不是一回事儿？
1: 从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其实都是意外险，属性是一致的，但是保障内容不同。一般呢，就是去看的时候，主要看几个点。第一是要看保额，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保额是10万块钱加上几千块钱或者1万块钱的医疗，哎，这个是一类。另外，作为旅游险，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时间。如果它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想去出去，3天啊，或者是4天，那如果4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保险。那一般就是会选择7天，然后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看行李丢失，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保障范围之内。如果您要选择出国，比如说去欧洲，去米兰，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你一定要选上这种行李丢失的这种范畴。其实在买的时候并没有多贵，然后但是如果在赔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
0: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案例当中哈，这个杨先生呢，万幸只是产生了医疗费用，在某些极端的这种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导致被保险人残疾甚至是身故。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给被保险人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类似这种致残或者是致身故的情况，是不是意外险可以赔付的范畴呢？
1: 是的，意外致残或者是身故肯定是意外险这个可以赔付的范畴，这个叫做定额给付。那我们一般就会去做这个测评，这叫做伤残鉴定。然后伤残鉴定的最低级是十级，最高级是一级，那按比例赔付保额。比如说我定了一个十级，那就赔整个保额的10%，如果是10万的话就赔我10000块钱，如果是我定成了一级，假设保额正好是100万的话，就要赔我100万。所以说根据这个等级和标准不同，然后最后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这个标准，这个属于国家强制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得到人身保险伤害评价标准及代码的这种决定，然后最后拿着报告，最后通过报告拿到我们的赔偿金额。
0: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如果是意外身故的话，是不是就和寿险是同样的范畴了？换句话说，还有必要再配置寿险吗？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意外身故呢，是因不是自身的原因最后身故了以后然后去赔偿。那我们的寿险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说我们生病了，以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寿险其实它是一个通常的这么一个情况。意外身故我们从公安部门也这种提供的这种报告，其实意外身故虽然在这个交通方面其实是经常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和整体的寿险每年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这种流失来看，其实意外身故并不是特别大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寿险是要配置的，比如说我们的杠杆寿险、定期寿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基于我们一生其实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其实寿险是和我们终身去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意外身故的时候然后也配置了寿险，那么它其实保额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意外险，然后我一旦身故了然后就赔我100万，当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定期寿险，那假设我买了500万定期寿险，那我最后得到的最后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上500万啊。
0: 明白。那这样我们整体的来说回今天案例当中杨先生他买的这个意外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交流说意外险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比较高的杠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外险可以说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在售卖，那具体会有一些怎样的区别？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意外险？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
1: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人群的年龄结构来分，比如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你选意外险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带这种这个医疗责任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磕磕碰碰是最重要的，那把这个磕碰的这个报销的额度拉高啊或者说范围拉广，其实这个就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他可能经常去飞行，所以说把飞行现在可以有这种终身的飞行险，就是我一次性购买花个5000块钱，可以保证我终身在飞行过程中都是，只要我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赔我1000万或者是2000万，就是它保额还是很高的，杠杆也很高。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职业，根据自己的受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年龄，以及我们平时家庭之中，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其实他其实容易跌倒，现在80岁85岁还可以购买这种防跌倒的老 老年意外险，其实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跨度，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百姓更多的一种偏福利类的这种险种吧。
0: 明白。那刚刚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的一些方面哈，也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到了意外险它所覆盖的一个范围，以及意外险和意外医疗对于意外事故的必要性等等啊。关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

0: 的保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嗯，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身上是不止一份保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进行续保这项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在真的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保单过期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0: 你好，柯岩。
1: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8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0: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加上意外的10万元。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嘉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0: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

0: 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哈，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1: 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0: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 和 C 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1: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0: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我们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1: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0: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了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放100万啊，那也有要求是说逐年放，比如说我今年放了10万在主险我就有资格再放10万在万能，这个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假设我交的特别多，那么假设我可能是比如说30万10年，那么我可能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可以把这个比例进行性的上调，就不是1:1了，可能是1:3啊。那这样的话假设我主险里面交了30万，那我在万能里面就可以交3倍于30万的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万能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保险品种，比如年金附加的万能和增寿附加的万能，其实它都是从形态上和保障功能上还是稍许有些区别的。
1: 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既然万能险它可能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因为毕竟搭配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哈。那么配置万能险它

0: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势呢？或者说我们配置万能险的必要性它究竟有多大？
1: 哦，这个万能险其实一般的百姓他一旦买过一次以后啊，如果他了解了相应的投保规则，一般还是会比较喜欢的。我们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万能险有一些别称，比如说它有一个别称叫零钱包。啥叫零钱包？我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我买了10万的主险，可能我一年的上限是10万或者是100万哈。那我这个上限我不触及的情况之下，我下面往里面放1000块钱、500块钱、2万块钱，只要我有钱有零钱且想放进去的话，是随时可以放入的。那么这个对于百姓来说，那我与其放在某些宝宝里面，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观，那我可能而且它流动性太强，我动不动又要把它花掉，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这个万能账户的。但万能账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费用，比如说放入万能账户的时候它分年，比如说我第一年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1%或者是5%，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初始费用。那如果我在第二年放呢，可能就会相应有一个定的优惠，可能是比如说可能就0.5%或者是1%的这样放进去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大家在费用方面要睁大眼睛认真去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相应的规则。
0: 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可能还想问哈，除了万能险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方案可以作为这种替代呢？万能险的这个组合配置是不是个人和家庭保险配置方案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
1: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往前去看，在2017年以前，我们购买的万能险，当时还能找到保底利率3.5%的这种万能险，那它上浮可能比如说加个0.3、0.5%，其实它的限行就可以到了4%。所以在2017年以前，如果能购买万能险的话，其实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到2023年7月以后，那我们现在银保监规定的万能险，基本上它的保底利率是2%，也就是说我们保证一个相应不是那么特别太高，就是给自己那么高要求的一个保底的利率之上。我们具体现行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能力，然后去实现。那么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收到大家的保费以后投到了哪里呢？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投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钱多了，我们投个小卖部，投个小超市，对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资管的这个能力来说，它也许可以拿到了集合到比较多的钱，可以投一带一路啊，然后或者是投南水北调啊，然后各种的西气东输啊，就各种各样的高的项目。因为他们资金相对雄厚，投资能力相对强，所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比我们百姓更高一点的这种收益。那但是具体收益是多少呢？它并没有载明在这个里边。那么它只是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最底部的这样一个收益。那具体今年也许投得特别好，可能就更高一些，明年低一些。那么每个季度或者是说也每个月，其实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进行一个披露的。
0: 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万能险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保险行业设置万能险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产生，它能相应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1: 万能险的初衷呢其实就是理财。一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财非常的稳健，然后监管也非常的严格，它的资管能力呢相应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员队伍呢，它其实有更大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在发挥这样资管人员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这种万能险。那万能险呢其实它能达到的作用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户，我和保险公司在这个希望保险公司变好、收益变高的方向，其实我们是同向的。那也就是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收益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和保单客户进行一个分享的。那么也让保单这个 客户呢，其实他可以逐渐接受万能险作为家庭的一个稳健的理财工具，哎，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去存在。那么长期去看，它其实如果按零钱包，然后其实会存更多的钱进去，因为钱。

0: 5年如果取钱的话是有手续费的，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可以今天存一些明天存一些，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财富量级然后进行一个提升。那么万能险呢作为一个这种长期账户的补充，对于客户的灵活心理灵活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可以打开我的 APP 看到我的万能，哎呀变多了，然后他的这个钱比这个宝宝里边的钱可能会多一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0: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啊、喜欢这种买一赠15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比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BCDE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4.5%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4.5%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0: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照结算利率4.5%，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 1.75 啊还是2%啊还是2.5%、啊、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4.5%能到4.8%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1: 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0: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2018年、20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放到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1: 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0: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把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哎，明明是应该赔我15万，为什么赔15万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万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

0: 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万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1: 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0: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5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5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可以再稳妥的去考虑考虑，用一个确定的方式，然后来保证我们未来确定需要用到的钱的来源。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积财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妈，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1: 新年 放在手机的，谢谢。
6: 哎，好。

0: 好久哦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妈下一局。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老妈没事，先咱们先。
0: 好，来，老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
2: 下次想好了看。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妈，哎，
5: 走走走
0: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祝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源。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晶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根源。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4: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沂河边的临沂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有华东小延安之称。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曾在这里创造过一场名垂军史的运动战的经典战例。1947年2月4日，身在山东临沂作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决策改写了山东战局。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待机，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将华东人民解放军挤到山东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并判断华东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因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共军大势已去，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一计划，特别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并于1947年2月2日亲自飞到徐州面授机宜。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成与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间鲁南大地硝烟弥漫，黑云压城。
5: 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当时呢是在山东战场，因此呢山东战场的得失一时就关系到全国的全局了，由陈诚直接指挥。
4: 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要点是在陇海铁路东段与交济铁路西段分别组织两个攻击集团南北对进，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 南线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沿陇海铁路北侧的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向北发起全线进攻。南线之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行程不足十公里。国民党军这种谨慎持重、缓缓推进的做法，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歼敌的战机。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先洲指挥三个军，由北向南配合进攻。在蒋介石、陈诚的一再督促下，1947年2月4日，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距离临沂仅剩100多公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况洞若观火，于2月4日电视陈毅粟裕，强调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绩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临沂是其必争之地，而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将会把战役引向何方？这里是华东野战军当年在临沂的指挥部，陈毅、粟裕就是在这里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陈毅、粟裕针对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占领莱芜这一情况，于1947年2月5日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前两个方案都是为了在南线寻找战机，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三个方案是，如南线国民党军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留一个纵队与对方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国民党军。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试华东野战军，批准第三方案，指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据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根据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造成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转兵北上。但为了迷惑敌人，以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摆出要与欧震集团决战的姿态，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汇合的假

0: 象，以迷惑国民党军。面对即将到来的变数，蒋介石、陈诚等人全然不知，依然幻想着对山东进攻，夺取临沂的胜利。滕希元老人1925年出生在山东，13岁便参军入伍。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第20师某部炮兵连长，粟裕亲切地称他为滕黑子。多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想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 在兖州高筑工事，动员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们早地家乡国民党说是在运河和中原部队六等的大军会合，造成在运河架桥梁渡河的模样。
0: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140多公里，为隐蔽行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每天行军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满心盼着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士，对于这种连夜后撤的战法很是不解。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对于当时战士们的这种情绪也十分了解。他在1982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就讲述了这段经历。
2: 不过我们为了隐蔽行动的所有的部队都是一律夜间行动，尽量的不点灯。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大好形势啊，思想不同啊，这样的一些怪话在讲。后来我们后打他的后退呢，实际上就是前进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由南线呢转到北线去打仗。
0: 在莱芜城以东46里的新庄镇石湾子村，还存留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年的旧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非常利于隐蔽。陈毅、粟裕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部从临沂县前河湾村移到了这里。
1: 粟裕用了1、2个整队牵制住敌人，既不能叫他上南跑，也不能上北进，在临沂构筑3线工事，做出和国民党一个决战的架势。
0: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南线的欧震兵团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齐头向北推进。华东野战军部署的掩护部队以寡敌众，英勇抗击，直到2月15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才占领临沂。而此时的临沂早已是一座空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临沂城，依旧欣喜若狂，大肆鼓吹临沂大捷，认为这是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 当时临沂呢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也是中共华东局和这个山东军区的机关所在地，所以说当国民党军在占领临沂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吹嘘啊，山东局势可定矣。
0: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一面命令李先洲的部队从北线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粟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身在济南的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相信华东野战军主力会被如此轻易击败，又得知欧震兵团轻松进入临沂， 估计华东野战军是主动放弃临沂。他既惧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仙洲兵团，又顾虑济南守备空虚，于是2月16日，他一面打电报给陈诚，一面命令已经进至莱芜严庄及新泰的李仙洲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突然后撤，而华东野战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战场，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但是蒋介石、陈诚却被部署夸张的胜利及空军侦察到的华东野战军正渡河西撤的情报所迷惑，向王耀武下达命令，陈毅、刘伯承两部已开始总退却，将由东阿、范县间北渡黄河，命李仙洲部固守新泰，并派出部队向蒙阴、白马关、大汶口方向侧击。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务悉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希望，并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蒋介石、陈诚将这只煮熟又飞走的鸭子重新送回到陈毅、粟裕摆放好的盘子里来了。王耀武接信后心烦意乱，他虽不同意蒋陈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无奈于2月17日复命部队向前推进，第46军重占新泰，第73军军部率第193师接防严庄，李仙洲兵团部率第73军第15师仍在莱芜，第12军仍守交济铁路线。此时，华东野战军数路大军逼近莱芜、严庄、新泰等地。王耀武再次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最后判明华东野战军要围歼李仙洲兵团的意图，为使李仙洲不致全军覆没，他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命令的嫌疑，急令部队分头撤回。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蒋介石、陈诚和王耀武指挥李仙洲的部队南北大游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2月19日已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李仙洲兵团的战役包围。李仙洲，黄埔军校1期学员，是蒋介石嫡系中的著名将领，此次担任南进兵团总指挥，而命运却将他送到了历史的转折口。
4: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是军阀军队的混合体，它分为各个派系。李仙洲在这个突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自己原来指挥的部队，他表面上不能不听命令，实际上给你消息代工啊。
0: 不但蒋介石所盼望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就是王耀武企图使李仙洲兵团逃脱被歼命运的良机也永远失去了。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当天上午驻博山的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准备撤至莱芜，遭到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的伏击，战至2月21日拂晓即全歼该师，夺取了莱芜战役的第一个胜利。2月20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攻击。张庆斌老人出生于1928年，山东莱芜人，他当时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第23师参与了这场运动战。
5: 到黄昏我们吃饭，就敌人就来了，我们就开始就追击敌人，追到黑了天了，敌人上了山， 打开那个东南家伙一个地步一个。

0: 给我车啊，就把他打掉。
1: 两天来，来无城国民党守军只能吃些炒米，水也喝不足。加上华东野战军实施连续攻击及炮火轰击，人心惶惶不安，陷于极度混乱局面。王耀武再次向蒋介石请示，正为自己失算使李先洲兵团陷入绝境而焦急恼怒的蒋介石，看了王耀武的信后两眼直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又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挫折，应做周密部署，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李先洲接到向北撤退命令后，即召集高级将领商讨是否遵令撤退。多数将领主张放弃来无撤退，但在撤退时间上意见不一。
2: 李先洲部当时在来务差不多也有5万人，5万人守一个城，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硬攻城的话，那是很困难的。让他突围，在野外消灭他是最好的，这样就用很小的代价迅速歼敌。这个时候啊，李先洲也慌了。
1: 李先洲认为既已决心撤退，应宜早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第73军军长韩俊主张22日北撤，还有一个人则主张23日早晨开始行动，这个人就是第46军军长韩炼成。韩炼成，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高级参谋。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日，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2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
3: 周总理给我父亲的任务不是传递情报，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者影响蒋介石的既定战略。
4: 韩炼成呢，就是大家要准备一天，这样来这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嘛？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
1: 2月23日拂晓，李先洲兵团开始集结。这时，韩炼成却对李先洲说，他要去城东某高地找苏团长。
4: 要出发，就是韩炼成的说，不行，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就乱了，你别等我，说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
5: 银壁在先，首先呢，前排断是。迟滞敌人前进，越慢越好，给我们时间。敌人的争取韩炼成，不要向蒙阴这个方向正面进攻。
1: 两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又在临沂以北大胆穿插，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密集队形中割裂出来，包围在孟良崮。战役到了关键时刻，部队喊出“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指战员士气高昂，奋勇争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鼓作气拿下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10月10日，济南战役胜利后，国民党驻临沂守军山东省保安一旅王洪九部见大势已去，遂弃城南逃，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临沂。临沂的主动放弃与收复，生动演绎了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深刻揭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哲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精妙。

0: 香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国家记忆，
2: 这条宽敞规整的道路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的中山路。城市的飞速发展让石家庄一跃成为中国最具魅力城市之一。然而72年前，这条路曾被临时改成机场跑道，是供国民党石门守军逃跑时使用的。1947年春夏之交，晋察冀战场捷报频传。1947年4月以来，晋察冀野战军相继取得正太、清仓、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52000余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为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按照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在平津保地区寻机歼敌。眼看着国民党守军在晋察冀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蒋介石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他单独召见了驻守石门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令其亲率第三军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南北夹击攻击徐水的解放军部队。与此同时，按照毛泽东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晋察冀野战军以一昼夜120公里的强行军赶至河北保南地区，在清风店周围把国民党第三军团团包围。1947年10月20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集中5个多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罗立荣部发起总攻。
3: 就在这时候呢，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立荣呢，就率第三军的主力呢，北上保定。他是呢，奉国民党这个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忠的命令，企图呢会合从北平天津地区出援的国民党军呢，实施南北夹击，把人民解放军呢消灭在保定以北地区。根据这一情况呢，我们晋察冀野战军的司令部呢就及时做出了调整部署，就准备呢集中主力首先歼灭罗立荣的第三军。
2: 10月22日11时30分，晋察冀野战军全歼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主力，共计1.7万余人。当身穿士兵军服，企图扮作一个老炊事兵蒙混过关的罗立荣被识破身份时，他提出了面见聂荣臻的要求。原来罗立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们之间有过师生之谊，而且罗立荣知道聂荣臻和他还是四川老乡。聂荣臻答应了他的要求，然而师生相见，罗立荣除了羞愧，剩下的全是忏悔。清风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重镇石门成为孤岛。1947年10月22日晚上，聂荣臻向中央军委发去了一份绝密电报，现石门仅有3个正规团及1部伪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急复。10月23日12时，中央军委电复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

0: 石门市，由原石家庄和修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修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是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枢纽。石门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深知石门的重要性，日本投降后，他就派出嫡系部队进占了石门。蒋介石认为，只要保住石门，就在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上占据了主动。国民党军在日寇侵占石门时所修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石门的工事更加坚固。他们气焰嚣张的叫嚣，石门是城中有城，可以坐守三年。当时晋察冀野战军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甚至连山炮都不多。对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来说，城市攻坚的经验就更缺乏了。要攻取石门，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困难可想而知。
1: 周围这个工事的一共是6000多个堡垒、炮楼，跟那鬼子的炮楼一样，炮楼，所以抵的这工事挺的好。
2: 用现在的话来说，比登天还难。为啥？在过去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当时的这个作战条件之下，想拿下来石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0: 清风店战役歼灭了罗立荣第三军主力，石门国民党守军只剩下刘英的一个正规师，加上地方保安团及周边保警队，不过24000余人，且军心不稳，兵力空虚，乘胜夺取石门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3: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呢，聂荣臻呢就提出了乘胜攻打石门的这个计划，并且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毛泽东主席呢连夜就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呢指出，在攻打石门的时候，在攻城的同时呢，还要做好打援的准备，而且是要以打援为重点。事后呢，聂荣臻他们呢的确就是同时做好了攻城和打援的两手准备。
0: 蒋介石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多年经营的石门这个战略要地的，他一连几次给石门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发电，不惜以老弟相称，并许诺说，如果石门受到攻击，他将亲自率领陆空大军前来支援。刘英看到电报，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复电蒋介石：“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在距离刘英100公里左右的河北安国县南关，朱德总司令专程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为了充分做好攻打石门的战役准备工作，他首先听取了各种情况汇报。
3: 朱老总和聂荣臻司令员以及我们各级领导呢，对攻打石门呢都高度重视。朱老总呢还亲自到了前线，与一线的指战员，尤其是这个一线的连排长，听取他们的对攻打石门的意见建议。最终呢，朱老总呢就是说，我们要攻打石门，就是需要勇敢加技术。
0: 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迅速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一个练技术、练战术的高潮，很快在晋察冀军区各部队掀起。为切实把驻守石门的国民党军情况摸清楚、搞准确，战前晋察冀军区派出了一个侦察连，在石门外围侦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里，朱德看到了2张石门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有意思的是， 一张是清风殿战役中从罗丽蓉身上缴获的，这位中将军长原本想向蒋介石邀功的。另一张是中共地下党员马汉英和田清泉等人秘密绘制的国民党军城防图，他们冒死送到了工程部队指挥员手中。经过比对发现，他们绘制的敌城防图和罗丽蓉携带的防御配系图基本一致。经过周密侦查、精心部署、充分准备后，解放军各工程部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思想动员，指战员们情绪高涨。聂荣臻司令员发布石门战役的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决定于1947年11月6日开始发动攻打石门战役。当时定下两个方案，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攻坚。也就是说，要根据情况变化，如保定北边的敌人南援，则先打援敌，再打石门；如援兵不来，就坚决攻下石门。这条流经石门北面的滹沱河，当年工程部队就是在夜里悄然渡过了这条大河，以迅速隐蔽的动作完成了对石门外围各个据点的包围。11月6日0点，一颗信号弹冲天而起，寂静的大地突然枪炮声大作，解放石门的战役正式打响了。战斗一打响，解放军首先要拿下的是西北方向的大郭村机场和石门东北方向的云盘山。攻打大郭村飞机场的战斗十分激烈，自石门被围后，飞机场成了蒋介石支援石门国民党守军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机场，断绝国民党军空中增援，是解放军夺取石门战役胜利的关键。7日拂晓，冀晋军区的两个独立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攻占了机场，切断了石门守军对外的主要通道。在攻打大郭村机场的同时，攻占云盘山的战斗进行得也很激烈。云盘山是石门东北郊唯一的一个制高点，该山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墨一盘。从这张当时的图片上不难看出，云盘山上的工事坚固，壕沟障碍重重，用钢筋水泥修筑的13个明碉暗堡全部与壕沟连接，3层火力网与外室沟的炮火呼应，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力网。面对这一状况，当晚解放军工程部队采用挖地壕接近敌人的办法，把几百斤炸药装到了敌人的核心工事前。爆破组引爆炸药后，坚固的工事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巨大的爆炸把工事里的国民党守军震晕了。解放军将士们趁机迅速冲上去，从射孔里塞进爆破筒，端掉了这一坚固工事。解放军终于把红旗插上了云盘山，扫除了石门的外围据点后，解放军开始向石门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外室沟阵地进行攻击。工程部队把石门外围的铁丝网和据点基本扫清后，一条深6米、宽5米的外室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门近郊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同时，国民党军还在环形开阔的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拦截，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流血的代价。怎么办？ 工程部队运用土工作业的办法，通过挖胶。

0: 通壕沟，隐蔽接近敌人。经过一天两夜的作业，一条百米左右长的交通壕挖到了石门的外石沟，工程部队已做好发起冲击的准备。11月8日16时，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驻守的外石沟发起了全线攻击，战至11月9日凌晨，外石沟已基本扫清，各路工程部队直扑内石沟。赵凤朝所在的团担负的任务是攻打火车站，当时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顽强抵抗，工程部队伤亡很大。一直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32师少将师长刘英，此时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内室沟的碉堡、暗堡、壕沟和密集的炮火，并没有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攻城战斗已经开始进入市区巷战。
1: 我们头两是4个派，一个警卫派、通信派、侦察派，还电话派。这四个一打起仗来，这四个派都没人了，这一个连都没人了，都分了。
0: 解放军突破内石沟防线后，各突击部队迅速向两翼扩张，已逼近到城中的第3道防线。指战员们翻墙越院，迂回穿插，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巷战。至11月11日晚，解放军已占领了敌人的内外市沟和市区的大部分街道，只剩下国民党守军的核心工事大石桥。刘英企图以大石桥一带的坚固工事继续顽抗，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就在室内巷战焦灼激烈之时，工程指挥员忽然接到报告，第32师师长刘英被抓住了。室内战斗激战正酣，国民党镇守石门的最高指挥官怎么会当了俘虏呢？
2: 原来呀，是我们的侦察连抓了两个俘虏，由这两个俘虏带队直奔大石桥，把刘英堵在了指挥部里，将他们全部俘虏。
0: 刘英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顶到了他的胸口上了。这位曾经扬言是与石门共存亡的国民党军少将师长，不得不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随后一个个据点陆续打出了白旗，一支支步枪从窗口扔了出来。国民党军吹嘘可坐守3年的石门，6天6夜即回到了人民手中。石门市解放后改称为石家庄市。不久前，我们在一个叫永碧村的地方找到了当年参加过解放石家庄战斗的老人周祝海。就是他在战斗中带领30多名战士冲进大石桥，活捉了刘英。如今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讲话也不清楚了，但从他讲述的神态上，我们看到了老人当年冲锋陷阵、英勇无畏的神采。晋察冀日报在石家庄解放当天发布消息，攻克蒋匪华北强大的战略据点，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朱德总司令致电晋察冀军区称，攻克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并欣然赋诗一首。外国通讯社也纷纷对石家庄战役作出报道，合众社称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路透社称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

0: 次挫败。石家庄解放后，在晋察冀战场，解放军完全取得了主动权。1948年5月下旬，毛泽东从河北富平移驻石家庄西北部的平山县西柏坡，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作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石家庄的地位更显重要。这座解放石家庄纪念碑高高耸立在英雄的土地上，新一代官兵经常到这块浸染过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来缅怀先烈。他们立志要像老前辈那样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光辉的战旗续写新的篇章。
1: 今年是石家庄解放72年，虽然战争的烟火离我们远去，但是我军官兵当年不惧艰难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官兵。
0: 石家庄的解放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它不仅拔除了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使华北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大大推进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什么叫口蜜腹剑？嘴里边抹着蜜，肚子里面刀枪剑戟。你看这种人您可得小心，古往今来像这样的人有没有？亦有之。在您身边有没有？您仔细琢磨琢磨，仔细想想，未必说就没有。这李林甫是怎么回事呢？李林甫啊，是唐玄宗时期做宰相年头最久的一位。那时候这位能耐挺大呀，咱也别说这人没能耐，这人也会一套能耐，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而且两面三刀，到处买好。有人会问了，说这李林甫究竟是怎么口蜜腹剑的呢？这讲书啊，我就详细给您说说。不过要说起李林甫，这话还得打唐玄宗李隆基给您说起。李隆基做了20多年的太平皇帝，平安无事，开元盛世嘛，所以啊，逐渐的这李隆基也不像开始那样了，勤政为民，不见了骄傲懒惰。李隆基心说，现在天下太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政事有宰相管，边防有守将跟那看守，我何必事事亲力亲为呢？我呀也该享受一下，也该放松一下。你看人就怕这样，这股劲儿，这根绳一旦要放松，这人呢往往容易出事啊。宰相张九龄就看到这种情形，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啊！几次上殿面君呐、给这玄宗皇帝提建议。本来啊，这个唐玄宗对于张九龄挺尊重，可是呢，老说呛他的话，老冲他喂管子，久而久之，玄宗就比较烦他。其实你看，他又来了。本来我兴致挺高的，叭叭几句话弄得我今天啥也不想干了，多倒霉啊，烦他，不愿意见他。哎，这时候我要见见李林甫该多好。怎么，李林甫会说漂亮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打个比方可能不大恰当，这时候的李林甫有点像那和珅啊，张九龄啊有点像纪晓岚，哎，有点这意思。皇帝一不高兴了，就把这李林甫给找来了。李林甫说那些话每句都能说到唐玄宗的心眼里，唐玄宗怎么想的，哪怕说昨天晚上做一梦啊，今天李林甫都知道。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别看李林甫这人不学无术，比那文盲强不了多少，也能写几个字儿，可是这个人呢眼睛特别毒啊，而且眼睛毛都是空的，会阿谀奉承不说，遍插眼线，后宫这些宦官呐、妃子啊都和李林甫有交往，李林甫都给使了钱了，所以后宫有什么风吹草动李林甫都知道。唐玄宗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说了哪些话了，甚至于昨天晚上做了哪些梦，只要玄宗一讲，李林甫很快就知道。今天也不例外，玄宗皇帝啊把李林甫给找来，李林甫呢没等说话呢，唐玄宗先讲了。哎呀爱卿啊，昨天夜间呢我做了个梦。刚说到这儿，李林甫说了，陛下，微臣猜啊，陛下您做的这梦啊是梦见老虎了，对不对？啊，对呀。啊，还有呢，陛下您骑在老虎的身上， 想叫这老虎停，这老虎就是不停，结果呀、驮着陛下一溜烟跑没影了，对不对？哎呀，爱卿你怎么知道？陛下，我会算呢，我一算就算出来。哦，爱卿啊，那你说这梦是好还是不好啊？陛下呀，这话怎么说呢？这梦不好。哦，玄宗皇帝信这个，怎么不好？陛下，这叫骑虎难下呀，老虎驮着您一溜烟跑没影了，您想下来可是下不来。这说明什么？陛下您是天子，九五至尊呢、您是老天爷派下来统治这个世界的，老虎呢是被统治的东西，也就是说陛下您是万圣之尊，老虎是个人。这人是谁呢？陛下，这人是您身边的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位高而权重。他怎么是老虎？老虎是兽中王啊，但是人比虎还厉害，老虎就了不得了，可以说这老虎仅次于人之下，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个人。李林甫说谁呢？说宰相张九龄，编了个瞎话套到张九龄脑袋上了。陛下，现在这个宰相张大人，哎呦，在外面风言风语，很多人都议论。哦，大伙都知道有个宰相张九龄，不知道陛下您这个人功高震主啊，所以这个人就像那老虎一样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办什么就办什么。陛下您有心管，恐怕以后都管不了啊。等等等等，一来二去，老跟玄宗这么一讲，唐玄宗啊就觉得张九龄这官不该叫他做，应该把他撸下来，叫谁？叫李林甫做。可是这话呢，这意思呢，就传到了张九龄的耳朵里。张九龄啊，上殿面君的陛下呀，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啊，臣不算是称职的，但是这个李林甫如果当宰相，恐怕我们大唐王朝就有灭顶之灾。不管怎么说，唐玄宗啊这回钻了牛角尖，就让李林甫当宰相，把张九龄给罢免了。李林甫当上宰相头一件事儿，就是要把玄宗皇帝和百官给隔绝开，不许大家伙在玄宗面前提意见，把大伙都给找来，说现在陛下是圣明之君，作为臣子的就应该尽到臣子的这个义务，你们按照皇帝这意思办事儿也就行了，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你们看着没有，前面有立帐马。什么叫立帐马呀？一种皇宫前做仪仗用的马。说你们看着那立帐马没有，他们吃的那些这个东西啊，吃的这些饲料啊，相当于三品官的俸禄。可是呢，倘乎哪匹马不听话要叫一声，马上拉出去咔嚓把脑袋瓜给切下来，到那时后悔莫及。大伙儿一听心知肚明，有一个御史言官不信邪，

0: 上殿面君，给唐玄宗啊提建议，结果第二天就贬到了天远山区，做了一名七品知县。打这儿起，大家伙谁也不敢再提问题了，也不敢再提意见了。那你说这李林甫不是说他口蜜腹剑吗？哎，您别着急，慢慢就来了。朝廷当中还有很多忠良，那怎么把这些人给扒了下去啊？怎么树立自己的威信呢？用自己的人呢？李林甫口蜜腹剑的功夫表现出来了。咱说了，嘴上天哥哥蜜姐姐和搂胳膊跨腰，不知道的以为亲兄弟一样，哈，竟为别人着想。张大人，这事儿你这么办不对呀。哎呀，你要按照我说这么办，保管大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李大人，你也这么办不对呀，你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结果背后向皇帝打小汇报，弄得这些人呢不是被贬就失去了升官的机会。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有一次，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和李林甫啊谈到了一个官员叫严挺之，李隆基就想起这个人，哎呦，严挺之这个人不错呀，听说他有将相之才呀，这个人我常听人提起，劝朕应该重用严挺之。爱卿啊，问谁？问李林甫。爱卿啊，你知道现在这个严挺之在哪儿吗？陛下，微臣回去查一查，我马上来告诉你，找个理由出去了。那个说严挺之在哪儿，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为什么不说？李林甫有自己的想法，他把这严挺之啊给提溜上来，他那位置就不保了，所以啊还得把严挺之给按下去，还不能引起这皇帝的怀疑。找到谁了呢？找到了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哗，装出一份亲热的样子，这表演的这个真实逼真劲儿就甭提了。哎呦，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急事儿啊。宰相大人，有什么事儿啊？万岁爷呀，很喜欢你哥哥的才华。呵，今天跟我提起你哥哥来了，把你哥哥夸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可是现在你哥哥不在京城了，在外面，在外地做官呢。严损之说，对呀，我哥哥前些时间也给我来信了，说呀他想回到京城，想回到京城做官，为国家出力报效，苦无机会。哎，损之，你说这事儿太好了，这回这不就有机会了吗？今天万岁爷闲着没事跟我提起你哥哥来了，这样你呀马上写一封信告诉你哥，就说他自己啊得了风寒病了，得需要回京治疗，上本请求万岁爷同意这个要求，这样一来他不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回到京城，不就有机会见到万岁爷了吗？俩人一说一唠，那你哥何愁不封官呢？哎呦，对呀，多谢大人提醒，事成之后我一定忘了。

0: 不了大人。
1: 嗨，瞧你说的，我对你们哥俩也是十分的看好，你们哥俩是一个赛一个，要是再有一个兄弟，那就好比三国年间的诸葛瑾、诸葛亮、诸葛均呐、啊。这三兄弟那还了得，一个赛一个。别看你们只有哥俩，可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孙志啊，其实我更看好你呀、啊。你放心，以后你就看出我来了，我肯定忘不了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听，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严损之不知内情，这个谢劲儿啊就甭提了，大恩不言谢，马上给他哥写了一封信。他哥严挺之也真听话，给皇上动本，说自己呀、啊、得了病了，现在啊需要回京治疗。这份奏折就先落到李林甫的手里，李林甫拿着这个奏折面见皇帝。陛下，这是严挺之的奏折，现在严挺之啊得了重病，年老体衰，可以说目不识丁啊，都看不清字儿，对面都不认识人啊，经常啊拿张三当李四，这人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现在又得了风寒病了，上书一封请求万岁爷调他回京来治疗。我看万岁爷您呐应该别让他呀当这个重要的官职，找一个没什么大用的没什么事儿的一个闲官就让他当着得了，这个人不可再委以重用啊。哦，李隆基不知内情啊，打开奏折一看，和李林甫说的大同小异，是连连的摇头啊。哎呀，可惜呀、啊、可惜呀、啊、那好吧，就把这事儿给放下了。你说这严挺之多倒霉吧。李林甫哎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叫两面三刀呢？用心险恶。有一天唐玄宗在这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看见兵部侍郎卢绚了。卢绚呢以为玄宗走了，所以啊骑着马慢慢打楼下经过。卢绚那个人风度翩翩，玄宗一看就马上赞叹，挑了个大拇指，好一个卢绚。这事儿高力士就听说了，高力士跟李林甫关系也不错呀，回头就告诉李林甫了。李林甫心说哦，皇上又喜欢上卢绚了，这可不行，把卢绚的儿子给找来了，说现在你父亲在朝中很有威望，现在胶州和广州一带啊经常发生动乱，皇帝啊想派你爹到那儿去整顿整顿，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那玩意儿谁愿意呀、啊、天远地方，而且又闹瘟疫，去了十个有九个回不来，自然人家不愿意。李林甫是正中下怀呀、啊，这要不愿意抗旨不遵，这可不妙啊，到时候龙颜不悦，恐怕会获罪满门呢、啊。哎呦，卢轩的儿子一听，那大人您得给我们出个主意，想个办法，这可怎么办呢？那好吧，你要信我呀，我给你出个主意，这样干脆叫你爹动本去担任太子的宾客，去东都洛阳躲开这个官儿，这官儿别干，不能干了。要不然你说到胶州那儿还好得了吗？不去又抗旨不遵，这样呢去辅佐太子，而且这官职清闲，没什么事儿，这多好啊，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一顿三餐，美女锦衣玉食，这都有啊，何必呢？那好吧，跟他爹一讲，就这样挺好，一兵部侍郎给挪走了。你看这李林甫这还了得，像这样的事儿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啊。据说这李林甫在长安平康坊南街那儿有他的府邸，在他寝室的后面，也就是后花园，修建了一个厅堂。这个厅堂啊弯弯曲曲，就跟那个新月月牙大同小异，起名叫偃月堂。这个府邸装潢华丽，

富丽堂皇，这个偃月堂也是十分漂亮。李林甫每次想陷害一个人，或者说想破坏一个家庭，就在这个偃月堂啊进行谋划。如果说是板着脸出来的，哎，那么这个人呢平安无事；倘乎面带笑容走出来，这人保准完蛋。李林甫啊也不知道排斥了多少贤才，陷害了多少忠良，使得朝廷上下呀人心惶惶。要是得罪李林甫，这官就坐不长久啊。很多人投其所好啊，给李林甫送钱，跟李林甫攀亲等等等等。也正是由于奸臣当道，小人跋扈，才引发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在某种程度之上，李林甫那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呀。在历史上，像李林甫这样的奸臣有没有？有，历朝历代而都有。像有一本书啊，列举了从古至今帝王身边的这些奸臣，哎，您要打开看看，其中就有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做宰相做了19年，他有一个著名的马廖论，您打开《新唐书·李林甫传》当中就有记载。刚才呢，我们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其大意是说，做臣下的别那么多嘴多舌，学学那些仪仗马，一言不发，享受高官的待遇。有人呢，把李林甫的《马廖论》当作是官场箴言来读，做官的我少说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打哪儿来的李林甫马廖论？其实啊，李林甫的这个马廖论并不是在给众人传授做官呐、升官呐这种经验之谈，而是对那些不顺从他的官员的一种威胁。李林甫之所以能够独断朝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方设法的让群臣闭口。李林甫在官场上有两手，一手对上，一手对下。对上呢，李林甫知道要想自己一手遮天，必须把皇上得捋好了，哎，得把他呢哄乐呵了，那是我的保护伞，所以时刻揣摩圣意，就跟那挠痒痒一样。皇上哪儿痒痒，哎，他就挠哪儿，就跟那皇上肚里的蛔虫一样，揣测上意。其结果是什么呢？皇上对他是十分的信任，不顾朝政繁忙，关上大门，后宫享乐，把前面都交给李林甫。当然李林甫也买通了朝廷当中的许多的这些太监呢、小丫鬟呢、宫女啊，他都使了钱了。每每有任何消息，他坐在府中他都能知道，今天谁去见皇上了，见皇上说的什么话，皇上怎么回答，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他很快就知道。你别看那个年代啊没有说什么 WiFi 无线网络，但是李林甫收那消息不比现在微博慢。为什么？人有人，皇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呢，这唐玄宗李隆基啊，沉于声色之中，还得需要人李林甫打理朝政。这是对上。对下呢，李林甫身为宰相，用人的原则是什么？这人有没有品德我不说，有没有才学我不看，我先看这个人能不能跟我一条心，能不能对我死心塌地、忠心不二。但凡有这样人，我用，我可以留着慢慢培养。哎，有那些正直之士不愿意跟我同流合污的，你有天大的本事，我不用你。你觉得你是人才，在我这儿我不认。现在不也

0: 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朝叛将安禄山的故事。在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了10个军镇，也叫藩镇。这个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呢不仅有兵权，而且还有财权，行政啊，这些都归他管理，可以说权力很大。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以被调回到朝廷里当宰相。我们说了，现在是李林甫当宰相。李林甫这个人呢，很排斥别人，不愿意比他强的人都能够在他身边。所以啊，你看李林甫的身边，但凡有能耐的这些人，或贬官或流放，都给挤走了。现在李林甫一想，不行啊，这边关还有忧虑啊，这些节度使我不得不防啊。大唐朝有这惯例啊，节度使这官儿要是做大了，那就是宰相啊。放眼望去，众多节度使当中有一位叫王忠嗣，王将军，这个人是战功赫赫，威名显赫呀。哎呦，我听说这个王忠嗣手底下还有很多的能将，比方说李光弼啊，还有哥舒翰等等等等，骁勇善战。这个人要是哪一天万岁爷一高兴把他调回京师做宰相，那我不就白忙活了吗？这可不行，我呀得想方法把他给挤走。咱说了，李林甫口蜜腹剑，李林甫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单说这一天来见玄宗李隆基，陛下呀，现在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这个人狼子野心呐、我听说王忠嗣私下底下拥护太子谋反呐、这个人不可留啊，有叛国之心呐、玄宗一听，谁说能吗？陛下呀，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呀。人心隔肚皮，是做事两不知。这个王忠嗣啊，平时里经常议论朝政，是指指点点，对陛下您呐和颇有微词。现在拥立太子为王，这不明摆着吗？他想当一字并肩王，是三朝元老啊。这个人万万不可留。你看这玄宗啊，很相信李林甫的话，为这事儿传下一道圣旨，把这王忠嗣提到京城问斩。幸亏手底下这些良将，比方说哥舒翰呢、等等等等，在这玄宗面前苦苦求情，这才死罪得免，活罪难逃，把官职一撸到底，永不续用。后来这个王忠嗣

0: 一气之下得场大病，病死的。葛书翰等人一看呢，心就凉了半截，心说你看见没有，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算了，我还干个什么劲儿？打这儿起，葛书翰称病不上朝了。为什么我要介绍他呢？哎，到后文书这个人有用。这样一来，王忠嗣的威胁没有了。李林甫一看，现在啊，在边境的将领当中有一些胡人，少数民族的人。李林甫心说，这些胡人文化低，做官做得再大也做不到宰相，我提拔这些人对我没威胁。于是乎在皇帝面前保举胡人，说这个胡人骁勇善战，而且京城里没有亲戚，没有联系，绝不会结党营私，还安全，还靠得住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宣宗一听点点头，那好吧，那你说谁最能够为朝廷尽力？陛下，我保举一人，此人呢是平卢的将领，叫安禄山。哦，把他选来，朕要见见。陛下，眼下这个安禄山来不了。哦，这是为什么？哎呀，其实也没大事，他呀误中敌人奸计，结果打了一次败仗。呵，按理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呢？结果这张九龄就咬住不放，非要置这安禄山于死罪，所以现在安禄山给掐尖入狱了。我约摸过三过五，脑袋瓜就得搬家呀。你说说，何巧有这么个合适的人选，还要叫张九龄给宰了，多可惜呀。哦，有这事儿，来，先别杀，把他找来。皇帝说话能不管用？那也说真像李林甫说的这样吗？李林甫说的既对也不对，有真也有假。安禄山战败不假，张九龄要杀他也不假，可是里面有个原因，安禄山违背军令，人家都安排好了，安禄山不听。你看，老想出英雄显他自己，结果吃亏打败了。要是按照责任划分来说，安禄山负主要责任，所以人张九龄断得对。这段呢，李林甫可没讲。结果把安禄山给找来，呵，唐玄宗一见这安禄山呢，跟那个小胖墩儿一样。什么叫小胖墩儿呢？个子不高，别看个儿不高，可这肚可不小。好家伙，大肚抡灯呐，往前一迈步，那肚子上那肉都直晃着，腾腾腾腾，这得多沉，估计上秤称一称，毛炮得有300斤，太有意思了。安禄山跪倒在地参见陛下。这唐玄宗啊就盯着安禄山那肚子，心说这真有意思，怎么长这么大肚子？哦，胖人我见过，这么胖的我还真没见过。我说安禄山呢，你这么大的肚子，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其实玄宗这叫好奇，肚子里面能有什么？心肝脾胃肾，仅此而已。他好奇嘛，所以这么问。安禄山要回答说，微臣我胖，这都是一些肥肉，心肝脾胃肾，那他就成不了名了。你别看是恶名，恶名也成不了。安禄山这个人眼睫毛都是空的，跟李林甫有点相似，丝毫的机会绝不放过呀。一看万岁爷问自己这肚子，眼珠一转，这词儿就来了。陛下，微臣这肚子里呀、啊、没装什么东西，只有一颗对陛下赤诚的忠心呐、啊，嘿，这话说啊， 玄宗听完之后，有如吃了八步槟榔顺气丸一样，打嗓子眼到心底儿这么痛快，这么敞亮，这么高兴。哈，好！哎呦啊，陆山呐、啊，我看呐、啊，你呀、啊、就别死了，朕呢赦免你的罪过，不但给赦免了，而且加封为节度使。这安禄山呢当上节度使之后，尽量的搜罗一些奇珍异宝啊，珍玩古品送给朝廷当中的这些大官，李林甫啊还有这些显官呢都给，尤其是唐玄宗。他知道玄宗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听喜不听忧，所以啊自己想方设法酒席宴间把平罗的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将官都请来了，名义上是请客吃饭，实则在酒宴之中下药，把这些人都给药倒，嘁着咔嚓把脑袋瓜都给切下来了，然后献给朝廷。唐玄宗一看喜不自胜，好好厉害呀，哎呀，朕的这么多节度使要都像安禄山这样，天下太平，那我这就是铁打的江山，同邦铁底，一统万年的。好好，你瞧这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他知道玄宗皇帝喜欢杨贵妃，所以每次觐见玄宗和杨贵妃的时候，总是先拜贵妃后拜玄宗。李隆基一看安禄山呢、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先拜朕先拜贵妃呀、啊、陛下，我们胡人呢、啊、是重义气讲孝道，我们是先母后父，先拜母亲后拜爹。呵，玄宗一听啊觉得这安禄山呢憨厚可爱，所以这安禄山干脆认这杨贵妃为干娘了，自己扮个小孩，穿一个红兜兜和这边还有兜兜链，奶声奶气的叫干娘。那时候杨贵妃和安禄山谁大，安禄山，安禄山比杨贵妃大18岁，大出多少来，反而管杨贵妃叫娘，把杨贵妃给乐的，他也是假戏真，就在这安禄山那个红兜兜里放了点钱，干嘛？这当干娘给他赏钱呢、啊，而且叫后宫的宫女排着这安禄山到皇宫里游玩，说是要替我儿安禄山洗三。现在有那么个习惯，打以前传下来的，可能城市不多见了，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有这个，孩子出生第3天，哎，这一般都得请客，这叫喜三，这是个喜。这样一来，满朝文武包括后宫各院，有谁不知道安禄山呢？可以说安禄山是名声显赫呀。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一样的，发好几座山了，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

0: 的功夫。
1: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度过您劈山的路。
2: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3: 60年，从钢铅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4: 这个玄宗皇帝喜欢安禄山，于是就在这个京城里给安禄山呢造了一座王府，封安禄山为郡王。每天呢都把这安禄山给找来，找到皇宫大内跟自己喝酒，跟自己高兴，就像那一家人一样。书说简短，这安禄山骗取了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和平卢两镇之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一个人仨官。在当时唐朝军队49万，安禄山占了1/3。而且我们说过，安禄山这个人可不简单的，你别看表面上傻傻乎乎，实则最奸的就是他。干嘛讨好皇帝，干嘛讨好娘娘，脸不要了啊，宁可自己当儿子，图什么？您别忘了那句老话叫无利不起早，安禄山也不例外。安禄山有自己的想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不能当王？凭什么老李就一定得当王，我老安就不能当王？我得想方法把李隆基推下去，我自立为王。所以秘密的招兵买马，提拔良将，比方说史思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任用汉族的这些谋士高尚，严庄给他出谋划策，同时又在边境各族选拔精壮的勇士8000余人，这8000人组成叫壮士营，用白话说敢死队，以一丁十，对这8000人格外的训练，跟旁人不一样，这是心腹的军队呀。而且用心腹胡将32人把那些不听话的悍将都给踢下去了。现在安禄山可以说是坐镇一方，拥兵自重，同时安禄山那战马10000匹，粮草堆积如山，而且还有大量的武器军械，这钱呢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同时安禄山命人制作了大批的这些紫袍和鱼袋，干嘛用？准备以后给部下的官员加官进爵。紫袍就官员穿的衣服，紫袍紫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鱼服鱼袋是干什么？过去啊，作为官员都得有个信物，比方说太子用什么？用玉，亲王用金，百官用铜，把这些材料雕成鱼形，装到一个口袋里，这就叫鱼袋。这都是一个官员的信物，而且收买朝廷当中的人，在长安也好，在洛阳也好，安插自己的眼线，朝廷当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安禄山呢心知肚明，都知道啊。所以说现在这安禄山这个叛乱的迹象逐渐的显露出来，正所谓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那要说这么大的规模举动，朝廷当中就没人发现？也有发现，能没发现？朝廷当中有人不断的向这玄宗皇帝进言，说陛下您看看，现在这安禄山可不得了啊，做事

0: 做的有点过分呢。范阳32名汉将他都给换了，而且委派官员自行做主，都不通过朝廷啊，这还了得了。玄宗一听，这心里面也多少有点不乐意，心说安禄山的不对呀、啊，我把你看得这么器重，你怎么这样？亲手写了一封诏书，叫安禄山来长安，跟我说说究竟你怎么想的。安禄山托病没去，这玄宗啊就更开始怀疑了。可是做梦唐玄宗也没想到安禄山会能够造反。公元755年的十月，安禄山一看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正打算要造反呢，在这时候机会来了。怎么叫机会来了？李林甫死了，现在杨国忠当了宰相。杨国忠啊，就是杨贵妃同族的哥哥。杨国忠这个人呢，瞧不起安禄山，安禄山呢看不上杨国忠，俩人就有矛盾。所以这个杨国忠几次三番就跟李隆基讲说，安禄山这个人拥兵自重，是不是要造反呢？我看陛下您得把他给叫来，您叫了几次他都不来，这不还不说明问题吗？您应该把他官职一撸到底，这个人推出午门斩首，绝不可留啊。后来这话就传到安禄山耳朵里了。正巧这么个时候，打长安呢来了个官员到范阳，安禄山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于是乎召集众将对外宣布说，我现在接到皇上的密令，要清君侧，消灭杨国忠。大伙儿一听，心说这事儿太突然了，这是真的假的？不敢问，那就去吧，谁也不敢吱声。11月初一，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统兵15万，对外号称20余万，在范阳举行反叛，向南进军，打算干嘛？打到长安，推倒大唐，要自己当皇帝。你看这安禄山，一旦羽翼丰满，刷拉一变脸，这人呢变坏了。那说这安禄山究竟这怎么打的？安史之乱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又是如何结局的呢？
1: 这个问题啊，咱留到下讲书再跟各位做一介绍。在这讲书的最末，我给您说说安禄山的死。他的死啊也挺蹊跷的。安禄山呢原本就患有眼疾，自打起兵以来这个视力也就越来越弱，一直到最后是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东西。而且安禄山这个人呢性格是格外的暴躁，对于左右稍有不顺从非打即骂，再把他惹急了拿刀就给咔嚓了。安禄山称帝之后啊，身居深宫，很少抛头露面。那怎么办呢？他的命令由谁来转达呢？由严庄来转达。严庄啊是安禄山的军师，称帝之后被拜为丞相。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严庄这人就是。该弑君的时候弑君，一会儿咱说严庄怎么把安禄山给宰了的。该背叛的时候背叛，后来大唐的军队光复长安洛阳，严庄向大唐投降。你看这个人总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就是当时乱世的生存法则。安禄山不和众将见面，所有的事儿由严庄来转达。但是严庄这个人，你别看跟安禄山表面上是一条心，实则对安禄山也有怨恨。再加上安禄山身边有一个人叫李珠儿， 打十来岁的时候，这李珠儿就跟着安禄山忙前忙后。后来安禄山呢，怕李珠儿怀有二心，将来有一天我要称帝，我后宫那么多妃子，你要看着好，你给弄走俩怎么办？不行，哎，为了免受其乱，别将来出那事儿，我呀先给你收拾收拾吧。怎么呢？给李珠儿净身。这李珠儿好悬没死了，打这儿开始，李珠儿可就恨上安禄山了，是咬牙切齿。你别看服侍安禄山，这李珠儿啊心里面有那个劲儿，早早晚晚我报这一刀之仇。再加上安禄山宠信的段氏夫人给生了个儿子，就是安庆恩。安庆恩呢深受安禄山的宠爱，想用安庆恩代替安庆绪。那安庆绪能干吗？这仨人遇到一块儿了，串通一气要杀了安禄山。公元757年正月初五的晚上，三个人悄悄的就进了安禄山的住所。李珠儿进帐一看，安禄山睡着了，手捧利刃分心便刺，这一刀给豁了个大开膛。安禄山一死，安庆绪在外面赶紧进来，在床底下挖一坑，把安禄山呢裹吧裹吧给埋坑里了，对外严守秘密。安禄山一死，他儿子安庆绪就取代了安禄山的这个地位。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事情呢？欢迎大家在下讲书继续收听。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孩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0: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8: 爸，哎，
16: 走走走
17: 走走走，
8: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票。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本期呢给大家打开一本新书《聪明的定投》，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0: 当时出版这本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啊？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情况下写的这本书呢？
4: 大家知道其实市场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投资的那个方法，有五花八门的 K 线法，有数浪的，有深入研究个股的那个价值投资的方法，也有现在比较时髦的量化的方法。但所有的这些方法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每天非常忙碌的一个工薪阶层来说呢，显得有些复杂。那么定投这种就是看起来非常无脑，甚至于几年里面只要一次选定了时间和品种就什么都不用干的这种方法呢，看起来简单，其实呢对于绝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呢是最具有性价比、最可行、最聪明的方法。我们在股市里面知道，就是有一句谚语叫七输二平一赢，也就是说参与股市的投资者大概最后的结果是70%呢是输钱的，20%呢大概是打平，10%呢是赢钱的。
0: 那在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呢，我发现实际上定投本身的操作行为里边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4: 没错，我们来看，就是我们最简单的那种定投的方法是每个月定额的那个定投，也就是说第一个月定投1000块钱，第二个月定投1000，第三个月还是定投1000。那么这种技术含量比较低，但除了这种，就是其实在定投里面还有不少，就是说比如说用估值的方法，用技术的指标的方法，用价值平均策略的方法，各种方法去改善定投的效果。那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节目里面呢都会给大家一一来介绍。
0: 那说起定投呢，总是喜欢用一个强调定投的优势了，这就是复利。那从复利的概念本身出发呢，它所带来的收入是惊人的。那现实生活当中您身边有没有这个复利的受益者呢？
4: 我先讲一个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呢，我其实也是很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我到今天还记得，就在《十万个为什么》里面呢，有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古时候有一个国王呢，非常贪玩，发了这样一个榜文，说谁能够发明一种玩具呢，给他就能够玩得乐不思蜀呢，那一定给发明者重重的奖励。那有一个人呢，来接榜了。接榜以后呢，发明了一个什么样的玩具呢？其实就是今天的国际象棋。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国际象棋它的那个格子呢是8×8，64格。那么国王就问这个发明者说：“你愿意要什么样的奖励呢？”发明者说：“我其实非常简单，就你在国际象棋的那个格子里面，第一格里面放1厘米，第二格放前面那个格子的翻倍的米，也就是说2厘米。第三格放的是4厘米，而不是3厘米。那么64格格子全部放完，那就是我要的奖励。
0: 这就是一个复利的一个方式了哈。
4: 对对对，没错。那国王想，就这个事情不是太简单了，对吧？那满口答应他了。 完了回去让

0: 他的手下的大臣一算，吓了一跳。那这个米如果能够排成队的话，从地球一直到月球，月球到地球，来回几个来回，可能那个还没数完那个米。那么大家想一想，其实单粒的话，那个差异就非常大了，在这里面，对吧？如果是单粒的话，那我在第一个格子里面放一粒米，第二个格子里面放两粒米，第三个格子里面放的是多几粒米呢？是三粒米。那最后第64个格子里面放的是几粒米啊？那我们一算就能算出来是什么？65个米。那这个数量是跟复利的那个差的非常非常多了。那说起就是我自己还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呢，是我自己从大概2007年开始，一直投资到2016年的整整十年里面，正好也是实现了资金的那个十倍的增长。但是如果是按照复利来计算，其实每年只要有大概26%不到一点的增长，就可以完成十年十倍的结果了。那这个结果如果是单利的话，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一年26%，那么十年就是260%，加上本金，那也就是只有360%，对吧？那当因为是复利，所以就说变成了十倍，那这个两种不同的方法导致的最后的结果，那个大于三倍的那个差异，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复利跟单利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差别。那作为我们广大听众来说，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尽可能，对吧？去不断的用复利去像滚雪球一样慢慢滚大，而不是说靠一次投资，靠发一笔横财，通过十年二十年的不断的积累，用复利来战胜我们的市场。
1: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2: 书中写道，相对于投资股票，基金具有分散风险的优点。如果选择股票需要取巧，那么选择基金就需要手拙。相对主动型基金来说，指数基金具有透明、费用低等特点。如果选择主动型基金需要取巧，那么选择透明的指数型基金就需要手拙。如果择时投资指数基金需要取巧，那么不择时的定投就是手拙。如果定投指数基金止盈需要取巧，那么永远不止盈的定投指数基金就需要手拙。即使这样手拙，我们从沪深300诞生的2002年开始定投，那么到了2019年的4月30日，依然可以取得总收益率91.8%、年化收益率7.11%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不算优秀，但是肯定是跑赢了不少股市里的投资者，给自己带来了稳定的收益。那如果你学会了择时，学会了低估多头，学会了均线定投，学会了价值平均策略，学会了止盈，收益可能会更加理想。其实有些朋友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特别容易啊，就是把心态搞坏。原因呢，就是想一次性投入呢，就是获利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0: 对对。
2: 其实如果我们把复利的这种计算的方式呢，记在心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每年如果你只有5%的收益的话，通过复利的增长，十年以后也是一个
0: 非常可观的。
2: 对。因为定投也是一个长期投资才能够见效益的理财方式嘛。那哪些人群适合做定投呢？
0: 从品种的选择来说呢，我们觉得第一个呢，尽可能去选择长期向上的这种品种，比如说沪深300指数、上证50指数这样的一些指数基金。第二个呢，尽可能去选择波动大的品种。我们可以设想

0: 如果波动非常小，甚至于变成一根直线的，那我们就无法买到就价格便宜的这种品种。相反，如果波动大了以后呢？ 我们能够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去买到更多的那个份额，去将来那个等那个指数涨上去以后呢，我们那个能够获得更大的那个收益。那么定投对于适合的那些人群来说呢，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于就我们的那种职场人士。 我们的职场人士呢，相对来说我们不可能拿出非常多的精力去参与去研究我们的股市，而这种就是看似无脑，实际上效果还不错的方法呢，一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适合于我们职场的人士。那从这个投资的额度和投资占比上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呢？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 去拿出一定比例的闲置资金去参与股市，去参与定投。其实现在很多公募基金包括很多第三方平台，它的定投的起步价就只有10元，也就是说你每个月留下10元钱其实就可以参加定投了。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本期节目就在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我将会继续邀请金伟民先生与您分享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欢迎您到时收听。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装修任准几何整装，AI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集采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4专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 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 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动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
2: 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这一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2: 投资啊有风险，但是定投相对于资金的一次性投入啊，可以通过不同的买入点、一定时期的投入摊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增加了获利的预期。但是我想不少的投资者肯定也会问啊，做定投一定就会赚钱吗？那您认为啊，定投赚钱是否存在一定的先决条件呢？
0: 就定投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能够赚钱，但是定投是大概率的，就是帮助人们去克服人性的弱点，那个贪婪和恐惧。我们前面

0: 说过，在股市里面存在着一种就普遍的现象，叫七输二平一赢，也就是说70%的投资者是输钱的，20%的投资者是基本上是不输不赢，然后只有10%的投资者是赢钱的。那我们在仔细的分析过，就是这个几年散户为什么不赚钱的原因，我们最看到就最主要的原因是绝大部分散户投资者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在牛市的高点入市，然后熊市死守，到了下一个牛市稍微赚了点钱解套了，他觉得就出来了，然后这样周而复始，导致了就是广大的投资者在一个牛熊周期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牛熊周期，最后的结果造成了大部分投资者还是不赚钱的。那其实定投的这种方法呢，其实是非常反人性的，他要求你在跌得多的时候呢，反而是坚持下来，因为价格跌多了嘛，你所以用同样的金额买到的份额呢，反而比过去还多了，
1: 对，
0: 那这些多的份额当未来牛市来的时候呢，那它当然就是涨的金额的绝对值会更高。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每个月定投1000块钱，那么定投某一个基金呢，它的净值呢是一的情况下呢，你正好买了1000份，对吧？那到了牛市的时候呢，如果净值翻了翻，就是从一涨到二了，那你的1000块钱呢，不是买1000份了，你只买了500份，对吧？那所以到了牛市呢，它强迫你买的少一些。那到了熊市，比如说它的净值从一跌到多少呢，跌到0.5，那个时候呢，不是说你还是继续买1000份基金，那你买的多少份额呢，你买的是2000份份额，对吧？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就是你2000份份额在熊市里面买的那个价格非常便宜，到了牛市以后呢，那自然而然的什么水涨船高，那获得了那个超额的那个收益。所以这种方法呢，是帮助人们呢，是说尽可能去克服人的那个心理的那个障碍性，那个贪婪和恐惧，然后通过一个牛熊周期能够大概率的去赚钱。
1: 刚才你特别强调就是反人性，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股市尤其在买个股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追涨杀跌，
0: 没错，
1: 那实际上呢，我们通过定投的方式就会规避这样的风险。在涨的时候，我们由于这个定投的数额就是钱数是固定的，就可以少买一些份额，当下跌的过程当中呢，然后买更多的股票，实际上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成本的摊薄，让我们自己能够有保证收益的可能性加大。
0: 对对，
1: 那从理论上来说，定投盈利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定投盈利的根本的原因是坚信我们国家的经济呢是长期向上发展的。虽然我们的股市是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呢，就是每一次波动以后呢，它的最低点和最高点呢，它是在不断的在抬高。然后定投这种方法呢，其实就是强迫你在涨的时候尽可能少买点份额，跌的时候呢是多买点份额。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经过了一个牛熊周期呢，你会战胜那个市场，然后获得你相对来说不错的那个收益。这个是我觉得是定投盈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环境是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的不断的向上发展，然后方法呢是通过这种就强迫你去，就是说跌的时候多买，然后涨的时候少买份额，这种方法呢去取得收益。
1: 定投理财产品最终收益的多寡和定投时间的长短是有绝对关系的。如果想获得较高的定投收益，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延长定投时间。判断某个投资产品或者是方法是否可靠，我们可以用3个指标来考量：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在任何一个投资产品或者是投资方法中，这3个指标都不可能同时很好，也不可能同时很差。 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单笔投资股票型基金的风险是较高的，但如果是以定投的方式分批

0: 买入股票型基金，则风险可以大大降低。从收益的角度来看，使用基金定投能够让投资者获得等同于股票市场平均值的收益。再来看流动性，基金定投的流动性指标，基金是适合普通人长期投资的产品，而基金定投更是长期中的长期。基金定投的流动性是比较差的，但正是牺牲了流动性，从而成全了收益和低风险两个指标。
1: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0: 那从品种的选择上来说，像基金啊、股票啊、债券啊、黄金啊等等，您觉得哪种品种更适合我们长期的做定投呢？
2: 我先给个答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各种品种上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公募基金，是最适合于我们的定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定投的基金的那个起步价呢，非常非常低。现在绝大部分公募的基金公司和第三方平台都可以从什么，从10块钱开始定投了。那甚至于精确到分，你可以10块01分、10块02分的去定投。但是我们去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定投一个股票，那这个事情就难了，对吧？股票大家知道，我举个例子，你很看好茅台，一手茅台就是100股，那100股茅台现在多少钱呢？大概至少10万以上，对吧？那这个定投的金额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是不太现实的事情。就当然就是你可以通过基金的方法持有茅台的基金，变相的通过10块钱，你依然可以享受到类似于像茅台这种白酒的这种涨幅。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债券这种品种是否适合那个定投呢？那么债券从长期来说，它的收益率呢，其实我们看长期啊，我们不看一年两年，从长期来看，它的收益率是不如这种权益类的股票的基金，它的波动呢也比较少，所以那个我们尽可能去选择的是这种就是股票类的权益类的这种基金，而不是债券这种相对来说收益比较低的这种品种。另外有人会说到黄金，那对于黄金来说，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我们看黄金的一个大周期，其实它的周期性时间非常长，一个黄金的牛熊周期的转换大概至少要用10年来做单位。那最近几年确实是黄金的那个牛市，但如果长期的来看，其实黄金的那个价格就在这几年它是在向上，但从长期来看，因为黄金这种品种它本身是不会去产生利润的，最适合于定投的其实是股票型的这种基金，是最适合我们普通人去做定投的。
0: 那定投的时机是什么呢？现在我想定投了，我就随时可以进入吗？另外定投的周期多久才合适呢？
2: 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开启你的定投。我曾经做过一个回测，就在牛市的高点和熊市的低点开始定投，经过了下一个牛熊周期的定投以后，它的收益率的差额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对于定投的周期来说，我们觉得定投其实还是跟中国的股市密切相关的。那我参与股市的时候呢，是2006年到2007年，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涨得比较好的年份。然后接下来是一个2008年，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跌的比较多的一个年份。下一波那个上涨行情呢，其实一直到哪年呢？到2015年。从中国股市多年的规律来看呢，3到5年，最长大概7年，就是一个那个牛熊周期的一个转换。

0: 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本期继续为大家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5: 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如何做好定投。那当我们开始着手采用定投的方式的时候呢，您认为投资者首先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6: 做的准备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你要去做好资金的准备，比如说你要去做好就是你的投资的品种的准备，以及设定你的小目标。那么说到那个资金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职场人士踏上工作岗位开始，对吧，你就要对你的资金呢就要有一个大概的安排。定投的方法其实是强迫你战胜那个你的那个月光族的那个结果，
5: 就是被动的存钱。
6: 对没错。然后就说在品种的选择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前两期节目讲到的那样，就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长期向上的，然后又是波动有足够大的，就相对来说通过几年的投资能够取得相对来说不错收益的这种股票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公募基金，而不是其他的那种品种。对于小目标来说呢，对于每个投资者不同的阶段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小目标，比如说结婚婚嫁以后就是有了小孩，然后你可以去为你的小孩去设定一个账户，通过大概十几年二十年，上了大学以后，对吧，
5: 那个教育计划
6: 或者说你年纪大了以后的这种养老的这种计划，那么对于每个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没有最好的，只有就是最合适你的这种方法品种。
5: 那也就是说需要投资者根据品种周期和操作节奏的设定之后建立一个自己的体系。那这个体系规划有没有好的建议？
6: 就是没有最好的计划，只有最适合我们投资者的计划。比如说有些人非常不能忍受较大的回撤，他甚至于看到比如说有15%-20%的那个回撤，他就心里就接受不了，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波动

0: 比股票型的基金相对来说可能会小一些，然后对于实践来说，就是我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我的定投日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每个月5号，因为正好每个月5号是我们的那个发行的那个日子，我觉得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去设定我们自己的那些方法和一些细节问题，这个是在我们定投以前我觉得是必须要去做好的一个功课，
1: 就选择基金的品种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提前的知识的积累呢？没错，定投的方法整个过程它后面可能是一些无脑的操作，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你定投的品种的特性，对吧？ 那对于特性而言，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初学者，相对来说对于相关的那些知识不太具备的话，那我们的建议是说，就是你干脆去定投一个沪深300指数，这个指数是代表了流动市值排名在前300位的大中型企业。
2: 我们都知道基金是适合长期持有的投资产品，为什么要反复强调长期两个字呢？因为当基金的净值价格走高时，买进的份额变少；当价格走低时，买进的份额增多。长期不断积累，才有可能有效摊低投资成本和市场带来的风险。决定基金定投收益的条件有很多， 比如基金的类型、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市场行情的变动等，但是在这些因素和条件中，最关键的还是投资时间的长短、投资收益率和每次投资的金额。在基金定投中，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定投时间的长短和心态有关。拥有一个正确而积极的投资心态，是进行基金定投的前提。 心态越好，越容易坚持下来，坚持的时间越久，收益越高。对于指数基金来说，通过定投的方式购买可以获得和大盘涨跌相符的收益，但是如果要获得高于大盘的收益，则应当投资一些主动型基金，这就需要投资者拥有更多的技巧，并承担更大的风险。 那在收益率和定投时间相同的情况下，每期投入的金额越多，到期时获得的收益就会越丰厚。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收入也有多有少。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先定投较小的金额，随着自己投资理财经验的增长和闲置资金的增加，可以适当的加大定期投入的金额，以获取更多的收益。
3: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
1: 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那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其实在做个股投资的时候，很多人特别习惯于追涨杀跌，那定投的理财方式实际上就会规避一些我们追涨杀跌的这种操作所带来的影响。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股市没有说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在股市在进行波动的时候呢，基金肯定也会做相应的调整。那做定投的投资者来说，这个投资标的也发生波动了，怎么办？要不要也做一个止盈或者是止损的计划呢？首先，我们要拥抱波动，波动其实是定投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正因为股市有波动，所以才会给我们的定投带来的超额的收益。 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也不断地给我们广大听众就是讲到说， 我们在股市下跌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钱能够买到更多的份额，这些更多的份额在未来的取得那个更好的那个收益。一个牛市周期下来，我们发现赚钱最多的其实是你在最恐惧的时候买的那些份额，而不是在牛市的高峰的时候去买到了更少的那个份额。定投不仅不需要止损，而且更能希望在浮亏最多的时候去加大你的投入。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就刚刚开始投入股市的时候是特别是不能接受这种，但是股市里面的最后的效果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当然就是这种操作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说你投资的不是个股，而是一个就是分散买的一个基金。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些就是公募基金的知识。在公募基金里面就是有强制的规定，哪怕是你看好一个最看好的一个股票，它的份额绝对不允许超过10%。那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规定呢？就是因为要防止什么？防止黑天鹅事件。任何的股票个股都可能会有未来可能会有黑天鹅事件。那有了这种强制的规定以后呢，就是你即使你跌10%一个跌停，那么对于股票来说，那你就实在在的去跌了10%了，对吧？那对于基金来说，因为你有一个强制的规定，所以说最高你的份额是10%，那也就是说同样这个股票的下跌，因为你只有10%的份额，所以它的影响只有1%。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基金的风险其实比股票来说要小很多。所以说在定投的时候是说不需要止损，但需要止盈。因为刚开始定投的份额在你的积累的金额里面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定投1000块钱，那么你一年的定投了多少呢？其实定投了是12000块钱。那你每个月定投的1000块钱，它的占比是1/12，那你的影响是1/12，对吧？那经过10年的定投了以后，你的影响只占到什么？占到120%，就你的影响会非常小。那所以说就是经过一长时间的那个定投以后，就如果出现了那个牛市的高峰，当然我们不可能每次止盈正好是止盈在最高点。我自己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当年在2011年开始做定投，然后一直到2015年的3月份，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实现了那个定投的那个翻番的收益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止盈了，对吧？
1: 这里边就是也跟我们在炒股的时候思路是一样的，当股市到达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落袋为安，有一个止盈的一个准备。那接下来我们开启另外一个操作周期，使我们的这个收益和或者是我们的风险能够有一个释放。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本期话题就聊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我将会继续邀请金伟民先生跟大家分享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欢迎您到时收听。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书作者金伟民先生。《聪明的定投》这本书啊，讲的内容主要是以定投基金作为一个主要脉络。那本期的话题想跟大家来分享啊，基金的分类。市场上基金的分类的方式有很多种，那我们下面呢给大家先做一个比较笼统的介绍。

0: 按照募集方式来说呢，它分为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按照运作方式分为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按照投资理念分为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按照法律形式来分类的话呢，分为契约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按照交易方式分类分为场内基金和场外基金，按照资金来源分类分为在岸基金和离岸基金，按照风格来分类分为价值型基金、成长型基金和平衡型基金，如果按照投资对象来进行分类则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另外呢，基金还存在一些特殊类型的基金，比如说 ETF 基金，也就是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 LOF 基金，也就是上市型开放基金，以及 QD 基金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请节目嘉宾金伟民先生呢，从基金定投的角度啊，跟大家来做一个相关的梳理。金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啊给大家呢介绍了这个有关基金的分类啊，那基金的分类呢是比较复杂的，那我笼统的介绍了以后呢，我想不少的听众朋友肯定呢不一定能记住多少，所以呢下面不妨请您啊从定投基金的选择角度上来给大家做一下梳理和提炼好吗？
1: 可以。那我曾经多次说过，就是我的这本书呢其实是写给那个普通的那个工薪阶层的，那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而言呢，显然就是说我们一次投资100万以上的，比如说这种私募基金呢肯定是不太合适了。那比较合适的是我们选择的是公募基金。对于公募基金而言呢，它是非常安全的。其实曾经有不少那个网友呢来问过我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说我买了某某基金公司的那个基金，那万一他亏损了倒闭了，是否就是我的那个基金会血本无归呢？其实这种顾虑呢是大可不必的，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公募基金的它的真正的资金呢都是托管在银行里面，而不是在那个基金公司里面的，所以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安全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封闭基金呢固然有打折的优势，但是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办法做到自动扣款，所以普通人呢他就是因为由于这种贪婪和恐惧的心理呢是很难长期坚持的。我这里再分享一个小故事给大家。2011年的时候，就我刚刚开始启动定投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在单位里面有大概有20多个员工一起跟我在定投，我当时就是跟我们的员工在说一个观点呢，是说其实我当时是介绍了就是开放基金和封闭基金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基金，我当时就说封闭基金呢相对来说呢是佣金呢比较低，然后呢资金的那个进出呢比较方便，所以后来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去定投了封闭基金，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封闭基金啊，它不能实现自动扣款的，它每次都要到了时间点呢，是要去手动操作的。你别小看就是这个自动扣款和手动操作就小小的一个差异，那最后的结果我记得很清楚，到了2015年3月份，就是我自己就是止盈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的那个同事，大概只有3个人是买了开放者的基金，就自动扣款的，能坚持下来的，手动的没有一个人坚持下来。那就是因为这种就是恐惧和贪婪的心理，就导致了就是在实战中采用这种封闭基金定投的方法是很难坚持下来。那另外一个角度呢，还有一种区分方法呢，它分成就契约型和公司型的基金。那契约型基金呢，它又叫信托型基金，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一种基金，它也是不太适合大众的投资。那我们选择的其实是公司型的基金。然后从品种上来看呢，我们还有就是价值型的基金、成长型的基金和平衡型的基金。那对于这3种基金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得要去看个人的偏好了。就是对应于那些就是股票型的基金、债券型的基金和货币基金、混合基金的选择，我一般是不太推荐货币型基金。那说起，因为这个货币型的基金呢

0: 波动实在太小，然后
1: 嗯。
0: 呢，就说其实它现在年化的收益率呢，大概也就是2%到3%，所以呢，它的波动非常小，然后收益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所以其实它是不太适合的。对于债券型基金，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做重点的推荐，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配置。为什么债券型基金可以作为一个配置呢？它是因为就是相对来说，它是相对股票型基金，它的比较低的收益，然后它也是比较低的那个波动，所以对于就是这种就是恐惧回撤、怕波动大的这种投资者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品种。比如说，你可以选择70%的股票型的基金，加上30%的债券型的基金，那这种组合以后，它得到的结果收益率肯定不如100%的股票型基金，但是它的回撤也是会小很多。相对来说，它的那个对于就是比较厌恶风险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合适的。
2: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那在您刚才所做的这个梳理的种类当中，更倾向于哪些种类呢？为什么？
0: 综上所述，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场外的开放型的股票型的公募基金。那至于是价值型还是成长型，或者是平衡型，那就看个人的偏好了。比较激进的，那可以，你可以去选择成长型；那比较保守的，你可以去选择价值型。当然，就介于两者的，你可以去选择平衡型基金。
1: 那在您的这本《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里边的章节分类啊，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呢，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的分类的特点和思路呢，跟其他的书是有一定差别的。当时这样的分类有什么考量吗？
0: 我觉得就是我的第3章、第4章、第5章呢，其实是从基金的一个就是选择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是它的 PE 啊，它的那个净资产收益率 ROE 啊，就这个角度去选择，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这些行业指数和那个股票型的指数，比如说是银行的，是医药的，是食品的，就是这些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这些基金，以及就是像沪深300指数啊，像中证500这种指数啊，还有这种 smart beta 这种基金啊，包括那个主动型的这种基金和那个 QDI 的这种基金，就是分别从就是不同的维度，我觉得来介绍，就主要也是就站在，我觉得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来去选，去做更好的选择。因为我就是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基金的目的，我觉得还是为了我们的客户去服务，对吧？而不是说把所有的知识都笼而统之的去全面的去介绍。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为工薪阶层去提供一个就参考的依据，而不是全面的去介绍各种各样的基金的它的知识。所以在介绍的时候，它是会选择了一些侧重点。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市盈率 PE 啊，像那个净资产收益率 ROE 啊，那我前面介绍完了以后，其实是为后面就选择基金去做一些铺垫的。
1: 就是实际上从实战性来说，您觉得这个角度更适合给定投的理财投资者们提供帮助？
0: 没错没错。
1: 那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与您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在这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还会继续邀请本书的作者金伟民先生一起与您来分享这本书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最安全。

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约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6: 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
10: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2: 妈，哎，
13: 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3: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浑元锡尊，它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典范。1923年以前，浑元锡尊在中国的黄土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一直平平安安，与世无争。可是，自从1923年被人偶然挖出以后，就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
2: 1923年的一天，中国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带着几个孩子来到了自家的田地里。高凤章忙着干活，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起了游戏。突然，一个被暴雨冲出的大坑引起了几个孩子的注意。透过坑上盖着的杂草和碎木片，孩子们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地闪着绿光。一个胆子大的孩子干脆直接跳进了坑里，紧接着跳进坑里的孩子开始大叫：快来看哪，快来看哪，这里面有宝藏。孩子的呼喊声也引来了正在埋头干活的高凤章，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坑边上，看到坑里的孩子举在手里的东西后，觉得有些奇怪，便也跳进了坑里。首先映入高凤章眼帘的是一些绿锈斑驳的铜圈和箭头。高凤章将其拿在手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奇怪，便试探性地往下挖。没想到下面还密密麻麻压着不少铜器。高凤章和孩子们一起连挖带刨，一件件青铜器被挖了出来。孩子们数了数，居然有60多件，其中有那么一件器物令高凤章爱不释手，它就是被后人叫做浑元锡尊的青铜器。浑元锡尊如今被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中，它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呈站立的水牛形，身上装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纹、兽面纹以及动物浮雕，牛鼻上还穿有一孔。除了观赏价值，浑元锡尊还有超强的实用价值。尊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酒器，在浑元锡尊的身体中间有一个能够取出的锅形器，可以用来盛酒。器身前后部位还有3只小孔，彼此相通，可以注入热水用来温酒。造型独特、设计巧妙的浑元锡尊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唯一一件多功能酒器。当然，当时高凤章喜欢这件牛形器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浑元锡尊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造型。牛一直被人们视为勤劳、善良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一个常年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更是对牛有着特殊的情感。高凤章将浑元锡尊举在眼前，左瞧瞧，右摸摸，总觉得这牛憨憨的，又敦实又亲切。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看着刚刚挖出来的一堆铜器，高凤章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便和孩子们一起叮铃当啷地将其都搬回了家。
3: 山西省浑源县西南部的李峪村，位于中国五大名山衡山的北部坡地上。虽说坡陡沟深，可高凤章一家从地里挖出铜器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浑源县城。有人对此不感兴趣，有的人呢却蠢蠢欲动，虎视眈眈。这些人中既有本县的绅士，也有外地的官吏，还有一位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2: 这位外国人就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当时王涅克正在中国塞北地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古代的青铜兵器，当听说山西浑源县挖出青铜器后，便兴冲冲地从内蒙古草原马不停蹄赶到了浑源县李峪村。然而刚踏入李峪村，王涅克就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儿。此时的李峪村一片寂静，各家紧闭门户，谢绝迎客，大街上一片狼藉，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自从高凤章从

0: 地里运回一大堆铜器后，便不断有文物贩子来李峪村打探情况，并且买走了高凤章手里的大部分铜器。村民们一看地里挖出来的锈铜烂铁居然还能卖钱，便纷纷带着一家老小到地里挖宝，村里一度混乱不堪，很快便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当时官府为了控制局面，没收了村民手中的一大批青铜器，骚乱这才平息下来。王聂克赶到李峪村的这会儿，正好谁也不敢再公开买卖青铜器了。这个消息对于王聂克来说，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头上，顿时热情全无。但王聂克并没有死心，而是悄悄在李峪村住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聂克一边观察着官府的动态，一边暗地里打听谁家有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青铜器。村民们生怕这些锈铜烂铁再给自己惹祸端，便赶紧将其低价卖给了王聂克。不久后，王聂克将从李峪村购买的20多件青铜器秘密运回了法国巴黎，并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公开展出。这一举动迅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展览结束后，王聂克又以极高的价钱将其中的5件青铜器分别转售到了其他几个国家，而剩下的10多件青铜器则在王聂克去世后全部交给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
1: 20多件浑元青铜器刚一出土，就惨遭流散异国他乡的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那么此时的浑元西尊又在哪里呢？会不会也被运到了国外呢？事实上，当时浑元西尊幸运地躲过了外国来的古董商，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又落入了国内的文物贩子手中。围绕着浑元西尊，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0: 1936年6月，中国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编著出版了《浑元遗器图》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官府没收的大部分浑元青铜器，被一个叫卢丰年的人买走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寝食难安，心急如焚，因为大家都知道卢丰年就是卢芹斋。卢芹斋从事文物贩卖多年，经他手被倒卖出国的文物至少有1000多件。如今浑元西尊又不幸落到了卢芹斋的手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然而此时的卢芹斋却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浑元西尊也是杳无音讯。直到1947年，浑元西尊终于在上海神秘现身。1947年年初，一个晴朗的上午，上海江西中路260号的雪耕斋文玩店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应一批新货。雪耕斋的老板张雪耕想到这批新货即将为他带来的财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不自觉笑了起来。原来这批新货就是被卢芹斋隐藏已久的浑元西尊以及其他文物珍品，张雪耕则是卢芹斋共同倒卖文物的同伙。此时的卢芹斋正在遥远的国外，两人早已密谋好如何将这批国宝偷运出国，高价卖给外国收藏家。为了掩人耳目，卢芹斋在中国的内应张雪耕精心策划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所有文物分装成17箱，并在上报海关的单据上填上仿制品的字样。1948年7月，上海的北外滩海关码头人头攒动，一艘大型游轮轰鸣着即将从黄浦江边截缆起定。码头上有几位海关人员正在吆喝着码头工人小心地将一

大木箱抬到游轮上。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张雪庚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派人给大洋彼岸的卢芹斋发了一份电报，让他随时准备迎接这批无价之宝。原来这一排大木箱中装着的正是准备偷运出国的浑元锡尊等文物珍品。然而张雪庚高兴得太早了，就在这艘游轮起航前一分钟，有几个人突然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之命，这批仿制品需要重新开箱检查。不远处的张雪庚惊呆了，他并不知道这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原来这些人是当时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获得线报，浑元锡尊等文物珍品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国。张雪庚的倒卖文物行为也已经被政府监视了很长时间。相关专家在对一箱箱仿制品逐个检查后发现，17箱共345件文物中，只有3件是仿制品，其他包括浑元锡尊在内的300多件文物，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随后，海关将这批国宝全部封存了起来。就这样，浑元锡尊再次躲过一劫，避免了流失海外的漂泊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浑元锡尊等文物移送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浑元锡尊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并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海博物馆10大藏品之一。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

0: 中，望山一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但从剑鞘来看，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幽幽的蓝光。
1: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战火，就是采取战火，它有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战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的，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0: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2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6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2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经过反复推测研究，认为这2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2: 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0: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勾践被释放回国后，他睡觉躺在硬柴上，还将一枚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这样不论是坐还是躺，他都可以看到苦胆。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要吃一口胆汁，并大声问自己：勾践

0: 你忘了曾经在吴国受的耻辱了吗？在勾践的心中，复仇之火从未泯灭。越王勾践努力复国强兵，并且搜罗天下兵器。相传有位隐居的老者叫欧冶子，他为越王勾践复仇救国的决心所感动，亲自为勾践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两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七口古井，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铸起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湛卢、纯钧、圣冶、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此外，勾践剑在墓葬中是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地下，一国两关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色，密封性非常好。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仍然锋利无比的重要原因。
1: 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足见冷兵器时代兵器的重要性。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那么奇怪的是，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宝剑怎么会在楚国人的墓葬中出土呢？
0: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一座楚国贵族墓，墓主人叫邵华。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国灭越国的大功臣，战绩显著。楚怀王在位时，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诱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灭掉了越国。越王勾践剑也许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收缴的，然后楚怀王把宝剑赏赐给了功臣邵华，邵华死后用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一件嫁妆。根据史书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变得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也许越王勾践把这把珍贵的青铜剑送给女儿作为出嫁时的陪嫁品带到了楚国。楚王后来又将这把剑赐给了邵华，邵华死后，这把剑就殉葬于墓中。

0: 混蛋！
1: 听到这话，阎锡山的表情有了好转，于是大伙接着表决心，言辞之间充满了慷慨之气，阎锡山听的是越来越高兴。
2: 我相信你们有能力对付共产党直流的各种与我们作对的组织，希望你们在一起研究一下，想出对策来。
1: 一听这话，那王进国一下子变得活跃了起来。
3: 司令，我们是否也建立一个什么组织？只有这样，动作起来才更方便。
2: 这个主意很好，这个组织应该是有军事性质的，成员最好全由军人来组成。
1: 几天之后，王进国就把一个组织方案送给了阎锡山核定。
2: 古人常运二十八宿论事，我们就采取二十八宿之意，精心选拔高级的军官，包括已经参加筹备的共二十八人为发起人，搞一个组织。
1: 而实际上，王进国并没有完全按照阎锡山的旨意去办。在人选方面，实际上入围的绝大部分都是和王进国有密切联系的人。王进国作为阎锡山的代理，不在二十八人之内，这就更突出了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铁军组织的发展形式规定，一人介绍三人，地层发展，横向分为层，二十八人为第一层。按照公约，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利害，同子女财产，二十个字各为一层，这第一层即为铁层。这个组织的纵向分为系，按二十八人宿为二十八系。铁军组织因为它的发展形式定名为三三铁血团，它同时也包含了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山山之意。但是这一名称是绝对保密的，他们对外一般只称铁军。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军组织举行了成立仪式。王进国首先请阎锡山讲话。
2: 本军从今日起就要担负起振兴山西的重任，我个人安危与我们的军队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与大家系在一起。从十几万禁军中挑选出你们这些精英组建铁军，意义是很重大的，这表明你们是任务中的任务，是我禁军的骨干。我相信你们不会使我失望，一定能搞出成绩的。
1: 阎锡山的话没说完，就被响亮的掌声淹没了。这是一个很宽敞的院子，几十个军人就像木橛子一样纹丝不动，头顶上的月亮也不动，似乎带有一种湿气，不是那么明亮，光线暗淡，洒落在院子里，无形中增添了许多诡秘的色彩。阎锡山讲话完毕，王进国带着大家突然跪倒在地上，一起向阎锡山表忠心，然后又歃血为盟，各自刺破了手指，在一方备好的白绢上血书守约，接着举行发起人宣誓。宣誓人王进国跪倒在阎锡山面前，宣誓以生命付之组织，与组织共存亡，绝对效忠阎锡山。
4: 铁军组织自成立起就由王进国直接掌管，对外的公开名称起初叫整军会。1940年夏，王进国随阎锡山东渡黄河，后来又在太原绥靖公署的整训处增设 督训

0: 科，由他的亲信王凤山任科长，受王敬国的直接领导，专办铁军组织工作。1941年，阎锡山为了缓和大家对王敬国独揽铁军组织大权的不满情绪，指令杨爱元、孙楚、赵承寿、王敬国、楚锡春、郭宗汾、杨成元、彭玉斌等组成整军委员会，主管铁军组织工作。于是在王敬国以外的杨爱元等人也都进入了铁军组织，成为28人以上的超高层。阎锡山给他取名为特团，以杨爱元为主任特委，其余人为特委。1943年，整军会改为建军会，但不论机构和形式怎样的变异，都没有改变王敬国一人掌管铁军组织的实质。全军人事调遣任免都经铁军组织提出，王敬国权势盛极一时，引起了孙楚、赵承寿的不满。当然，像王敬国这样的人也有一定组织能力，他工于心计，善于揣摩阎锡山的意向，及时提出建议，以便博得阎锡山的器重。
1: 阎锡山的死党王敬国组建铁军，敌人调整战术，试图负隅顽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1941年，阎锡山图谋利用社会秘密组织青红帮，在敌占区进行活动，并自称为民众山山主。他命令王敬国化名王孟飞为副山主。1943年，阎锡山为了加强他的军队的建设，命令王敬国依据建军先建连、建连先建组织、建组织先建干部的思想，拟定建军训练方案。同年的秋天，阎锡山移驻吉县小河畔，亲自进行建军试点训练。王敬国以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负全面的责任。吉县建军到1944年春季结束，他们总结了经验，并为照顾各军防务，分区就近进行。王敬国又先后到吉县桑娥镇和黄县建军，这期间他又兼任北区领导组驻区高干，并监管着这一地区的多项重要工作。1945年4月，阎锡山看到日本的失败为期不远了，他为了早日准备接收太原，就由吉县开进，从各部门调集干部1000多人，举行解救训练。他的主要目的是培训干部利用青红帮秘密组织关系潜入敌占区，建立地下政权，等待日军投降，组织力量迎接阎锡山的军队。王锡山是红帮民众山的副山主，他受阎锡山的命令，与同志会负责人梁化之、青帮负责人傅存怀和兵农合一负责人薄玉相共同主持了这次训练。日本投降后，王敬国奉阎锡山的命令驻守临汾，寻找机会向解放区扩展政权。1946年1月10号，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重庆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通报阎锡山，暗示他山西应在1月13号夜里12点停战以前取得有利地位。为了打通南同浦铁路交通线，阎锡山密令王敬国亲自指挥所属第61军及一部分挺进纵队向解放区侯马进攻，并限令他于13号午夜前攻占侯马车站。王敬国命令部队于午夜出动，利用铁路交通便利的条件迅速行动，并且有驻守曲沃和新绛的阎军的支援，志在必得。没料到却遭到八路军有准备的迎头痛击，王的部队只好退回临汾。 王靖国在当时是出尽了风头，胡宗南曾派人前来密见，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准备调他到河南负责一方的重任，并且征询他的意见。王靖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当即发电命令王靖国速回太原。临汾的军事交第61军军长梁培煌负责，并且提升王靖国为第13集团军副总司令。从此王靖国更加为阎锡山卖命了。这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临汾至太原的铁路交通线已经中断，王靖国奉命向太原转进。这时他以主任的身份亲自前往寿阳、新县、定襄等地督征下粮。这件事情办理完毕后，他又向阎锡山提出组织奋斗团深入解放区活动，并且着重介绍了第49师第一团团长赵俊义，发动从解放区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分子组织起来，发给武器，让他们回乡复仇的经验。阎锡山听了之后是大加赞赏，并且经过与王靖国等人的讨论加以完善，成为所谓的自清、自卫、自治三步骤向解放区扩展的方法，令全军各部门仿效实行。
3: 1947年冬天，山西大地似乎比哪一年都要寒冷，可是人民群众却如同沉浸在春天的季节里，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盼来了光明，人民解放军已经发起了攻打阎锡山的战役。这个时候心里最难过的就是阎锡山了，他痛定思过，在高级军官面前检讨了自己战略上的失误，并提出了保卫山西的口号。那个时候王靖国依照阎锡山要把军队建成有基础有团结力的铁军，必须从基层着手，在班排里发展铁军组织的指示，提出巩固军队基层组织的组训铁军基干方案。经高干会议决定，指定由王靖国负责。王靖国受命后组成由他任主任委员的铁军基干训练委员会，训练的对象是从各部队以团为单位挑选出来的忠贞可靠的班长和战士，经过训练考察吸收到铁军组织当中。训练中要求学员做到在战场上要死不退，不做俘虏，当场打死倡议缴械投降的人，在班排里团结战士，挖出共产党员。学员回到部队当班长和副班长，阎锡山把他们叫做铁大梁和铁二梁，不当班长的叫做铁柱子，指望这些人和他同生死共患难，做军队的铁基础。在训练中王靖国大声疾呼，同生共死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你们参加了组织，就是和阎司令和我结成了生死弟兄，我们要同生死共患难，忠贞组织；另一个是同生共死这四个字已经是天命决定，就是老天爷已经指示我们同志会必生，共产党必死，你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2: 可是阎锡山的铁军还是被徐向前的队伍打散了，当时王靖国横遭指责，只好带着残兵躲开人民解放军的追击。晋中战役，阎锡山的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急令阎锡山一定要将徐向前的部队压在晋中全部歼灭。在蒋介石的策动下，阎锡山下了与人民解放军在晋中举行大规模决战的决心，他亲自召见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寿。
4: 王靖国指挥不力，致使徐向前的部队直入晋中平原，我已经将一个军的人马打进去了。你知道19军的参谋长李幼汤也被他们逮去了， 蒋委员长对这次我军暂时失利极为不满，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晋准。我想派你去南线指挥，称败在此一举。
2: 这个赵承寿是尝过徐向前兵团厉害的人，从内心来讲，他是不愿意将自己的集团军开到前线去，眼看着让解放军吃掉的。但是当着阎锡山的面，他还是表态愿意当这个南线总指挥。于是赵承寿将他的部队开到前线后，阎锡山又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就在这时，徐向前得知阎锡山调整了战略部署后，也对战略部署做出了调整，双方剑拔弩张，大战在即。
5: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6: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末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豫剧毕正与妙长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第一场和第二场，我们来共同欣赏。

0: 锦兰，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定，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住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厨，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子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锦兰带路投奔白云庵。

0: 将进，苗长。
1: 哦，师父到了。
0: 苗长，走客可曾坐完？
1: 俱已坐完。
0: 好，稍事用把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法华经典》，一起反省。
1: 是。启禀师父。
0: 何事？
1: 门外有一侍珠前来透亲。
0: 透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1: 徒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1: 是，有请。
2: 姑母，
1: 你是？
2: 侄儿是笔正，你就认不出来了。啊，
1: 你就是我那笔正侄儿。
2: 正是。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来来来，随我安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侄儿随我来。
2: 姑母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0: 罢了罢了，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2: 多谢姑母。
0: 侄儿，你父母可好啊？
2: 爹娘安泰，问候姑母进安。
0: 唉，自那年与你爹娘一别，至今时有余在，思想起兄妹之情，怎不叫人啊。哎呀呀，罪过呀，罪过。
2: 徒儿

0: 儿陈苗唱
1: 啊，真仙姑，
0: 笑声之响有力。

十五又分得了啊。

0: 堂奉了安主命，叫我相公抄经文。
1: 是俺。
0: 哦，成功，你们在这儿凉快呀、啊？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俺家相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查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师父审视仔细，只怕马虎

0: 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去来与你吧。
0: 陈姑，算了，大热天的又得累你跑一趟了啊。陈姑，你们散，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嘞？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抹眉，又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儿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天气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啊，
0: 你先扇呀，来，我给你扇扇。看，
1: 你把纸都扇抛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不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正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陈姑来了。
0: 护将
2: 潘相公。
0: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

0: 生方才，正为私事为难，举荐先无关怀，小生当面谢过。
1: 哎呀呀，些许小事，何惧挂齿？
2: 茶到，
0: 陈姑请茶。小生自到案中，虽有诗书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闻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1: 岂敢，案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0: 不不不，此事情有无比，有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就举呀。

0: 在此常年读书，不去求取功名了么？
1: 哎，若能在此求取，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然执念。
1: 哦哦，是是。
2: 便觉得朝臣绝学。

是。

0: 臣姑，今日难得之子，不可无失，可否私交一手，小生当即奉货？
1: 这应是前行啊。运板生香诵经的时间到了，若不前去，又恐师父责怪，这场合之事只好改日了。
0: 既然如此，小生也不敢强留了，
1: 得下之事再来讨教，告辞了。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弼正与妙长》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明天我们来继续欣赏。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在大堂之上跟这县的老爷瞪眼呐，县的老爷气坏了，好刁民，拉下去给我打。程咬金是满不在乎啊。到了堂下，程咬金就跟这掌刑的说：“我说诸位，程大爷我皮肉直发痒，诸位多辛苦，使点劲儿吧。别废话，趴下。”程咬金往地上一趴，两条腿一伸，两只手往上一抱，脑袋歪着枕在手上。这掌刑的一看，这小子挨过打呀，挨打的架势还真好啊。官人给他吞下中音，给他掖好了，把衣裳往上给他挽了挽。县的老爷由打铅桶里抓出四根签，啪往地上一摔，一根签是石板子，这是打40大板呢。掌刑的早班举起板子来，啪啪啪，一会儿的功夫就打了10几板子，也没听这位程老虎嚷。再一听啊，大家伙全愣了。这位境界太岁程老虎愣睡着了。这掌刑的赶紧禀报县大老爷：“县太爷，您瞧这犯人他睡着了，把他叫醒了。”这灶班一推这程咬金，程咬金打了个哈欠：“啊，哎呀，我睡得好香。哎，诸位谁给我叫醒的？”县大老爷气得直哆嗦：“是我让他把你叫醒的。”哎呦，县太爷呀，我正梦见娶媳妇呢，您瞧，您把我这美梦给吵醒了。气坏了这位县太爷了，给我使劲的打。这灶边的板子啪啪啪往下打呀，打的掌刑的手都酸了。可是再一听啊，这位程大爷呼噜打得震天响。老爷，他又着了，把他给我叫醒了。这灶班的使劲推着程咬金，程咬金连动都不动，呵，睡得这香啊。程咬金真睡着了，程咬金装着玩呢。因为东阿县的知县是新到的，刚刚走马上任没有多少日子，快班、壮班、灶班，这衙役三班也是新换的，连牢头都是县太爷带来的。所以说，满堂的衙役三班没有人认识程咬金，也不知道这位程大爷是怎么个人物啊。就在这时候，一个老衙役头过来了，让我瞧瞧。他瞧了瞧，别打了。这个人身带板花，打中了他也就结结痒痒啊，打轻了就跟没打一样啊。估计他是久打官司的呀。县的老爷这么一听，好啊，我碰见蒸不熟煮不烂一块滚刀筋了，我治不了他，我还当不当这个知县？可是县的老爷又一想，给他上大刑吧，卖私盐的他也没有犯这么大的王法呀。来啊，把程咬金给我掐监入狱。这衙役们过来就推着程咬金，我说别睡了，醒醒呗。 程咬金一伸胳膊打了一个哈欠，哎，我说你们还打不打了？
7: 打了打了，
6: 把你这套收起来吧，你不是久打官司的吗？你不是会挨打吗？你事儿完了，走吧。程咬金以为没事了呢，没想到这些衙役就把程咬金推到大牢。当程咬金进这牢门一看呢，呵，这牢里有变化呀，迎面是狭床边床，打人的皮鞭，压人的杠子，上边布满了血迹，油灯惨淡，半明半暗，在押的犯人一个个是蓬头垢面，这边有好几个大战笼，旁边放着一大尿桶，在尿桶周围拴着四个犯人。这狱卒就把程咬金拉到狭床旁边了，然后就禀报牢头：“头，您过来瞧瞧。”牢头小刀子李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程咬金，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到我这儿你可得听我的，你知道我这牢中的规矩吗？”“哎，好小子，问我叫什么这好办。哎，回家问你们家老爷子去，你爸爸叫什么我就叫什么。”程咬金这几句话甭说犯人们都吓坏了，就这狱卒们全都吓傻了，心说你还要命不要命了，这个牢里要弄死个人可就跟撵个臭虫一样啊。牢头小刀子李二一阵狂笑：“朋友，你不认识我吧？告诉你，我姓李，叫李二，有个外号叫小刀子。说真的，我小刀子李二是跑腿的出身的，进来了嘛，你就得让我过得去，不然的话，哼哼。”这小刀子李二一咬牙：“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让你身上的八斤半喂狗去。”他跟程咬金这么犯横，程咬金不怕呀。“好小子，你就是李二啊，告诉你，程大爷今天我就冲你来的，你小子要不在这儿我还不来呢。小子，你不认识我，你给我好好打听打听，我叫靖街太岁程老虎。小子，你要不把老子伺候好了，我就送你小子五力不孝。”小刀子李二把脸往下一沉，这叫寒碜呐。“姓程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哈哈，大牢啊。”“好，算你小子明白，这是大牢，姓程的。我告诉你，衙门口，你小子可要明白，这大堂不出高粱，二堂不种海豆。有道是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我们这衙门口吃谁呀？上至县太爷，下至的抬尿桶的，吃的就是你们犯人的肉，喝的就是你们犯人的血。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这县衙门也早就关张了啊，县太爷也早就改行了。告诉你，常言说得好，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张嘴就得吃饭。先拿出200两银子，让你家李大爷我垫着花吧。”“哈哈，小子，要得好，卖私盐的就是有钱，不给你小子花。”“好你个油腔滑调的程咬金，在我李二的眼睛里，你也不算个人物啊。小子，你也打听打听，爷爷我抓切糕抢馅饼，睁开眼我要吃别人，嘿嘿，今天进了牢了我就吃你。你要不是我的孝子贤孙，嘿嘿，那你就是我要命的冤家。 小子，我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好啊，姓程的，告诉你，你就是荞麦皮，我也得给你压出油来。这些犯人跟狱卒一看小刀子李二脸色铁青，煞气腾腾啊，大家伙鸦雀无声，不敢言语。程老虎，你可听明白了，我姓李的是酸枣眼，青红不分，有道是阎王爷好见，小鬼难逃。没钱，没钱你就尝尝尿桶战龙编成的甜酸味儿吧。程咬金看着小刀子李二，猛然间一扬头，李二哎，你小子够朋友，得了，我也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过来，先在我这儿取这500两银子花着。大爷，我这官司也长不了，明火执掌杂盐店，挺快的我就得出大差呀，花不了这银子就全归你了。这小刀子李二啊，也是恶贯满盈了。他一听程咬金说出这话来了，哈哈，有钱就好商量。李二往前一凑合，这程咬金可带着铁铐子呢，他猛地用手一掐着李二的脖子，往上一提气，就跟滴了小鸡儿一样，就把李二给滴溜起来，然后往这狭床上那么一放，小刀子李二脸冲下就趴下了。程咬金砰拿这大屁股往他身上一坐，就程咬金这屁股，半个屁股就得50-60斤呢，跟半个小磨扇似的，往下这么一压，100多斤，小子，我今天把你坐死了！这李二差点给压死啊！哎，你慢着点，你慢着，程大哥，小子。叫什么？程咬金使劲往下一坐，哎呀，程大叔！什么？程咬金又一使劲，哎呦，爸爸！再叫轻点，开！程咬金又一使劲，哎呀，祖宗，程大祖宗，你慢点坐，你转口气，我饶我俩了。程咬金稍微一抬屁股。哎呀，坐坐，哎呀，爸爸，你慢点坐吧。小子，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呦，爸爸，您把我给放了吧。放你行啊？拿钥匙先把我手铐子给取下去。哎呦，爸爸，那可是国家的王法，我李二不敢呢。不敢啊？程咬金拿着手铐子就照着小刀子李二的后脑海砰砰，三铁铐子呀！李二这脑袋当时就鼓起仨包来，好肉啊！这声叫的这难听，就跟宰猪似的。程咬金屁股往下一坐，哎呦，爸爸，给您钥匙！赶紧把狱卒叫过来，

把钥匙往上一递，这狱卒倒挺听话，接过钥匙就把程德爷这手铐子给打开了。李二可明白，只要手铐子一开，自己就算全完了。程咬金这两只手能动换了，摸了摸手腕子，一掐李二的脖子，小子，刚才让你开手铐子，这是头一条。哎呦，爸爸，您别坐我了，您抬抬您这屁股吧。我行，我还要第二条呢。哎呦，第二条您快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第二条啊，告诉你，给老爷子我找个单间宽敞的牢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哎呦，成成成，天字第一号，我打扫干净，归您住，归您住，您进来去。不成，还有第三条，您说吧。把脚镣子给我撤下来。哎呦，爸爸，这可不成，这是国家的王法，行不行？程咬金一攥拳，小刀子李二一看这拳头这打下来，我这鼻青脸肿啊。啊，行行行行行，还有第四条啊，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马上给我回家，把你爸爸铺的盖的里面三星的被和褥子，连枕头给我拿一份来，孝顺孝顺我，成。还有第五条，每天三顿肉包子，一顿两屉，一屉五十个，饭馆你给我叫去，这儿的饭程德爷我不爱吃。哎呦，爸爸，我管不起，管不起呀，回家你卖媳妇去，你答应不答应？哎呦呦呦呦，我的妈呀，您抬着屁股让我出口气儿。等着，大爷，我还有第六条呢。哎呦，您快说还有呢。小子，等我吃完了肉包子，大爷我渴了，你就泡上小叶茶伺候大爷我喝茶。哎呦，这好办，成成成。还有第七条，天热的时候站在旁边给大爷我扇扇子，让我凉快凉快。哎呦，您想的可太周到了。天冷的时候，每天你洗完了澡给大爷我捂被窝。行，爸爸，您还有没有了？还有第八条，告诉你，每天晚上把夜壶给我刷干净，给我拿进来，早上给我拿出去，勤洗勤烫，省得熏我。我说爸爸，您怎么这么讲究？您在家里也这么过吗？废话，家里我不是没儿子吗？这儿有你就得这么办。哎呀，李二算是怕苦了程咬金，让程咬金给制服了，拿着钥匙给程咬金的脚链子给打开了，然后把天字第一号的牢房收拾好了，弄得干干净净，请程德爷搬进去。从打这天开始，只要程咬金一咳嗽，这李二吓得就得趴下呀，真是把苦胆都给吓破了。到家里把他爸爸那份铺被褥子全都给抱来了。老爷子您看看，这是我爸爸死的时候入棺材入殓说用的，给我给您拿来了。好小子，挺孝顺，把铺盖给我铺好了，掌灯去，是，灯到了。端包子去，是，两屉包子，一屉五十个。只要包子一端来，这程咬金是一只手一个包子，一只手一个包子往这嘴里这么一送，连嚼都不嚼啊。这李二这么一看，我的爸爸，您可真够能吃的呀。小子，这些天我麦思言禁锢了跑道了，胃口不太好啊，在你这儿住几十天大牢，我胃口好了，到那时候一顿饭可就三，小子，我还要在牢里头发福呢。哎呦，爸爸，您积德行好吧，一顿三屉包子我非把媳妇卖了不可呀。别废话，给我泡茶去，程德爷我吃饱了。是是是，我给您泡茶去。时间不大，小刀子李二把茶壶茶碗放好了，这茶焖得差不多了，一碗一碗的伺候程德爷在这喝茶。嘿，这位程德爷往这一坐，打着饱嗝喝着香茶，那比麦思言可强多了。
小叶茶喝的差不多了，程咬金往床上一躺，上眼皮一找这下眼皮儿。这李二在旁边擦了擦脑门上的汗，出去把这夜壶拿进来放好了，一听程大爷打呼噜，李二心说，我的爸爸呀，您可睡着了，我也该休息休息去了。这小刀子李二啊，也顾不得再让别的犯人受罪了，撒腿如飞跑出大牢，回到家中，到了家里赶紧洗手沐浴更衣，在祖先堂烧香磕头啊，两只眼睛流着眼泪，毕恭毕敬求告上苍，祖宗爷爷呀，您保佑保佑您这可怜的孙子吧，保佑这个程咬金早出大差，把我这爸爸快宰了吧，不然的话我可就活不了了。话虽这么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小刀子李二赶紧到牢里把程大爷这夜壶拿出来。这李二天天盼着程大爷出大差呀，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这程咬金不但镇住了小刀子李二，这大牢啊全归程大爷管了。有的时候程大爷往当中间一坐，就跟小刀子李二说，我说李头啊，咱们这牢中收多少股啊？收着30多股啊，把他们都给我叫来，我问问他们犯的什么法。是，小刀子李二喊了一声，这些犯人全都出来了，来过来见见程大爷。这些犯人就站在程咬金的面前，程咬金用手指着当中间的大个儿，我说大个子，你小子犯的什么案由？说。程大爷，我们村子里有个恶霸，无恶不作，欺压良善，逼得我出不来气儿，我夜入他们家就把他给砍了。哦，程咬金一条大直，好样的，一会儿咱们哥俩得喝一盅，你呀先往那边站。他又问旁边那个，你小子是什么案由啊？我呀，程大爷，没吃没喝，被穷所挤，在南门外头劫了两号，判了4年。好，这没什么，穷挤的没判死刑。好，那边站着去。小子，我怎么瞧你就不顺眼，你什么案由啊？他倒没说话，旁边这犯人说话了，程大爷您别问他了，他强奸幼女。程咬金一听，好啊，噌一下跳起来，对这犯人啪就给他一大嘴巴，把这老小子给我锁到尿桶旁边去。这小刀子李二只好遵命，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尿桶旁边锁起来了。程咬金呐，不但管这事儿，连犯人家里送的吃的他都管，只要犯人家里送来吃的全都交给程咬金，程咬金分给大家伙吃，凡是那强奸妇女的，欺压安善良民的，程咬金是一点都不给吃，每天锁在尿桶旁边让他闻这味儿。就这样一晃20多天过去了，程咬金也琢磨呀，我卖私烟砸烟店，虽然说砍伤了人了，但是我没人命啊，我到底判多少年呢？李二，爸爸，您叫我什么事儿啊？小子，给老子我掏掏耳朵。掏耳朵？小子你不明白吗？这就是让你打听打听。是，小刀子李二挺聪明，您等着，我马上就去。这小刀子李二马上来到刑房，就跟这刑房先生打听，先生请问您，您给查查程咬金卖私烟砸烟店，县太爷到底判了他几年呢？刑房先生一查，感情这位县大老爷没判年数。我说李二啊，可能那天程咬金给县太爷挤得急了，县太爷忘了判他的月份，判他的年份了。哎呦，小刀子李二心说，我算倒了霉了。
李二回到牢房告诉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心说我完了，没判我的月份，也没判我的年份。就这样，程咬金在牢里头一晃就住了三年，把这小刀子李二可给治苦了。这李二整整伺候程咬金三年的时间呐，弄得小刀子李二家中是一贫如洗。昏君杨广传下旨意进牢大赦，程咬金这才有机会出狱。程咬金卖耙子巧遇尤俊达，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私盐砸盐店，被关进了大牢，这一关就是三年呢。要不是赶着进牢大赦，程咬金呢这辈子都不容易出来了。您别瞧住这三年牢啊，程咬金在牢里吃的是脑满肠肥，把牢头小刀子李二吃的呀连媳妇都给卖了。老程这三年没受罪，可是老太太苦了。程咬金的母亲莫氏老夫人这三年就如同过了30年呢。正赶上昏君杨广登基，立萧妃为后，所以杨广一高兴传下旨意进牢大赦。小刀子李二遵县太爷的唐谕来到天字第一号，怎么叫这程太爷都不醒啊？李二急了，爸辈，包子来了。程咬金这才伸懒腰打哈齿，哎，好小子，包子给我端上来。我说爸爸，您别吃包子了，您老人家有了出头之日了，我给您道大喜了。什么？程咬金一听，两只眼睛看着小刀子李二，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因为过去牢里要是牢头给犯人一道大喜，这就是犯人要出斩了。程咬金听见小刀子李二给自己道喜，程咬金没害怕，好啊小子，出大差咱们立刻就走。哎呀，您是错会了意了，您说点吉祥话好不好？我说老爷子，这是给您放了。什么？把我程咬金放了？告诉您，老皇上宴驾，新君继位，进牢大赦。程咬金听不懂这些话，嗯，小子你说什么？老爷子我不懂。哎呀，我说这是老皇上死了，新皇上登基了，把普天下牢房里在押的犯人全都放出去，这叫进牢大赦。老爷子，您瞧瞧，整个大牢里可就剩下您一个人了，您赶紧走吧，您要再不走，连我都受不了了，您都把我给吃干了，您饶命，您赶紧走吧。哎呦，程咬金咧着大嘴一笑，好小子，你是让我出狱呀？对呀，爸爸，确实让您出狱。嘿嘿，小子，我不走。您别不走啊，你要知道这三年我这牢坐的是坐懒了，吃的是吃馋了，每天三顿肉包子，小叶茶喝着。小子，就你这么孝顺我，我能走吗？哎呦，李二一听着咧嘴啊。我说老爷子，虽然说我孝顺您，我是您的孝子贤孙，可是这回您得走啊。以前您吃我，是您砸盐店犯了法了，现在三年了，皇上传的旨进牢大赦，您没罪了，您就没法再吃我了。哦，怎么说，小子，有罪才能吃你呢？对呀。好，你给我找一口铡刀，我还去砸这盐店。哎呦，别介爸爸，您要是再回来，我可真活不了了。再说您不走也不行啊，不瞒您说，您要不走，连我们县太爷都担待不起，这可是皇上的旨意呀。

盐店犯下弥天大罪，现在逢了进牢大赦，他才有出头之日，怎么能赖在狱中不走呢？真是岂有此理！大老爷，您千万不要动怒，因为夏意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告诉他，他要留在狱中，您也担待不起呀。县太爷一听生气了，好可恶的李二，你为什么把真情说出来？哎呦，我怎么说他也不走啊！我把您抬出来想吓唬吓唬的，没想到他还不走。得了，县太爷，我是没办法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您呐，辛苦一趟吧。好吧，顺轿。王县令传下话来，叫官人抬过小轿，大人上轿子就来到大牢。轿子老平知县下轿，小刀子李二陪着县的老爷来到了天字第一号。程咬金一看县太爷来了，双手一抱拳：“哎呦，大哥，几年不见，你倒好啊！”王县令这个气呀，管我叫大哥，这亲戚从哪儿拎的呀？小刀子李二这么一听，哎呦，怪不得呢，他管县太爷都叫大哥，那我这牢头当然得叫他一声好听的了。小刀子李二在旁边站着，看看这位县太爷怎么把程老虎给对付走了。县的老爷一看这程咬金吃的是又白又胖，这犯人在牢中都是又黑又瘦，怎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啊？我说程咬金呐，看来你这三年养的不错呀。嘿嘿，大哥，您算说着了，您瞧这小子没有啊？牢头小刀子李二孝顺我呀，每天三顿肉包子小叶茶沏着，您看把兄弟我养的肥头大耳的，我呀就愿意坐牢打官司，这三年还真不错。县的老爷一听真纳闷啊，这个小刀子李二平常对待犯人狠极了，怎么这三年他吃多了？他起迷心，为什么一天给程咬金吃三顿肉包子小叶茶沏着伺候着，你是牢头他是犯人呢？县的老爷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我说程咬金呐，现在老皇上宴驾，新君继位，大赦天下，这可是旷世难逢的盛典呐，你就应该离开大牢回家。嘿嘿，程咬金一晃悠脑袋，不走，这儿多舒服啊，我就是不走。程咬金，你当年砸盐店，领国法受王章，可是你的母亲白发苍苍，偌大年纪，在家中思念于你呀，难道你就不想你娘吗？你也应该回家看望你的母亲呐。这位县的老爷说出这样的话来，程咬金一愣，小刀子李二在旁边再一看呢，程咬金眼睛里依然有了泪花了。嘿呦，小刀子李二暗竖大指啊，到底是县太老爷呀，人家进士出身，念过书，我怎么就想不起来拿着话把程咬金轰出去。程咬金确实难过了，三年了，母亲怎么样了？六十开外了，我不在家，老娘能活得过来吗？我得借这机会出大牢回去看娘，我得想办法挣钱养活娘，要是不提起莫氏老夫人，这程咬金就是赖着不走啊。程咬金看了看县令，我说王大哥呀，你小子说对了。这小刀子李二一听，管县太爷都叫小子呀。程咬金，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嘿，应该走，我得看娘去。可是大哥呀，我今天从早起到现在还没吃饭呢，你把这小刀子李二叫走了，这包子我没吃，既然今天走了，
哎，哥哥，你摆桌酒席给我践行，我吃饱了喝足了再走。

0: 好，你看怎么样？王县令这个气呀，这个程咬金临走临走都敲我县太爷的竹杠。得了，他吃了小刀子李二三年了，打算吃我一顿，没办法，我得马上让他走，不然的话上差下吏查这牢，他在牢里我担罪不起呀。王大老爷一狠心，李二伺候太爷，马上派人到馆子要一桌中等的酒席，多煮点酒来送到大牢。
1: 是。
0: 小刀子李二立刻吩咐下去。有人走了，时间不大，热气腾腾的酒菜全都送到了，煎炒烹炸摆了一桌子。这位程大爷也不让，往当中间一坐，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吃饱了。程大爷站起来，用手一抹这嘴，嘿，老子我吃饱了。把王县令气得直哆嗦呀，他吃饱了他还叫老子？程咬金，吃饱了你可该走了。哎，该走了。程咬金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程咬金这时候非常明白，哎，我说大哥呀，你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要走了给你丢人。王县令瞧了瞧程咬金，你走了为什么给我丢人？这是国家的王法。嘿嘿，大哥你瞧，我可是你们牢里押的犯人，你瞧我这身破衣服，我出得去吗？啊，什么都露着，赶紧给我弄身衣服。得了，这位县太爷一想，我就给你身衣服，你赶紧给我走人吧。来呀，马上给程咬金找一身最大的衣服。小刀子李二让人找，找了半天，找一件最大的衣裳，程咬金穿上了，就跟箍在身上一样。程咬金想，算了吧，我得走了，回家看我娘去。看娘，我得给娘买点吃的，我没钱呢。哎，我说王大哥，我程咬金还不能走，你怎么还不走啊？程咬金看着王县令，我说你让我回家看望我娘，哎，我得给我娘买点吃的，我是孝子，我缺俩钱儿啊，哥哥您给我俩钱儿，我好回家给老太太买吃的。嘿，这位王县令这恶心呐，可又没办法，来呀，给程咬金拿两吊钱。官人拿过两吊钱来交给程咬金，程咬金把这两吊钱往肩膀上一扛，得了大哥，咱们回头见。程咬金迈出大步走出了大牢，三年没到过街上了，一看大街之上人烟稠密，程咬金这时候就想念自己的老娘啊，迈大步往前走，快到西门了，程咬金站住了，就在门脸这儿有两个小孩，穿的破衣服，满脸全都是泥，哭得跟泪人似的。大爷，您赏俩钱儿吧，我们没爹没妈的苦孩子。程咬金看见这两个孩子，想起自己小时候来了，我再难我还有娘啊，这两个小孩怎么这么苦啊？程咬金动了恻隐之心，伸手拿下一吊钱来，一拆两半，给这俩孩子一人一半。
1: 谢谢大爷。
0: 程咬金迈步走出西门，刚走出去，在道旁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衣衫褴褛，大爷呀，您心好，给我点吃的吧。程咬金想起了自己的老娘，哎呀，得了！程咬金一伸手，把这一吊钱往前一递，老太太，拿走买吃的去吧。
1: 哎呦，我谢过大爷了。
0: 老太太要下跪，程咬金赶紧把这老太太扶起来了。 程咬金心说两吊钱全。

0: 没了。快到西关口了，程咬金一看路北有个馒头铺，在馒头铺门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笸箩，这笸箩里呢满满当当的是一笸箩包子，旁边站了一个十几岁的小伙计在这吆喝着卖包子。程咬金一想啊，说什么也得给娘买点吃的呀。哎，我说小子，你这包子怎么卖呀？大爷，1吊钱5个。1吊钱5个不贵呀。哎，小子，你认识大爷我吗？哎呦，大爷，我不认识您。告诉你，1回生2回熟，这回你就认识我了吧。告诉你，我姓程，你就叫我程大爷。哦，原来是程大爷。那么程大爷，您买点包子吃吧。好啊，你让我吃我就吃。程咬金说着话一伸手，把这笸箩往起一端，就扛在肩头之上，撒腿就跑。伙计可急了，哎呦，我说你这大爷，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把包子给扛跑了？这小伙计腾腾腾撒腿在后边就追。程咬金来到了小耙子村，走到自己家门前站住，都不敢认了。迈步走进去，来到外屋，把笸箩放下，一挑这破帘子，一看母亲正在炕上纺线呢。程咬金看见老娘鬓发凌乱，穿的破衣服，没想到3年没见，娘怎么老得这么快呀？妈呀，程儿子，我给您磕头了。程咬金说完话扑通一跪，放声大哭。莫氏老太太万也没想到儿子回来，放下线车，揉了揉眼睛。啊，你是丑啊。两只手哆了哆嗦抱住程咬金。儿啊，老太太是泪如涌泉。程咬金站起来给妈擦了擦眼泪。
1: 娘啊，您别哭了，您越哭我越难受。
0: 儿啊，还以为母子今生难以相见，想不到我儿你还能够回家，是不是老身在做梦啊？
1: 哎妈，不是梦，是丑儿子我回来了。
0: 儿啊，你怎么离开的大牢啊？程咬金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上一遍，这娘俩是说一阵哭一阵，惊一阵喜一阵。妈呀，儿子这3年大牢，老太太心说儿子这3年大牢是没白待呀，这都孝顺了，出了牢房就惦记着妈呀。程咬金到外边拿着包子走进来了。
1: 娘您吃。
0: 老太太一看儿子程咬金，心说先等哪儿吧，我这儿子是狗熊弹琵琶没谱啊。儿啊，你这包子是哪儿来的？
1: 哎，买的呀。
0: 买的行，那我就吃一口。老太太伸手刚要接这包子，外边这伙计就喊上了。
2: 哎，我说那位抢包子的大爷，您在哪屋住啊？
0: 老太太一听，用手一指丑了，你怎么从外边抢包子回来给我吃啊？啊，你听听，人家就堵到门口这要包子来了。老太太气坏了，丑啊，你赶紧出去瞧瞧。
1: 程咬金没办法，程咬金出来了。哎，我说相好的，你叫什么呀？
0: 大爷，您吃包子您不给钱，您没钱您拿几个还不成，您怎么把一笸箩包子全给我端走了啊？您这不跟抢差不了多少吧？
1: 谁抢啊？这是我端来的啊，过几天你再拿钱来，我能欠着你的吗？
0: 大爷，您欠着也行，您得把笸箩还给我们呀。这伙计不敢跟程咬金犯横啊，一看程咬金这模样，这伙计敢惹他吗？老太太这时候又打屋里出来了。丑啊，你不回来我是真想你，

0: 回来你可是真气我呀，快把包子给人家拿出来吧。妈呀，我好容易给端回来的，干嘛还给他呀？这个伙计也会说话，老太太您留几个包子没关系，哪儿不交朋友啊。老太太一摆手，你快端走吧。程咬金没有办法，只好给人家给端出来吧。小伙计道了一声谢，扛着这破了就走了。程咬金搀着母亲走进破屋子，老太太坐在炕沿上看了看儿子。儿啊，你不傻充傻，不愣装愣的，你可三十开外了，可怎么好啊？说到这儿，老太太又哭起来了。妈，您别哭了，以后我不端他包子了，拿几张大饼您不是照样吃吗？哎呦，老太太这个气呀，儿啊，大饼也不能拿呀。程咬金一听，用手一拍脖子，你说这什么都不叫拿，这怎么活着呀？儿啊，你坐下，娘有话跟你说呀。老太太就把这三年别后的情形告诉了程咬金。这时候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听说程咬金回来了，都过来看看，有的呢还送点小米来。等人都走近了，老太太又打炕旁边蹬过一个小坛子来，把坛子盖打开了，里边有半坛子小米，再加上街坊邻居送的小米，老太太就跟程咬金说，超儿啊，你把这小米洗洗煮饭吃吧。哎，好嘞。程咬金他不会做饭呢，把小米放在锅里，搁上水，点着了火，他也不知道生不生熟不熟，稀里呼噜啊就把这半锅小米稠稀饭全都给吃了。老太太站在旁边眼泪下来了，心说这坛子里的米是我半年积攒下来的，让他一顿全吃了都没吃饱，我这丑儿子饭量这么大，我可怎么办呢？这程咬金不傻，程咬金看出来了。哎妈，您别发愁，哎，我明儿还卖私盐去。儿啊，说什么也不能再干那些犯法的事了。
1: 妈，您让我干别的我什么都不会呀、啊。说什么得挣钱养活您呢？您说让我怎么挣饭吃吧。
0: 程咬金要卖耙子，巧遇尤君达，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乔呢？你眼睛看不见，东东又还小，有个保姆照顾你，我更放心。
1: 欢迎你啊，乔娜，以后就多劳你费心了。
2: 夫人，东东，你们好，很高兴能照顾你们。夫人，您和先生的婚纱照我已经帮你们挂好了，
3: 快帮我看看，好看吗？
2: 好看，照片里的先生啊，看上去特别爱你。
0: 老婆，你在里面很美。
3: 真的吗？
2: 真的，照片里你们看上去特别般配，特别幸福。
3: 就是太可惜了，我看不见。
2: 是啊，不然你就会看到特别幸福的一对。真可惜。

0: 要干什么？你要杀了我？
1: 怎么会？杀人可是犯法的。我只是想让你帮我捡一下衣服的吊牌而已。再说了。
0: 盲人拿着剪刀太危险。快走，
1: 老公。
0: 先生不在这儿。
1: 我当然知道他不在这儿，我只是找他有事儿跟你说。老公，你来了。
2: 我听到你声音我就过来了。
1: 我是想告诉你，我刚才拆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图钉掉在地上了，你小心不要踩到了。不过幸好大家都不会打着赤脚，除了睡觉呢，对吧？
2: 是啊，但是你看不见，我担心你会受伤。来，我送你回房休息。
1: 老公，
2: 啊，
1: 你和曹娜对我真好。
2: 啊，我说过，我一直对你好的。小心！下这么大雨还出来，你看不见，多危险！
1: 东东说他想吃咖喱饭，我不想总是麻烦
2: 你。不是麻烦，前面难走，我背你。来，
1: 自从我瞎了以后，

0: 大家都避我如蛇心，只有你对我比从前更好。
1: 我对你的心意你还不清楚吗？戴琳，嫁给我吧，我会照顾你和你儿子一辈子，以后的路我陪着你一起走。

0: 过。
1: 哎，
0: 你对我的好，我都会记在心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1: 知道了。
0: 我不会告诉你的父母了，你能怎么玩弄我，我就怎么玩回来。

0: 呢？
1: 在这儿，哎呦，这么悠闲的，这是保姆不是？哎呦，
2: 给你果汁，
0: 给我咖啡吧。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挑剔啊？
0: 想知道为什么吗？我是这个家的主人，而你只是我的保姆。端茶倒水伺候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不然你以为我是请你来做太太的吗？
2: 好，太太教训的是，我现在就去帮你煮咖啡。
1: 期待看看女主怎么复仇的。
2: 你的咖啡
0: 太烫了，给我加点冰块吧。
2: 好。
1: 不是加冰吗？又加了热水。
2: 冰块加好。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那就好。

0: 我一个瞎子，真是毛手毛脚的。你没事吧？
1: 你说的，我说应该还好。是咖啡，
0: 自食其果。哎呀，
1: 自作自受。
0: 你给我等着！
1: 自作你也不好活，
0: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你看你老婆干的好事，她就是故意的。你想多了，她就一瞎子，怎么可能？
0: 我受够了她把我当保姆对待，你什么时候跟她离婚？
2: 我为什么要跟她离婚？跟她离婚，我只能分到一半的钱。不离婚，她所有的钱都是我的。我只需要养着那个。
0: 太坏了，这渣男！
2: 别在意了，你不是说过吗？有他在。

0: 解决。
1: 东东，妈妈想你了。夏令营好玩吗？
2: 好玩。
1: 英国雨多，妈妈给你买的小黄雨靴你要记得穿哦。
2: 嗯，妈妈放心，我都有穿的。
1: 不准感冒了，不然你肺炎又要犯了。
3: 我不会故意伤害他，但是一个瞎子能遇到的意外可就太多了。这张脸蛋可真漂亮。
4: 太吓人了，这个表情。

0: 要想象吧。哦，想象了。还好是想象。
1: 我要去外面取个快递，你待在这儿。家里没人，千万不要随意走。
0: 期待着恶毒小三被砸、
2: 你去吧，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

0: 怎么回事啊？嗯，
1: 人呢？
0: 掉下来，
2: 在这儿呢，
0: 掉下来，砸到他了，砸到他。

0: 什么？我不香了。
1: 复仇爽剧看着爽啊。
2: 很难不留疤。
3: 那你现在的脸应该很可怕吧？不过还好，我看不见。
0: 都是你害的，先生，你看，你看我的脸。
2: 你没事吧？
3: 老公，我有事，我吓坏了，我以为是家里进贼了，我害怕极了，我没想到是曹楠。
0: 你还恶人先告状，你分明就是故意的，对不对？
1: 可以的，
2: 你冷静一点。
1: 看到这么蠢的女
2: 儿，林看不见，
1: 恶毒女儿，
2: 故意的。说什么？
0: 艾琳的眼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1: 有点像小的时候看那个小鬼当家，
0: 所以他能看见，他就是故意的，
1: 就把各种坏蛋整得鸡飞狗跳。
2: 他说的是真的吗？
3: 不是。
4: 温太太，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您这可是故意伤害。
0: 什么故意伤害？这分明就是蓄意谋杀，快把他抓起来。
3: 说你要出门了吗？老公，曹娜跟我说她要出去取快递，留我自己在家，结果她却悄无声息的又回到家里，她还躲着不出声。我不知道她想干什么，我可以说一个瞎子自己一个人在家能听到响声，自然会以为是家里进贼了，那我自保应该很正常吧？
0: 不对，你能看见，所以你知道我不是贼。

0: 果真的能看清眼前的人是你，那我为什么要砸你呢？动机是什么？
1: 因为你想报复我。
2: 为什么要报复他？
0: 要有仇怨才会有报复。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仇怨？

想报复你，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鬼？还是说，你跟我老公有一腿？

0: 看来这只是一场误会。曹娜，你提前回家没有告诉艾琳，艾琳误把你当贼，误伤了你。
1: 不是这样的，
0: 就这么结案吧。
1: 医生说很难不留疤，开始慢慢小心就算了。看，我毁容了，就这么算了吗？
2: 解决完小三，轮到你了。我要离婚，有了这些偷情证据，我可以让我老公净身出户吗？
3: 没问题。那孩子？
2: 东东是我和死去前夫的孩子，婚礼课不过是继父，他不会跟我抢。
4: 他俩是没有孩子。
3: 我现在起草离婚协议。
2: 那我先走了。今天我的孩子夏令营回国，我要去接他。
1: 你真的觉得艾琳没复明吗？
0: 绝对没有。如果他真的复明，怎么可能连他儿子的事情都没发现？
2: 东东，妈妈两年没有见到你的样子了。
5: 妈妈，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东东给你做的护身符。这样你就不会像爸爸一样车祸去世了。妈妈你别哭，爸爸不在了，以后我保护你。
2: 好。
6: 真懂事。
2: 妈妈也会保护你。我是不是也应该给你做一个护身符？
5: 妈妈已经给我了呀，这颗红痣就是妈妈

0: 请问你是哪位孩子的家长？
1: 我是东东的妈妈，我来接他。
2: 亲爱宝贝们，
0: 那不是东东吗？
1: 东东，
3: 这不是他孩子啊？
0: 怎么了？东东有什么问题？
1: 这不是我的孩子。
4: 老婆，怎么今天起这么早啊？
1: 今天东东第一天去寄宿学校，我特意早起给他做了他最喜欢的咖喱饭。
0: 我不想吃。
1: 东东，你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
3: 太饿足了吧。
4: 自从得了肺炎之后，嗓子一直没有痊愈。今天我送东东去上学，我会叮嘱老师好好照顾他。
3: 老公，这个小孩又是谁的呢？
4: 对，
1: 你对东东真好。当年东东他爸出事以后，我其实本来都没有打算结婚，是你提醒我。我可能不需要一个丈夫，但是东东需要一个好爸爸。
4: 看吧，你没嫁错人。我会把东东当成自己的。

0: 纸糊掉了吗？我特意在里面加了菊花。叫我吗？
1: 哦，他跟你道别呢。
2: 妈妈再见。

0: 你回家。
1: 好好。
2: 东东妈妈，你没事吧？
1: 我要报警！我要报警！我的孩子不见了，我要赶去报警，你能帮帮我吗？
3: 你真是个盲人，算了，我带你去警署办。
1: 好，
3: 走吧。
1: 不对，我老公是警官，一般的警署不行，我要去总警署找督察总长，我要告诉他有警官在犯法。
3: 到了警署总局。
1: 谢谢。
3: 哎，你没给钱呢？
1: 钱？
3: 我这外卖费，我送你来的车马费。不是大姐，你不会以为这天底下真有免费的午餐吧？
1: 多少钱？我给你。
3: 你这眼神也不方便。来，我来。

0: 你这钱我可拿了一张啊，我跟你说，我把剩下的钱塞回你包里了啊。行了，你忙。你没瞎，
1: 瞎子就能随便被欺负吗？
2: 你们的良心呢？
0: 什么良心不良心的？哎姐，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便宜卖你吧。你不要找孩子吗？
3: 这警署我要下班喽。
1: 你们把我的孩子藏起来了，求求你们帮我抓坏人，督察组长在哪儿？
4: 我就是。
5: 不是他老坏蛋老公吧？
6: 太太，这就是我们市警署督察总长，有事他可以帮你解决。
5: 谁呀？当就是吗？
4: 老婆？谁是坏人？
2: 你怎么在这儿？
4: 老婆，你刚才说有人抢了我们的孩子，是谁呀？

0: 你醒了，
1: 老公，
0: 我在呢。
1: 老公，我要报案，我们的猫不见了。
0: 猫？
1: 求求啊，我们的猫！一定是上次办我的邻居小孩，他为了报复我们，把我的猫藏起来了。
0: 可你刚刚说的是找小孩啊？
1: 我把啾啾养那么大，他不就是我的小孩吗？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猫！
2: 你大老远的来警署找总长，就为了一只猫？
1: 如果我不找督察总长，一般的警官根本就不会管。要是督察总长不管，我就去找市长，找总统，我也要找到我的啾啾。
0: 行，我帮你做个笔录。

0: 找到自己。
1: 你挡道干嘛呀？
2: 你昨天见过这个女人吗？
1: 我整天见的人多了，跟你有关系吗？起开，别耽误我赚钱。
2: 外卖员干的活有这么值钱吗？
0: 我
1: 好说好说，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不就行了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您的，行吗？
2: 昨天你遇到这个女人了？

0: 恐怖气息，我当然记得。昨天我送他去的警署门，
1: 我请你来，就是想感谢你送了我妻子一程。先生，您可比您妻子有礼貌又素质多了。
0: 听起来你们有过节啊？那，你可否看在我妻子看不见的份上，别跟他计较。我看他。
2: 不像个瞎子，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妻子没瞎吗？嗯，一般瞎子心眼都可好了，他心可黑。我跟您说啊，昨天我好心看他是个瞎子，所以送他去警署。他呢，下了车之后赖账不给钱，反手还要打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1: 就这种人啊，我该这辈子是个瞎子。不许侮辱我妻子。
2: 先生，您家以后要是有什么送外卖啊、跑腿啊、修下水道的活，再脏再累，只要给钱，我都能干。您打我电话。
0: 老婆，别把他的话往心里去。
2: 我不嫌弃你是瞎子。
0: 老公，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0: 点的外卖？
1: 你是我老公找来的，为什么会帮我？
0: 你老公看上去对你挺好的，但是他身上那一股只会压迫女人的禽兽味道，我可太熟悉了。你这一次既然都逃过了，就赶紧跑吧。
1: 我不能走，我的孩子还在他们手里，我会一直跟他们周旋，直到找到我的孩子为止。
0: 可是你老公是督察总长，他如果真发现你没瞎的话，会整死你的。你确定要跟他斗吗？
1: 我要怀疑一个母亲的决心。今天谢谢你了，我得回去了，我是趁他们不注意。

0: 溜出来。我帮你吧，你的敌人这么强大，你肯定需要帮手吧。
1: 你要多少钱？
0: 我不要钱。
1: 那你要什么？
2: 你看看互帮互助成为了彼此的光，大家都是有和相同的类似的遭遇。
0: 乔乔，今年九月我终于可以送你去聋哑学校了。
3: 不用上学。
2: 嗯，好乖啊，小女孩。
0: 妈妈知道你担心钱，赚了一大笔钱，足够你交学费了。
4: 我就知道偷偷藏了钱。
2: 真是压迫感十足啊。
4: 臭哑巴，看见你指手画脚就来气，说钱在哪？
0: 那是孩子上学的钱，不多说，这辈子就完了。
4: 说什么？
3: 那你先走吧，不要再打了。
0: 不行，不是给的，那是你的学费。你还给我，你还给我！
4: 滚开！今天我给你生儿子。这样一个没用的残废东西，
2: 太让人生气了。
4: 再拿钱来补偿我吧。
0: 就你这样的男人，你配有孩子？
4: 说什么？
2: 他不配。
4: 说什么？你说什么？真他妈晦气！
5: 哎，磊哥，我马上到，还好你等我，我请客。
2: 能骂人不能？哎呦，好乖啊，这个小女孩太懂事了，她还安慰妈妈。
3: 妈妈，你看我的伤，一道红，一道紫，是不是很像彩虹？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这种玩笑？
2: 是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生活的希望。
0: 我想走了，
3: 妈妈，我不要上。
6: 老婆，
2: 是会有变化和转机的。
6: 东东上学要迟到了，我送他。
7: 好。
2: 这个东东到底是谁呀、啊？他自己亲生儿子去哪里了？
6: 虽然他没有复明，但这段时间别让他出去。
0: 放心吧，吃过一次亏，这次一定看好他。
8: 干什么？
9: 我要上厕所。

0: 嗯，他是不是要把牙刷拿走做什么鉴定啊？
1: 在里面干什么？
0: 他上个厕所上时间长一点都得被敲门。
1: 上厕所的时间有点长啊。
2: 我一直都是这么慢呀，你没当过瞎子吧？
1: 你。

0: 我已经在家里等你两个小时了，不累吗？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不是很好吗？
1: 跟我回家，走。
2: 哎，
3: 李明现在开签售会，
2: 在哪儿呢？
1: 快快快，
2: 这边。
1: DNA 结果出来了，你家里的那个假装是你老公和保姆的亲生儿子。啊！ 1年前，你找的。哎呦，难怪这一年他们总不让孩子回家跟我见面。每次我发现孩子有古怪，他们就搪塞说，因为我看不见孩子成长有多快。但原来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但我的孩子又去哪儿了？要从现在的资料里边找到你儿子的踪迹。
4: 做到督察总长的位置，他现在在本市，就是只手遮天。原来他一直都在下一盘大棋。
5: 车祸，一人死亡，确定是意外了，结案吧。
6: 死者妻子是暗室集团的。
5: 哦，这就是这个人。
6: 他丈夫去世了，
4: 处心积虑
5: 接近他。他父母呢？你说艾董事长夫妻啊？他们早就去世了。
6: 听医生说，他还有车祸后遗症，以后八成要瞎了。是吗？他当年看中我失明，还有父母留下的巨额遗产，故意接近我，骗我结婚，然后他们一家三口登堂入室，鸠占鹊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夫妻恩爱，子子相。我花着钱。 养着丈夫和小三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却一心全无，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6: 从外部破不了局，就从内部破。

0: 你把文件给我，我答应他要把文件送到的，给你不太好吧？他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十倍。让我们看看艾丽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1: 他委托王律师从东东的名下取了一笔钱，他前夫给东东留了一笔遗产。一共多少钱？8000万。8000万，这么大一笔钱，你居然都不知道？
2: 艾琳，没想到你还留了这一手。那我们是不是能偷偷把钱提走？
3: 罗美娟，我想他们已经上钩。哦，这是故意的，是一个陷阱。太好了，看他们一步一步上钩。
4: 怎么这么晚呀？
5: 为什么催呀？又不是给你一家送的。
4: 喂，你好，王晨律师事务所。
3: 啊，神经病！
5: 您哪位？
4: 我是艾琳的丈夫。
3: 哦，您这边是有什么事情吗？
4: 艾琳委托我在东东的名下提取一笔钱。我想问一下，
3: 我只需要带上委托书就可以了吗？这个账户是戴东东名下的，如果您这边想要提钱呢，
2: 除了委托书，还需要戴东东本人的指纹。对，这样就能找到他儿子了。

0: 去找真的东东用指纹了。
1: 跟着他们。孩子，妈妈马上就要找到你。东东，
0: 我会好好看着的。慢点，慢点。哎，你放心吧，这小崽子我给你看得牢牢的。哎，好嘞，慢走啊。
2: 你儿子估计就在那儿了。你看，你老公派人看着呢。
3: 哎呀妈，真香！啊！
0: 你干什么呢你？
2: 下车失灵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赔我肘子！
4: 还在门口。
2: 那肘子多少钱嘛？我赔你不就完了吗？
0: 38块钱，
2: 哪有那么贵的肘子呀？
0: 这儿大，这儿好。
2: 你
0: 给我
2: 长大
0: 点
2: 行不行？
0: 把肘子都被你给浪费了。
2: 东东，
4: 天哪，我不能看到他的孩子。东东，千万不要再受苦啊。
2: 东东，
0: 别打我，我错了，我不应该跟哥哥坚持的，别打我。
3: 饱饭的人吗？儿子，妈妈不会再让你受苦了。
4: 晕倒了。
3: 等等，等等，
0: 什么人呢？你肘子也不陪我。
2: 去医院，那你呢？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3: 看守看
4: 好了，本来就走
3: 了，肯定会报告给我老婆。
4: 孩子受了太多罪了，
3: 我去解决他。
0: 怎么不接电话呀？喂，喂，你谁呀你？
5: 你不知道我是谁？
4: 他自己。
5: 那刚才来过这里的温总长，你总知道吧？
0: 啊，是。认识温总长，就是他雇佣我的。
5: 他改变主意了，要带东东走。孩子现在在哪儿？
0: 孩子不见了。
2: 为什么连一个孩子都看不好？
3: 温总长让你看孩子，你就是这么看的吗？
2: 哎呀，什么给他吃狗粮？
0: 求你别打。你别打了，
4: 既解气又心疼吗？
2: 为什么连人都认不了了？
3: 今天如果是温总长，他会直接杀了你。
0: 我求求你，不要告诉温总长，我想活，我想活，我想活呀！只要你不告诉温总长，这所有的钱都是你的。
3: 这些钱给我，我不揭发你。但是你记住了，要想活命，就继续给温总长报告孩子还在，知道了吗？
0: 明白了。
6: 总长，孩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7: 很好。总长，通过指纹密码，保险柜已经打开了。
4: 空空如也，啥也没有。计划落空。
7: 孩子呢？营养不良，长期受到折磨，精神上也不太正常，所以现在攻击性非常强。
3: 东东，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咖喱饭，
5: 是你最爱吃的，你忘了吗？是妈妈，东东乖哈，没事的。哎，没事。

0: 你放心，你老公已经打开了保险箱了，他现在一定知道你在耍他。既然孩子已经找到了，你就快走吧。
1: 走了。
2: 你看到我儿子被他们整成什么样了吗？
3: 你看到他们的儿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定会把我儿子受的苦向他们一一讨回来。
2: 可是温里克在本市一手遮天，你现在如果回去的话，你搞不好会死的。你能不能理智一点？
3: 作为妻子，我可以，但是作为母亲。
4: 艾琳去哪儿了？你又把她弄丢了！我今天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你又来怪我！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戏弄我。艾琳，你还敢回来？
3: 我必须回来，
4: 老公，是我。你他妈疯了是不是？
3: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你最好说一个我能接受的理由，
4: 不然我会让你后悔的。
3: 你果然打开了那个保险箱，
2: 里面什么都他妈没有，
3: 怎么没有？里面装满了你的谎言。原来你真的不爱我了。
4: 你什么意思？这个保险箱只是一个测试，我就想看看你会不会背着我偷偷拿了钱。
3: 你这样经不起试探，
2: 让我以后怎么放心把东东的财产交给你打理？
4: 所以，真用那8000万？

0: 你已经没有资格知道了。离婚吧。
1: 老婆。还生气呢？老婆，我错了，我只是怕你被骗，想帮你打理那笔钱。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啊。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这个是我名下所有财产的转移书，我今天转给你了。这下你相信我对你的决心了吗？你要是还不信，我们可以找律师来公证。
0: 不用，我相信你。
1: 来，老婆，你拿着，把你的名字签在这个地方。

0: 老婆，我爱你。
1: 老公，
0: 嗯，
1: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八千万……
0: 不用，你不用告诉我，那是你的钱。
2: 你疯了？你把财产都转给艾琳干嘛呀？

0: 你看我让他签的是财产转让协议吗？
1: 人身意外保险。
0: 那个瞎子真好骗。这份夫妻人身意外保险，一个月后合同生效，到时候只要艾琳意外身亡，我们就可以得到
1: 8000万。
0: 如果从他儿子身上拿不到这笔钱，我就从他身上拿。
2: 你怎么会签一份这样的文件？你老公摆明了要害死你，难道你真瞎了？
3: 不是，我眼神太好了。这份意外保险是份双向合同，合同签订一个月，保险起效，夫妻双方任何一方发生意外身故都可以拿到8000万。
4: 曹娜，你要干什么？来帮我看看。
5: 现在等于说双方都要处心积虑的害死对方。
3: 我要穿去李克的授勋宴会
5: 啊。今天的这部剧真的很精彩。
4: 你之前不是都不参加这种宴会的吗？
3: 我从前不出席呢，是因为我不想。但我发现我老公身边有觊觎他的人，那我就得宣誓主权了。你想勾引我老公，对吗？别以为我瞎了就好欺负。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太太。

0: 正自己的位置啊。嗯，
1: 气死他！
2: 太太，我带您去宴会啊。
1: 好。还有多久到啊？你干什么？
2: 还没到吧？你干什么？
1: 从那
2: 去啊！
1: 从那，从那。
3: 什么情况啊？这是。
2: 艾丽，一直以来你都很碍眼，去死吧！
3: 这就撞，这是不用。负责呢？
2: 不行，太危险了，你不能去挑衅曹娜，他一旦气急败坏杀了你怎么办？
1: 别担心，保单生效之前他不会杀了的，除非他真的很爱很爱我老公，已经爱到让他放弃那8000万。
3: 但是

0: 太紧凑了，有太多次女子主都在生死边缘徘徊的那么一瞬间。
1: 刚才我差点撞死你，
2: 你想杀了我？只要你死了，
0: 他这个口误嘴脸，
1: 谁会觉得是我想杀你？
3: 大家只会觉得，
0: 谁都会觉得是你想杀他了。
1: 一个瞎子看不见，出了意外。你才是那个应该摆正位置和态度的人，懂吗？
3: 大家吓坏了，参加不了聚会了，怎么办？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夜色江明啊，真的是非常精彩，起伏包括它的悬念设计，然后不停的有这个家暴、谋财、亲子拐卖等等细节都在里面，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和我一起来看剧。首先呢，第一步当然是要下载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了，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找到我们的今天直播间，就是大象剧场夜色江明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啊，看到希望呢每一天说渣男没有一个好下场，真的。哎呦，今天这个剧看的我内心啊，就是有一度很堵，喘不过来气儿；有一度呢，又会为女主的复仇成功，然后女生和女生的这种惺惺相惜、互帮互助，又感到很爽。所以说，期待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跟我们互动啊，来看一下。
1: 是的。
0: 这个锦鲤本也说，短剧的质量是越来越高了，确实。哦，他的故事背景好像是国外，但是这个男主真的不是好东西，但是长得还挺帅的。你的这个点真的是很清奇的。然后还有抹茶就说 ，Girls。Help girls 就是女生和女生，刚才我也说到的这种互帮互助啊，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从一开始的一些小误会到互相的一些比较有相似的一些经历，然后互相呢又给予对方帮助，然后在这种这么黑暗的这种剧情当中，又能让我们看到一丝温暖，一丝希望哈。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有在说，
1: 你慢点
0: 说这个他的男主老公见钱眼开，这种嘴脸。让人作呕，也期待大家啊跟着我们的剧情，我们一起来讨论剧情，一起来讨论故事的走向，一起来这个骂可恶的男主女二，好不好？期待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直播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一起看剧，一起吐槽，一起聊梗啊！我们继续来看。
2: 孩子还需要时间。你别难过了，
3: 你刚才看到了吗？他把那块肉给我了。
0: 东东真的是太让人心疼了。
2: 他会认出你是妈妈的。
0: 就是今天的剧，我觉得整体的感觉节奏还是挺紧凑的，而且。反转也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复仇之路也是比较坎坷和艰辛的啊。
2: 王八蛋！
1: 什么？他怀疑你出轨？
2: 这可能只是他打我的借口吧。
1: 他是只打你吗？还是说他对所有人都这么暴力？
2: 他就是个暴力狂，平时。就是个游手好闲的货车司机，喝了二两黄汤之后，他就暴躁易怒，一点即燃，然后，
1: 那很好啊。既然他怀疑你出轨，那我们为什么
0: 就是互相的一个救赎，
1: 制造一个奸夫，
0: 他也会帮助他。
1: 至于这个奸夫的人选。可以是
0: 有一些复仇的后续的。

0: 姐夫呢？姐夫在哪儿？不是你，谁呀你？老公，你怎么来了？
1: 你就是在这儿跟你的姘头偷情的是吧？你在说什么？我只不过是来这儿做钟点工的呀。
0: 我可以作证，是我雇罗美娟过来干活的。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还想骗我？
1: 我都看到你送他的手表了，姐夫呢？我要杀了他，给我出来！
0: 哪儿呢？我今天非得找到他。
1: 你干什么？你闹够了没有？这是别人家，
0: 自己被戴绿帽子，那我们家算什么爷？赶紧滚，不然你别怪我不客气。
1: 你个臭娘们，你说什么？
0: 你干什么？你以为他会和我一样任你打骂吗？
1: 这是豪宅。 破坏了这儿的东西，打坏了这儿的人，我们都赔不起。哼，你检查过了吧？这儿真的没有男人。

0: 不会认为他是
1: 送你的。
2: 什么呀？
1: 结婚纪念日礼物啊，喜欢吗？

0: 最后老婆还是不是我，你是真敢想啊，杀人了，你等等，别动，阿强犯袭警，故意杀人罪，背叛终身监禁，希望这一切都能是我们所愿。哦，这是在想啊，等一下，等一下，所以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么多人看着，还拿了个东西就给他砸晕了。啊啊啊！滚开！你滚开！别过来！别过来！这谁啊？啊！
2: 人呢？啊，还没找到。你说你是不是个废物啊？但是，总长，这个人为什么袭击你啊？
3: 我他妈怎么知道呢？我都不认识他。
0: 少在那装蒜。哎呀，
2: 人家为什么打你？你能不知道吗？
1: 你什么意思？
2: 你是不是跟罗明娟有一腿？
0: 你他妈也有病是不是？我啊！ 太暴力了，这些人都太暴力了。
3: 我一定会抓到你和温旅客出轨的证据。

0: 他们俩怎么搞到一起去了？没想到这一次计划居然失败了。现在温里克没死，我老公也没有被抓，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1: 他看到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对话。
2: 你说我老公会不会再回来杀了温里克？
3: 一个打老婆的男人，就是个怂货。他现在知道温里克手里有枪，他没那个胆子动手。
0: 你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几天。怎么了？他没有杀成奸夫，肯定会拿你撒气的。
1: 完了，
0: 没想到。艾琳不仅没有瞎，还跟了我美璇勾结在一起。我要赶紧告诉李克。
2: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没有吧？
1: 不好！
0: 老公，快接电话呀！
1: 不能让他告密，不能让他告诉他。

0: 哎，太好了！
1: 放开我！你的眼睛什么时候能看见的？
0: 早就能看见了，
2: 很久了，一直看着你勾引我老公，挑衅我，甚至用你的孩子替换了我的孩子，真的是很心疼。今天这些账
0: 都给他一笔一笔给他算了，
2: 我们一次算清楚。
1: 觉得你很委屈，我才是最委屈的那一个。
2: 你一个小三谋我的财，还想害我的命，
0: 真是
2: 你有什么可委屈的？
1: 我跟万里哥是同村的，我们是青梅竹马，孩子都有了，就因为你有几个臭钱，他就跟你结婚，抛弃我，是你抢了我老公。
2: 谁抢了你老公？这种人渣我不稀罕，但是
0: 那还不是因为他太贪财
2: 了。你不应该动我的孩子。
1: 我就动了怎么了？我要是知道动你的孩子能让你这么伤心，我就应该把你杀了。
2: 敢动我的孩子，我就跟你拼命！
3: 阿姐，
4: 疯了，疯了，疯
3: 了！阿姐，为这么一个贱人犯法坐牢，不值得！
1: 你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吧？我老公可是督察总长，要是发现我不见了，他一定会来找我。到时候你们都别想活！
5: 喂，
6: 何美娟，了不起啊！
7: 居然能勾搭上督察总长，你不可能躲一辈子，就算你能躲，你的女儿也逃不了。
0: 娘，
1: 你要干什么？
7: 来见我，否则就等着见女儿的尸体吧。
1: 你不许动我女儿！不许！
0: 就是找到了他的软肋和弱点。
2: 你冷静一点。
1: 他有女儿，
0: 做了妈妈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朱安南。
1: 两件坏
0: 事，去威胁他，
1: 都赶到一起去了。
2: 嗯，两件坏事赶到一起，也许是好事。
0: 绑的看着有点松。
1: 我们见面吧，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清楚，别害我女儿。但是地点我来定。
6: 在哪儿？
1: 安南仓库外的巷子口。
0: 还让他给跑了。
1: 之前我只想让你死，现在儿子也别想活。

0: 我到了，你人在哪儿？
1: 我也到了，穿着灰色上衣，

0: 这是坏人杀坏人了，撞错人了。
1: 丈夫的女人都没有好下场。怎么是你？
2: 想对孩子下手，
0: 这一切都是在他们两个的计划之中的。好。
2: 你不是想用车撞死我吗？怎么到最后？

0: 你被撞死了，你刚才逃跑的时候，肯定觉得我们很蠢吧？两个人不看不着，现在知道谁才是那个蠢的人了吗？
1: 不行了，死到临头表情还是很可恶。

0: 恶毒女儿下线。
1: 曹娜，
2: 老公，
1: 她怎么了？
2: 曹娜刚才带我走在路上，结果她被车撞了。她现在怎么样了？
1: 她死了。

0: 就能听到他的爷爷吗？
1: 走着，走着，走着，走着。
2: 村长，这是曹娜的骨灰。
0: 这么年轻就走了，太可怜了。
3: 昨天晚上曹娜给我打了很多电话，她死的时候一直看着你。老婆，你跟曹娜的死有关系吗？
0: 他死之前，我们确实交换了一个很大的秘密。
3: 你们说了什么？
0: 想知道吗？我告诉你，他说他怀孕了，而且还是个男孩。他真的太可怜了，这么年轻就一尸两命。如果我是他老公，我一定会跟凶手拼命到底。老公，听说你和曹娜是同乡，而且你又是督察总长，你一定要帮他伸张正义啊！啊！
4: 总长，撞死曹娜的凶手有线索了。
0: 老公，
3: 我跟你一起去。

你。

0: 饶恨巨骨还袭警，我只是合理还击而已。
1: 明白了，那我是你的目击证人。
2: 剧情炸裂，但是我只要说两个字，活该。
3: 谁？小巧，是我。
2: 终于安全了。
4: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你怎么会藏着一把刀呢？
2: 太乖了。
3: 为什么？
4: 我打算下次爸爸再打你，我就用这个杀了他。
3: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要是杀了他，
2: 太可恶了，
3: 你的人生就毁了。他是该死，但是不应该由你来想。

他是在逃亡的过程中被警官击毙的，以后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知道吗？

0: 带着这笔钱和乔乔还有东东离开这个城市吧。
1: 别斗下去了，太危险了，你跟我们一起离开吧。
2: 但是孩子的仇还没

0: 为治愈了啊。
1: 这个是妈妈。
2: 太好了，东东会喊妈妈了。
0: 就是一切都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主要是他的儿子之前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了。
2: 这比你第一次叫我妈妈的时候我更开心。
3: 爸爸，
4: 老师，保姆不能来，以后
0: 真的是精神上的创伤了。
2: 那东东妈妈
0: 呢？
2: 就
0: 是更难治。
4: 东东妈妈，
3: 对呀、啊，她也来接过孩子呀。
2: 我要报警！有人把我的孩子藏起来了，求求你们帮我抓坏人。
3: 我就说他能看见，而且他怎么会知道咱们调换孩子的事啊？
0: 我看
3: 他。
5: 像个瞎子，
2: 我怎么会骗你呢？我做梦都希望自己是没有瞎
4: 子。原来这一切早就知道了。
2: 你看他们两个那么喜欢那个秋千，到时候搬到新家去，高低再给他们整一个，
6: 得做两个呀。
2: 行，
0: 可能最后还会有一些反转。

0: 在眼皮子底下就迅速把孩子给抢走了，视力恢复得很不错。啊，是你绑走了东东，你想什么？
1: 我要什么你还不知道吗？给我钱，8000万。
0: 我没有那么多钱。怎么会呢？老婆，不要自轻自贱。你知道自己值多少钱吗？等过了明天，这份保险就生效了。想要你孩子的命，就拿你的命来换。
2: 艾琳，你不能去！艾琳，艾琳，你听我说，我们真的不能先报警吗？
3: 报警？
2: 怎么报警？你忘了吗？他是手遮天。他是督察总长。对呀，你也知道他是督察总长啊。他有可能会枪崩了你的。如果他用枪杀了，那就太明显了。他为了得到那8000万。 他会让我死得很像一场意外，所以为了孩子，我必须去。爱莲，我替你去，反正我也欠你一条命，这一次。
4: 乔乔怎么办？为了孩子，你得留下来。啊，艾琳，保护孩子是我作为妈妈的使命。
5: 都是同，我们各自履行好自己的使命。看似不同，又有相似的不幸的遭遇，成为了彼此的光。
4: 如果我的孩子回来，
5: 相互在情感上的一个依靠，互相内心的救赎，互相的帮助。

在干什么？汽油吗？这是什么？

样了？好儿子，不怕，黄泉路上你不会孤单的，你妈妈会来陪你的，啊，乖。

0: 艾琳，准备好迎接我为你制造的意外吧。
1: 东东，东东，
2: 表一开门就会爆炸，是吗？
1: 东东，你在哪儿？
0: 游戏开始。
1: 东东，东东，东东，你在哪儿？东东，你在哪儿？东东，
3: 妈妈，救我！妈妈，妈妈，
0: 太美妙了！
1: 妈妈，
3: 救我！
1: 东东，别怕，妈妈来救你。
3: 救我，妈妈！
2: 没有爆炸，
0: 怎么还不爆炸？

千万不要出声，听见了吗？乖，不怕，妈妈不会让你有事的。

0: 这下我真的会找到你哦。
1: 安林，想跑？
2: 这个紧张感是有的。
3: 我的眼睛，
1: 喜欢吗？汽油，你还是瞎了比较好，更乖一点。老婆，
3: 别叫我老婆，我恶心。
1: 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啊？你不过是会投胎，因为你出生在有钱人家，凭什么你生来就是上等人，而我他妈生来就低贱？这公平吗？
0: 我这么的努力，拼命的熬夜，我就是想让我的老婆、孩子过上像你一样好的日子。我有错吗？别怪我，大侠都只是为了孩子。你笑什么？
3: 现在我为什么看不起你吗？你做的这些明明都是为了自己的贪欲，但是你又不敢承认。如果你真的爱你的老婆，你会忍心让她当保姆？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会忍心让他做别人的影子？再说你从我这里拿到的钱早就可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0: 我叫你别说了，
1: 我叫你别说了。
3: 虽然我大部分时候看不见，
4: 他是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
3: 但是我比你自己更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用老婆孩子来掩饰自己的贪欲，别自我感动了，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虚伪小人。
1: 我虚伪？好，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你这个瞎子的命。艾琳，艾琳，艾琳，
3: 现在我们两个都是瞎子了，但是，做瞎子
4: 之好，
3: 我比你更有经验。

0: 门都掉了。
1: 妈妈怎么了？
2: 别出声，别出声，别出声。谁手机还定个闹钟？哦，他是故意引他过去的吧？

0: 他眼睛要爆炸了。啊！
1: 妈妈，那不是刚才我被关的房间吗？
2: 妈妈教你一句话，自作孽不可。
1: 妈妈，你的眼睛怎么看不到了？
2: 放心，妈妈能看到一些，妈妈能看见光。

0: 是要来调查吗？就毕竟还是有人死去了。
1: 警官，
0: 要进行一个常规的巡查调查吧。
2: 有什么事吗？
0: 虽然他们混过去，查不出来什么。
1: 艾琳小姐，关于你丈夫的意外，请结案。
0: 哦，他意外了，而且他还能得到8000万的意外险，
3: 请你配合调查。
2: 什么问题？
3: 你知道你的丈夫今天买了一份夫妻保单吗？
2: 不知道。
3: 如果你丈夫意外身亡的话，你将获得8000万的理赔。就在保单生效的第一天，你的丈夫就烧死在了你名下的别墅里。
2: 所以呢？
3: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杀了你的丈夫。艾小姐，你丈夫去世当天你在做什么？
2: 我不记得了。
3: 那么重要的日子你居然不记得？
2: 我是一个瞎子，前两周洗澡的时候摔倒了，撞到了头，所以我现在的记忆时好时坏的。
3: 骗保杀人的事多着呢，我还是不相信。你就是这家的保姆。三天前，你家先生过世那天，你家太太在做什么？
4: 那天太太一直在逛百货商店，她准备第二天跟先生去别墅度假的，却没想到先生出事了。
3: 真的吗？
4: 嗯。
3: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我们会一一调取监控的。走。
1: 看来那个保姆没有说谎。你看这身衣服，是全球限量版，全市只有一个人有，就是艾琳。而那天她穿着这身衣服，从中午一直逛街到晚上10点。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3: 看来这真是一场意外。

0: 白小姐，请节哀，我是保险理赔员，保险手续已经办好了，这8000万是你丈夫的意外身故赔款。
1: 人都走了，有钱又有什么用？
0: 别这样，你的人生还没有结束，一定要坚强。
1: 谢谢你的安慰，我会努力的。
2: 哎呀，真可怜呀。
3: 对呀，本来就瞎了，现在老公还死了，
2: 你说这以后他可怎么活呀？
3: 可不是嘛，
4: 这就是喜悦、高兴、复仇过后快乐的泪水。
5: 你就是美，你代表爱，倘若也肯尝沉默。
4: 他每次下台阶的时候，他都摔倒了。
1: 一切都结束了。

0: 妈妈，乔乔姐姐也会跟我们一起住吗？
1: 对呀，我还给乔乔姐姐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她以后就能说话了。乔乔，你开心吗？
0: 开心，谢谢阿姨。
1: 走吧。
2: 你的眼睛真的
1: 明澈
2: 了。
1: 嗨，就是被汽油刺激了一下而已，现在已经全都好了。
3: 完美安定啊，大结局。我们在最后啊，还有一些时间，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
1: 我以后再也用不到了，
3: 因为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很多很多网友都在下面给我们评论。也有一起探讨剧情的各个方面的都有哈。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页，这个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就是蓝色的小象的脚印啊，大家一定要下载。点开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的首页，最上方呢有一个放大镜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搜索框。点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这个打出来大象剧场，因为我有历史记录，所以说我直接点开就可以了啊。大象剧场就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看到我们这个可爱的小象的大象剧场就可以点开了。点开之后呢，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夜色将明这个直播间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先是首页当中是有一个预告的，就是他从风暴中走来，这应该是我们明天要看到的。哎，这是什么？是一个作家吗？然后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啊，今天的一些预告。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个直播当中的红色的小框，就可以点进来了啊。点进来之后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了。原来是作家啊，他是有这样一个书稿，哎，很好看，还挺有意思的。
0: 老公，
4: 怎么了？
0: 我的小说要出
3: 了。然后呢，我看有很多的朋友，你看今天大家的留言也真的好多啊。然后大部分都是根据这个剧情，因为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剧情，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啊。就最近这几天我看到的水准相当高的一部剧了，而且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看到后面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反转，真的就是惊喜不断啊。好，大家看到我好多朋友在上面留言说，那景象一说啊，说到
5: 还把美娟姐，
3: 然后包括大家都有在讨论剧情，然后有讨论，比如说刚才有他们的这个剧情当中的他们的孩子，然后呢受到这个绑架呀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然后大家就说唯美则刚等等，还有呢，
0: 精英律师姐姐，
3: 这个
0: 霸道总裁老公，
3: 谢谢说坏人思雨坏啊，景象一这一句说的非常非常好了。好，大家呢就可以根据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所有的流程。来到我们的大家新闻客户端后一起看剧，我们呢不仅会在大屏看剧，也可以在小屏在手机端看剧啊。

0: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乐趣就是在于我们可以边看
1: 剧你做了
0: 一场噩梦讨论、
1: 醒来之后、
0: 我们再来看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有看到原来是一个以作家的这个视角然后呈现出整个剧情的这个反转包括它一系列的设计要不然我也觉得这个设计很好要不然就是说太黑暗了太暗黑了啊我看到后面写的是什么仅以此剧献给所有身处黑暗的人啊往前一走就有光了确实而且这部剧里面呢也涵盖了非常多的点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讨论的点你比如说这个里面呢它首先节奏非常的快另外呢也有体现到女性互助的这种爽感的剧啊也有一种比如说比较偏好于现实主义题材或者是有这种推理剧的朋友那对于这种短剧你的预期感可能就是要放宽一些对于短剧的这种宽容度包容度也要高一些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的7:30大家相约我们大象剧场那么为了就是在这一个半小时就这一整部剧的时间里放松一下心情今天一整天大家上班工作也非常的疲惫了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一起来看剧聊天聊一聊剧中的人物聊一聊这个剧情的设计然后包括编剧的构思然后也可以吐槽一下比如说他非常的雷或者说你觉得他很狗血演员的演技怎么样男女主长得好不好看啊等等一切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的这个客户端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看到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这个男主啊有点像以法之名里的万大海的男律师等等你看大家都可以根据有关根据无关的都可以进行讨论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屏幕前的各位小宝们，大家晚上好，又来到了我们每天晚上7:30陪伴着大家看短剧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我是今日份继续陪着大家看短剧的看剧搭子子怡。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短剧啊，可能跟之前的剧情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在这先跟大家卖个关子，这一部短剧当中的男女主都是我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的短剧男女主，所以说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们这次特别众星捧月的这两位男女主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短剧惊喜呢？

0: 在这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如何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我们每天晚上7:30的这样一个大象剧场的短剧。首先大家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下载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上面的这个小框框里直接点击搜索大象剧场，我们就可以看到每天会有不同的类型的这个短剧。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立案，我们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点击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每天都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评论弹幕区呢与主播进行积极的互动。当然了，您还可以发送您在看短剧过程当中的一些所思所想与子怡进行实时的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电视当中呢和大家进行讨论的。那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每天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那今天我们话不多说，赶紧开启今天的短剧开放。
1: 老公，
2: 这次的任务呢，主要就是手撕渣男渣女，名片片段仅供参考。
3: 太弱了吧，让我上去手撕渣男渣女，搞得他们明明白白。

0: 早点休息。
1: 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知道下一个更乖。
2: 宿主，这次的身份是已婚。
1: 虽然是已婚，但结婚是结婚，对象是对象。

0: 先生回来了，请您下楼，
1: 让他等着。
0: 这恐怕不太好吧？
1: 你先下去吧，让他等着，他又不会死。
0: 是。这具身体的原主其实很美，不过太过于拘束，为了讨好老公，努力变得听话贤淑。
1: 老公，洗脚。他却不知道，男人天生有劣根性，你越听话，他就越觉得你无趣。
0: 这不，连续整整一年，这个男人连碰都没有碰过原主一次。
2: 该早点休息了。
0: 原主患上抑郁症，他老公对毫不知情。昨晚服药过量，死在家中，永无人知晓。
1: 可怜了。
0: 幸好原主执念过强，被幻川女主抓取到了，所以才有姐姐穿过来帮原主圆梦。原主的心愿很简单，她想要丈夫后悔，更想要得到真正的爱情。
1: 你回来了？
3: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我这样怎么了？
3: 身为富太太，你连最基本的礼数修养都不懂，穿着浴袍就到处走，
1: 在自己家里还不能穿浴袍吗？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他在外面爱上的那个小三，可不是什么懂礼数有修养的人。
3: 算了，我跟你没什么话好说。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1: 这么急？他在夜色会所认识那个女人才几个月，两个月就肯为了他离婚？
3: 当然，你要是不肯签也没关系，那到时候就法院见。还有傅家和屈家那边我会去解释，就说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你怀不上孩子。
1: 我怀不上孩子，我一个人，我性繁殖吗？
3: 那你想怎么样？这样，北辰的别墅就当是我给你的离婚赡养费，最多我再给你300万，你不要贪得无厌。
4: 支付宝到账1000万。
1: 傅先生可真大方。
3: 圈你？
1: 我签，我现在就签。我还怕你后悔。
4: 今天晚上陪着大家看短。

0: 好像变了。
1: 这是一家 VIP 会员制度的顶级会所，会员只专属邀请我。

0: 是美丽的相遇。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下载完之后呢，找到大家日常可以实时的跟着我们一起互动的，说不一定大家的这个评论就一会可以上去。
2: 先生，你抓到我。
1: 今天晚上看短剧陪伴着大家。
3: 你确定？啊。
2: 不过呢，我不要求你陪着，你只需要带我进夜色会所就行。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宽宏大量？你要不带我进去，我就不让你走。哎，我不要，
3: 走开。

0: 哎，
1: 为什么他能进我不能进？
0: 对不起，这里是私人会所。
1: 小七，快给我开 buff。
2: 好的，宿主，为你开启熟脸模式。白嘉宁到夜色会所工作也才3个月，很快就认识了傅庭川。白嘉宁很懂得示弱，傅庭川是自小就有英雄主义的男人梦，正好就吃这一套。
1: 我过去会会他。
3: 你来这里干嘛？
1: 我想来就来啊。
3: 你这么做没有意义，你就算再怎么闹，这个婚我们也是离定了。
1: 你不会以为我是来捉奸的吧？
3: 那不然，
1: 一个已经出轨的男人，你觉得还值得我费劲捉奸闹腾吗？你放心，我就是来玩的，你千万要当作不认识我，不要说我是你老婆，否则我怕你的小情人吃醋生气。先生，你撞到我了。小七，这人是谁？
2: 薄思业，江城首富薄家掌舵人的儿子，14岁被薄家找回，但却不接受薄家的任何产业。他私生活低调，而且身边没有女人近身，传闻他对女人极度不信任。
1: 让我去会会你。
4: 叶少，那帮小崽子我替你处理掉了。
5: 你回去告诉他们，这次留他们一条命，将功赎罪。
1: 先生，你刚刚撞了我，还没有赔偿吗？
4: 需要我帮您处理一下吗？
5: 不用，你先出去。
4: 是。
1: 刚刚你的车窗卡到了我这里。
5: 是吗？
1: 是啊，你看，这是不是有条红痕？这是你刚刚犯下的罪证。还有你刚刚车子撞到我的时候，我的手还擦伤了。
5: 罪证？那我送你去警察局啊。
1: 好啊，我们现在就去。
5: 够了，想来夜色钓凯子，外面多的是富二代公子哥。
1: 不行，必须是你，要给傅庭川送绿帽，当然要挑选一个自己最看得顺眼的男人。
5: 为什么必须是我？
1: 因为我对你一见钟情。
5: 满嘴谎话的女人。
3: 全，
1: 你有完没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大家各玩各的，你别纠缠不清。
3: 你别忘了，我们还没办离婚手续，你现在还是傅太太。
1: 傅太太，你有把我当成是傅太太吗？有本事你现在向大家宣布我是你妻子。
6: 你，
1: 我警告你，说不定你的小情人正在朝我们走过呢。你信不信我可以当场让他哭爹喊娘？
3: 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家。
1: 不，我还有事找。
3: 全，你闹够了没有？那个人，
7: 感觉这个女主的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
1: 他是谁？
7: 那个大衣我都有点想要链接了。
3: 你不用知道他是谁，总之你离他远一点。
7: 感觉质感好好啊。
1: 我招惹不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服气了。
3: 我再给你增加500万离婚赡养费，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家。
1: 我还没玩尽兴。
3: 全，
8: 庄哥，庄哥，他，
3: 你不用管，去忙你自己的事。
1: 这茶味真浓。
3: 我处理好这件事就过来找你。
8: 对不起川哥，我，
3: 你又没做错什么，不用道歉。
1: 他没做错什么，勾引有妇之夫当小三，这还不算错？
3: 你别胡说八道，我和嘉宁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做，他不是什么小三。
1: 丽雅，丽雅，按照你的标准，只要没做那件事情的最后一步就不算出轨。 我懂了，我会严格按照你的标准。
7: 哇，感觉这个女主好有魅力呀、啊。

0: 干嘛打人？
1: 是你动手才行。
0: 我不管，反正。你弄得很稳了，你欺负人，撞人不负责，现在还打人。
1: 哭得这么假，摆明这是想套路。
2: 真的觉得她这个女主的这个大衣真的还挺好看的。
0: 看来。
1: 他又想玩什么花

0: 我警告你最后一次，别在我身上白费力气，否则……
1: 否则怎么样？完了，让严佩看到了。
2: 全，你就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搂搂抱抱，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先生，你哪位？
2: 你以为用这种手段就能激怒我，逼我回头，未免也太拙劣了吧？
1: 你清醒点，我一点都不想你回头，我是真的想泡你。
2: 别在这丢人现眼，跟我走。
1: 傅廷川，言出必行，我真的想泡你，你不要来打扰我。
2: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0: 打女人不是男人该有的行为。
2: 聂少说的对，只不过这个女人，
0: 我不管她是你什么人，在我面前打女人就是犯了我的禁忌。
2: 对不起燕少，我这就走，你给我安分一点。
1: 安分那是不可能的，原主多安分啊，就连白嘉宁这个小三私底下约她，当面挑衅她，她都没敢和傅廷川说。
0: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1: 我不让你司机送我，我想你送我回家。
0: 你知不知道和我同坐一辆车意味着什么？
1: 不知道。
2: 死亡之车，敢坐？
1: 我还以为是什么，为什么不坐？谁怕谁小狗。
0: 你可想好了，我并不是吓唬你，这座江城有多少人怕我，就有多少人想要我的命。

0: 不怕，我会保护你。
1: 住哪？
0: 北城公寓。
1: 用了什么香水？
0: 什么？我没有香水。
1: 如果让我查出你的香味有问题，你会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你这人是不是有什么多疑症？
1: 最好如此。
0: 我发誓，我保护你，不害你。我想泡的男人，我会对他很好，很好，很好的。
1: 你想泡我？
0: 不行吗？男人可不能说不行。
1: 我们变成精神，坐。哥哥在车上等我。
2: 这男的也挺牛的呀，这一个人打那么多人。
0: 怎么锁上了？小七，现在外面什么情况？
3: 外面已经打得天昏地暗了。
0: 不行，小七开锁。等等，我这身上也没办法，下去还不被打得皮开肉绽。
3: 为宿主兑换大力丸一颗。
0: 轮到我出场了。

好久没动筋骨了，刚好溜溜狗。哼，这美女救英雄的戏吗？

0: 疼。
1: 刀刃上可能涂抹过某种特殊药剂。
0: 有毒吗？会不会死啊？
2: 怎么怕死啊？
0: 怕，谁不怕死？
2: 这张嘴总算说了一句真话，既然怕死，为什么还拿命来搏？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0: 虽说在快穿世界里死不了，但是疼是实打实的，只能完成任务，尽快脱离了。我想要你的心。
3: 那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们聊你们聊。
0: 原主的心愿是除了傅廷川后，还想要得到真正的爱情，也没有非要傅廷川的爱不可。那我就替原主做主，选一个更优秀的男人。
2: 我的心，你不是直接开口要钱要房子来的实在？
0: 我不要你的钱，一分都不要。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包养你也行。不过你要省着点花，我可没有太多钱。
1: 你要包养我？
0: 包养你一年需要多少钱？你笑什么？很贵吗？你开个价，看我付不付得起。
1: 我去拿验血报告了。
0: 小七，我这是中了什么毒？
2: 我们除了名冷酷的燕少，居然会抱着一个女人冲进医院。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会让多少女人为之心碎啊！
1: 少废话，验血报告出来没有？
2: 就快了。哎，燕哥，我真的很好奇，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你破例？你给我透露透露，我保证不告诉那些爱慕你的女人。
1: 一个开价要包养我的女人，你说有多大魔力？
2: 她开价多少？
1: 她让我省着点花。
2: 不是燕哥，你不会真答应了吧？我双倍，我包你，
1: 滚！
3: 主任，验血报告出来了。
2: 哎，好。
1: 刀刃上果然有毒。
2: 不妙，这是最新研发的致幻剂，量少会上瘾，量多能致死。
1: 有没有办法解？
2: 据我所知，暂时没有。
0: 上瘾？那可不行，我不做瘾君子。
4: 宿主，你自带玫瑰香，可溶解任何毒素。
0: 还有这作用啊？
4: 是的，宿主，玫瑰香溶解毒素之后，任何毒都会变成催情效果。
0: 催情效果？多久时效？
4: 24小时。
0: 不会已经开始了吧？那我是趁机撩他一把呢，还是直接溜走啊？算了，还是直接溜走吧。
1: 你既然是为我挡的刀，我会负责你到解毒为止。
0: 那我不解毒，解完毒你就不管我了，我要出院回家。
1: 你就这样回家吗？
0: 我现在可是个定时炸弹，分分钟可能发起情来，还是回家泡冷水澡比较安全。我这样怎么了？
1: 我送你回去啊。
0: 完了，好像要开始了。
5: 这个女主好像在演我看到帅哥的时候的样子。
0: 我不舒服，我感觉会让人产生错觉，我觉得已经不太清楚了。
1: 我去叫医生。
0: 不用，反正这个毒也解不了了，我只想回家好好睡一觉。
1: 那如你所愿。
0: 我的意思是，我想自己回家睡一觉。
5: 感觉我现在已经两眼放光了。
0: 我一个人可以了，先回去吧，我想睡觉。
1: 我陪你。我的意思是，我在客厅，你有什么事就喊我。
0: 我一个人可以，我不需要人陪。你先回去吧。这个男人太睿智，太难糊弄了。我若不诚实，根本不可能走近他。更别说得到他的心。
1: 你怎么了？
0: 糟糕，毒又发作了。

0: 是你先招惹我的。
1: 你说什么？
0: 我现在真的很难受，可能是毒带来的副作用。还有，
1: 还有什么？
0: 不行。
2: 他们两个好配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如何这么磕男女主？

0: 取。取。取。
1: 难受。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短剧。

0: 是《恋爱》。这两个男女主其实在我之前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关注到了。
1: 到底是谁派你来接近我的呀？曲言，你到底在干什么？
2: 川哥，也许只是个误会呢，你先别生气。
1: 误会？什么误会？大庭广众之下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啊，
2: 川哥，你还是早点和这个女人划清界限吧，不能丢了你傅家的脸面。
1: 到底是谁派你来接近我？
3: 你想多了，你要知道我是谁，你一查就知道。
1: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和傅廷川斗气，拿我当做激他的筹码。这件事情都到此为止了，我会派医生过来，

0: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1: 傅廷川，你能不能做个人？没看见我受伤了吗？我问你，燕少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们是不是已经……我受伤了，他送我回来。你以为我们怎么样？你懂不懂什么叫遵守妇道？我不懂，要不你做个示范，示范一下什么叫遵守妇道？
0: 你看够了吗？
2: 我身为你名正言顺的丈夫，你身上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
0: 在你能看的时候你不看，以后你没有资格，你不配。
2: 先别说这些，先把衣服换了，穿这身像什么样子？
0: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
3: 我去，怎么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的样子？
2: 别闹了。
4: 怎么感觉他那个系统那个小七就是好像他是我的嘴
0: 替？因为你就是见不透，你对他好，他对你不屑一顾。傅廷川，我要闹的是你，这里是我的家，不送。
4: 川哥，
0: 你的小情人在呼唤你。
4: 川哥，
2: 不是让你在车里等我吗？你怎么上来了？
4: 川哥，我本来是在车里等你的，谁知道忽然有人敲车窗，我下车之后，那个人把我打了。
2: 什么？
4: 川哥，你看。
2: 天哪，痛不痛？什么人？
4: 他们两个在干嘛？
2: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4: 我请问呢？
2: 你看清楚那个人的样子了吗？
4: 这个女生，我觉得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出来的是绿茶呀。
2: 曲烟。
4: 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在看这个短剧的过程当中，你们就是对这个
2: 会是他？
4: 这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女二吧？
2: 没这个胆子。
4: 我也不
2: 知道
4: 女孩应该叫女二吧？
0: 可是那个男人打我，
4: 他什么想法？打在公屏上，我们来互动一下。
0: 看你还敢不敢抢曲小姐的男人？他说什么收人钱财，替人办事？下次要彻底打垮我的脸。
2: 好啊，曲烟，连这种事都
0: 敢做。我们两个人有见不得人的关系，难免生气。算了，川哥，就当我倒霉吧。
2: 凭什么他生气就可以打人？他现在还要毁了你的脸，他这叫什么？他这叫恶毒心肠。曲烟，你现在立刻给我下来，给佳宁道歉。
0: 道歉。他向我道歉还差不多。
4: 算了，川哥，是我不好。曲小姐指使人打我，可能也只是一时冲动，你别怪他。
0: 冲动？
4: 曲小姐，你要干什么？当着川哥的面你还要打我不成？
0: 打你就打你，怎么我还打不起？
2: 全你疯了！
4: 你打我，
0: 打的就是你。
3: 宿主打得好，根据系统资料显示，白佳宁早就暗中调查过原主了。他得知原主有抑郁症，所以故意约原主见面，还讲了很多挑衅的话，存心刺激原主，导致原主加重服药量不慎而亡。

0: 你有没有常识？车库有监控，我现在就约一下吴姨，让人查查到底是谁打的。
1: 你查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0: 看他这副样子，就知道他肯定买通物业里的员工，把监控做了手脚。就这点手段，敢跟我玩心机，还嫩了你。

0: 我知道你还没有走。
1: 说。
2: 医生，
0: 看在我替你挡了一刀的份上，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2: 帮我一个忙，
0: 我就答应你，不缠着你了，
2: 好吗？
1: 你要我帮什么忙？
2: 以燕少的人力和人脉，
0: 修复一个破损的视频，找出一个打人的凶手，应该是小菜一碟吧。
3: 论狠辣手段，谁又能比得过一个黑道大佬呢？揍人、销毁监控这种小事，他一定轻车熟路。
1: 你就这么笃定我会帮你啊？
0: 如果你帮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忙，以后我就不缠着你了。
2: 除非
0: 你希望我缠着你，你喜欢上我了。
1: 这个人，
4: 这是干什么？
1: 狡诈的像一只小
4: 猴。怎么感觉又磕到了？
1: 给我查一个人。
5: 假戏真做吗？这不是你让我打的吗？
6: 拿钱给我滚蛋，别让人看见。
7: 医生，这个视频是真的吗？嗯，
6: 不，这视频是假的，是合成的，不是我。成哥，你相信我，我是无辜的。
7: 放下，我真是瞎了眼才会被你这种女人蒙蔽双眼。
6: 川哥，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我是无辜的。
1: 赶紧滚吧。
6: 川哥。
0: 医生，谢谢你。
1: 你这么信任我。
0: 那当然，我看上的男人一定是最好的、最棒的。我答应不了你的。
3: 恭喜宿主大大，任务完成了20%喽！
1: 哭了。
3: 宿主大大，你怎么哭了？
0: 这是原主的侄女，毕竟傅庭川是他唯一爱过的男人。没有。
1: 为了一个男人这样作践自己，值吗？
0: 你说的对。与其作践自己，不如换个男人。借我靠一下，就一下。等我睡着了，你就不用管我。
1: 罢了，今夜之后我与这个女人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最后 police
0: 居然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差不多快24小时，那么我的毒应该解了吧。小七，我体内的毒解了吗？
3: 宿主，毒已解，你可以活蹦乱跳了。接下来的24小时是系统维护时间哦。
0: 行吧，那你归安吧。你找谁？
8: 喂，燕少。嗯？
1: 怎么是你接的电话？
0: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趁着小鸡翘班的时候搞偷袭。

0: 要去全城监控，找到他。
1: 你是谁？
2: 哎，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晚上得让本大爷我好好快活快活。
1: 你信不信我可以要你的命？
2: 哎呦，我信，不过在那之前你得让我好好爽一爽。
1: 搞定。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对你也感动，谁给你的胆子？你只手碰了他，还是说你主动碰了？

0: 我现在把他交给我吧，
1: 曲烟，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以前都是我把你踩在脚下，可现在你却抢走了我的一切。如果不是你，我根本不会失去这一切。
2: 色主大大，怎么我刚回来就这么刺激啊？
0: 都活吧。把现场直播发出去，这么下沉，必须让大家看看。
1: 别发了你！
3: 那你来了呀，我站着不动。
1: 不要杀了你！
3: 那你来了呀，我站着不动。
4: 是个疯女人。
0: 是你毁了我，这一切都是你的错。我要杀了你！
3: 那你来啊，别站在这里不动，我就站在这里。

0: 你，去死吧！
1: 嗯，为什么原配救了他？
0: 你居然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2: 不愧是小世界的男主啊，居然还有深情宠妻人设。
3: 只可惜，对他深情的曲艳已经死了。
4: 你敢过来，是笃定了他会到这儿来。
1: 我发现这个女主的衣服都好好看呀。
3: 不，我是笃定，你一定会来。

0: 是。
1: 小姐，你总算醒了，我是燕少给你派来的私人助理，该检查你的身体状况。
2: 哦，不用检查，我觉得我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啊，不用管我了，
1: 小姐，
2: 记得帮我把门关了，
1: 燕少交代啊。
2: 谢谢。喂，
3: 为什么拒绝检查？
2: 我说过不会再纠缠你，那当然不能接受你安排的人。
3: 随你。
2: 小七，帮我看看博思燕现在在哪。
4: 四季酒店西餐厅，定位员博思燕，共进晚餐的是一名年轻女人，名叫穆悠悠。
2: 穆悠悠什么人？
4: 她是博思燕的未婚妻。
2: 未婚妻？小七，介绍详细一点，越详细越好。
4: 根据数据资料显示，穆悠悠是四大家族之一穆家的大小姐，博思燕流落在外，少年贫穷的时候，穆悠悠对她有过一饭之恩。博思燕被博家找回之后，两家有一别一，穆悠悠是博思燕还未正式订婚的对象。
2: 没订婚怎么能叫未婚妻呢？小琪，用词要严谨。
4: 请问苏竹，那叫什么？
2: 顶多叫认识熟人。这个穆悠悠不简单，段位比白嘉宁高不少。我去换。
3: 怎么来这儿了？
2: 我之前说要养你，我觉得做人要言而有信。这是给你的吃饭钱。
3: 这么大了？
2: 好了，你慢慢吃，我先走了。哦，对了，下次你要有应酬，记得提前告诉我，我给你准备好钱。毕竟不能失礼于客人，是不是？
5: 燕哥，他是谁啊？

0: 为什么站在这里淋雨？
1: 我就是想试试，你会不会过来？
0: 你不是承诺过，不会再纠缠我？
1: 我没有干扰你啊，是你自己过来的。
0: 跟我走。
1: 我不走，我回家了，拜拜。哎。
0: 上车。让开。
2: 燕哥，是要让这位小姐和我们坐同一辆车吗？
0: 不是。
2: 那不如这样，我帮这位小姐叫一辆出租车。
0: 你坐那辆车。

0: 燕哥，你是让我坐另外一辆车吗？
1: 坐车而已，哪一辆不一样？
0: 有点冷。
1: 刚才淋浴怎么不觉得冷？
0: 刚刚一心想着你会不会来，没有注意到自己冷了。
1: 把湿的衣服脱了吧。
0: 你说什么？你竟然要看我换衣服？没想到你是这种禽兽。
1: 哎呀，你有什么可看的？笑不掉。
0: 你说谁小？我严重怀疑你近视、散光加老花。
1: 我说你个子小，你以为指什么？先生就穿着，我不看。
0: 你真的不会看？
1: 如果我看，不是正中你下怀？
0: 你想得美。
1: 先把衬衫穿好。
0: 没有内衣，只能先忍着。我穿好了。燕少，从来都不会对女人起反应吗？一直这么冷静，禁欲。
1: 别放肆，小心我把你赶出去。
0: 如果这样呢？也毫无感觉吗？
1: 把衣服穿好。
0: 我穿得很好，我只是伸展一下。
1: 我对有夫之妇没有兴趣。

0: 叶少，你紧张了。
1: 我说过，再放肆我就把你赶出去。
0: 你知道我身上的衣服有一种什么说法吗？
1: 什么？
0: 叫男友是衬衫。所以

现在要是推开我，你就不是男人。你现在要是推开我，你就不是男人。

0: 先生，我错了。
1: 你哪错了？说。
0: 我不该说你不是男人，你是男人，超级厉害的。
1: 我是不是男人不需要你验证。
0: 口是心非，那我刚刚用话激你，为什么成功了？
1: 并不是因为你拿话激我。
0: 那是因为什么？尹少，你是不是介意我已婚的身份？我和傅廷川已经协议离婚了，如果你觉得膈应，我明天就去跟他办离婚手续。
1: 你离不离婚与我何干呢？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先不离婚了。
2: 傅廷川，我查过你，已婚还出轨。
1: 你是谁？
2: 明知道自己已婚还经不起绿茶的诱惑。
3: 这位小姐，我好像根本不认识你，是不是曲言派你来的？我和佳宁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
2: 曲言他没有资格支配我，倒是你，傅家如果知道你连个女人都管不住，傅氏集团还会有你的名字吗？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

0: 许小姐，伤口已经重新敷药包扎好了，注意不要再碰水，验血报告很快就出来，您稍等。
1: 我的毒已经全清了，验血肯定验不出什么。按照薄思燕这个男人警觉多疑的心性，小明又要怀疑我。我检验报告怎么样？
2: 好，很好。
1: 没问题就行，那我先走了。
2: 着急走干什么？心虚了？
1: 我心虚什么？
2: 你知不知道，这种新型毒品，没有专门的药剂，不可能彻底清除。
1: 哦，你认为我自导自演安排杀手暗杀你，然后再奋不顾身地替你挡刀，让你对我刮目相看，是不是？既然你认为整件事情都是我自导自演，认为我有解药，那你就这么认为好了。迟早你会知道，我什么都没做过。
3: 枪击刺杀一案已经查到幕后凶手了。
2: 说，
3: 半年前我们拍下东城老区一块地皮修建大型游乐公园，那个项目本来是李家和政府一直在谈的，最后却被我们截胡了。李家本来就是黑道起家，和燕少您一直都有过节，要不我派点人去以牙还牙。
2: 敢要我的命，我又怎么可以只是以牙还牙这么简单？活着比死了痛苦多了。
3: 好，我知道，我先去安排。
2: 等等，派个人去跟着曲言。
1: 小齐出来，帮我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人在监视我。
4: 是的。
1: 查一下那个人是谁。
4: 这个男人名叫方琦，是个小混混，偷盗打人，绑架奸淫，什么都干。
1: 看来有人是记恨上我。
4: 苏卓，你要不要报警？
1: 报什么警？人家现在什么都没有做，能不能大度一点，给人家一点机会？哎呀，我真是太体贴了，多么努力地帮坏人创造机会啊。
5: Stop。
1: 你想干什么？钱包现金我都可以给你。
5: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走，不然我囊死。
1: 行，可以。
6: 囊死你这是什么？
5: 你知不知道你是肉票啊？
1: 我知道啊。
5: 那你知道你好歹给我点面子啊。
1: 都是打工人，早点完成任务，早点下班，走啊，走。
5: 哎呦，请
7: 叶少，许小姐被人绑架了。
5: 喂，我不是让你看着他们。
7: 是，属下一直盯着，但燕少您吩咐过不要出面打扰曲小姐。
2: 曲言被什么人绑架？有没有看到脸？绑匪有没有开车？车牌号呢？
7: 属下已经拍了现场的照片和车牌号，现在就发给您。
2: 报我的名字，让交通部查路况，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行踪。
7: 是。
2: 该死。
3: 燕少怎么走了？什么人这么重要，让燕少的脸色都变了。
8: 听名字好像是个女人，叫什么燕？
3: 燕少有喜欢的女人了吗？到底要多漂亮才能让燕少这么放在心上？
5: 喂，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哎呀，你放心，人都给你绑好了，
9: 一到地方就办事。
0: 不要到地方，
10: 现在找个漆黑没人的角落，
0: 就要把他给办了。
9: 为什么呀？
0: 你个蠢货，已经有人知道你在跟踪，马上他们就会找到你。
10: 现在在车上把他给办了，然后再毁掉他的脸。
0: 立刻马上。
9: 哎，行，
5: 你出钱，你是老大，我马上办事。
1: 小七，帮我查一下对面通话的人是谁。
4: 苏卓，和绑匪通话的人是穆悠悠。
1: 哦，有了。小七，你入侵绑匪的手机，用他的号码给穆悠悠发实时定位，再编造一条消息，就说情况有变，让穆悠悠马上根据定位赶过来。发完之后，屏蔽穆悠悠，让他无法打电话进来和绑匪确认。今晚这出戏没有女主角穆悠悠登场，那就不行。
4: 好的，宿主。
11: 小美人，怎么样？我给你挑的这个地方，这环境，这气氛，咱们就在这儿把事儿给办了。你想说话呀？你说什么又没有用，这个地方你就算把喉咙喊破了也没人过来救你。好，想说没问题，正好帮大哥增添点情绪啊。
1: 指使你绑架我的人姓穆， 名叫慕悠悠，是吧？
5: 你想套我话，省省吧你。
1: 我都知道真相了，还需要套你的话吗？我只是想提醒你，赶紧看看你的手机，你被慕悠悠那个女人摆了一道，她在你的手机里安装了追踪器。
5: 放屁，不可能！你给我等着。妈的，这娘们不信任我。
1: 不是不信任你，而是他想一箭双雕，你替他办完事，他再叫警察来抓你，连雇佣费的尾款都省下，多晚
5: 了。我不管了，先把事办了再说。
1: 慕悠悠快到门，
4: 一到修车厂大门外。
1: 很好，好戏开场。
10: 方琴，你在干什么？方琴，你搞什么？叫我来这里干嘛？
5: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是我，是我叫你来的，穆大小姐。小七，帮我打开手机的录音功能。你不是很关心我吗？每天派人跟踪我。既然如此，我也要关心关心你，才算礼尚往来。
10: 你
1: 现在心里是不是很想杀我灭口？别急，等我问完你件事。
10: 你想问什么？
1: 我听说博思燕少年时不幸流入贫民窟，吃不饱穿不暖，而你身为堂堂千金小姐，却刚好路过贫民窟，帮了他一把，请他吃饭。
10: 是又如何？关你什么事？
1: 我只是好奇，怎么会那么巧，你没事去贫民窟干什么？你又怎么知道当时博思燕被人对付，已经饥饿了好几天？又或者是你早就安排好一切，只等着上演美人就落魄英雄的戏码？
10: 死到临头你还有空关心这些闲事？就算我承认当初一切都是我安排的，你又能如何？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大门。
1: 原来真是你处心积虑安排的。
10: 是啊，没错。
1: 你当年为什么要去接近一个穷小子？
10: 你的问题可真蠢，我当然早就知道顾家在寻找遗落在外的孩子。动手，给我杀了这个女人，我付你五倍的报酬，便千万。
5: 这可是你说的。
1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一千万啊，
11: 小美人，这就不能怪我了，只能怪你命不好。
10: 亮哥怎么会亲自来？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找到这里？我明明都用一大堆黑科技反追踪你一下，还提前给顾方琪一半。按理说亮哥手底下的人再厉害，也需要起码几个小时的破解时间了。亮哥，我是来救人的，你相信我。
2: 就你那点手段不够看。
10: 亮哥，你听我解释，我刚才收到一条奇怪的消息，说许小姐有危险，所以我才赶来这儿。哼，
2: 这么说来，你是来救曲烟的？
10: 对，我就是来救人的。燕哥，你要相信我。
2: 别怕，没事了。有没有哪里受伤？
1: 浑身疼。
2: 是我来晚了。
1: 你来得正好，这里有段录音。
10: 你的问题可真蠢，我
1: 你也听听你刚刚都说过些什么吧。
10: 动手给我杀了这个女人，我付你五倍的报酬。
2: 我悠悠，
10: 燕哥，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这个女人是她诱导我的，你要相信我。
1: 哼，都是我诱导的，小时候你特意从

0: 人去跑到贫民窟，也是我诱导的。你雇佣杀手来暗杀我，也是我安排的。你穆大小姐干净善良如白莲花，什么坏事都没做，是这个意思吗？
1: 燕哥，求你，看在我们小时候的情分上，看在穆家的面子上，你原谅我。
2: 你想要我怎么处置他？
0: 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毕竟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小青梅，我要下手重了，你心疼怎么办？
2: 送穆大小姐去警察局，她干过什么肮脏事让她和警察交代？
1: 燕哥，你相信我，我是真的恨你的，你不要被她给迷惑了。忘了我小时候救过你了吗？你说要报答我的，你言而无信。

难受吗？你护了这么多年的女孩子，原来是个蛇蝎心肠。当年的善良援手雪中送炭，那一点点温暖都是虚假的，你是不是很失望？如果我早一点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我一定不会让你那么孤单，我会陪着你一起过苦日子，把饭菜留一半给你，你打架受伤了我就给你敷药包扎，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讲笑话逗乐你。对不起，我来得有点晚，

谢谢。

0: 你压到我了，腿疼。
1: 这么怕疼，傅廷川怎么对你的？
0: 你说什么？你吃醋了？你吃傅廷川的醋了？如果我说我跟傅廷川结婚一年什么都没做，你信不信？也是，谁会相信结婚一整年的夫妻连手都没牵过，更别提亲吻和发生关系？你不信就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信的。
1: 先不说这些了，我先送你回家吧。
0: 燕少丸，你怎么进来的？
1: 这是我送你的公寓，我当然有备用钥匙。燕少，谢谢你送我太太回来。
0: 燕少，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你说我离不离婚与你何干？
1: 原来你记着这个，睚眦必报的小女人，原来还等着报复我呢。嗯，
0: 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想看看，我离不离婚，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这么晚了，你去哪里？
0: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关心这件事吗？
1: 在我们一天还没有正式离婚之前，你还是我傅廷川的太太。如果你做出有损名声的事情，会给我傅家抹黑。
0: 原来你关心的是这个。
1: 你的衣服，你和燕少这么晚去做什么了？
0: 请你不要乱脑补，我的衣服是被绑匪撕破的，燕少救了我。
1: 绑匪？你被绑架了？
0: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太太，却连我被人绑架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关心过我吗？
1: 我
0: 累了，你走吧。我明天找人把锁换了，你不要再擅自找我了。
1: 全，我今天在这里等了你很久。
0: 那又如何？

0: 等你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以前我对你有偏见，但或许你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女人。
1: 你说的太可笑了，难道你以为你想抛弃就抛弃，等你想拿回的时候就随时可以拿回吗？我又不是一件物品，我是人，有血有肉的人，会哭会笑的人。你确实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我会弹钢琴，会画画，烧得一手好菜。在你应酬喝酒回来的时候，我会悄悄给你煮醒酒汤。你的每一件衬衣都是我亲手给你熨烫平整的。你不知道我在你18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你，当我得知两家要联姻的消息之后，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我想着新婚之夜一定要向你告白，有一个人默默爱你整整7年。可是你呢，新婚之夜你根本就没有回家，在外面喝得烂醉。傅林川，这些话我本来早就想跟你说，但现在说已经没有意义。
0: 不，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全，以前是我无知，我没有好好了解过你，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至少我们给彼此一次重新认识的机会。
1: 晚了。
0: 不晚，我们还没有离婚，我们还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我们试一次就一次好吗？
1: 你先松手，我等我了。
0: 对不起，明天开始我们开始第一次约会吧。
1: 啊？
0: 你想去哪里？我带你去城中最有名的西餐厅。
2: 这怎么开始反转了？
1: 小七，渣男也被我手撕到后悔，怎么还没提示完成任务？
3: 看来是撕得不够。
1: 亏我刚刚还入戏。好，明天再说，你快点走吧。
0: 那你好好休息，明天晚上7点我来接你。今晚7点别忘了。
1: 餐厅名字叫什么？
0: 恋人西餐厅。
1: 恋上，晚上我和傅庭川去恋人西餐厅吃饭，你要不要来？
0: 太忙了。
1: 小心眼，今晚要好好打扮一下，让两个男人的修罗场更加好看。
0: 你今天很漂亮。
1: 谢谢。
0: 蟹冷牛排5分熟，你最爱的。
1: 看来博思燕是不打算接招了。好，
0: 你吃东西让人觉得很有胃口。
1: 人生在世嘛，吃好喝好睡好是第一位。
0: 挺好。
1: 来，敬我们后续的婚姻。
0: 敬我们崭新的未来。
1: 不听不听，我蛮宁静，你别碰我。
0: 好，我不碰你。
1: 以后都不许碰我。
0: 好好好，以后都不碰你。
1: 不接招，你不是跟我说你有约会不来吗？
4: 他和傅庭川喝了多少酒，醉成这样？
1: 还说我小心，你才是。
5: 燕少，我们进餐厅吧。
4: 你先进去吧。
5: 不，我在这儿等你。
6: 哎，曲燕，
1: 你们在说什么？
4: 曲燕，你喝醉了。什么意思？
1: 笨死

0: 不管怎样，你还是来了，所以我要奖励你一下。
1: 我和朋友来吃饭，和你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吃饭吗？傅廷川。

0: 叶上，我们进去吧。
1: 你自己吃吧，账单我结。
2: 爷爷，你
3: 怎么了？
4: 应该是真的喝醉了，就原谅他这一次。
5: 没事，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嗯。

0: 叶少，你想干什么？
1: 许岩喝醉了。
0: 对，他喝醉了，所以我正准备带他回家。
1: 你是要送他回家，还是想要占他便宜啊？
0: 我就算我要带走他，也不能算是占他便宜，那也只能算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情趣。
1: 你有尊重过他的意愿吗？
0: 这是我跟嫣嫣之间的事情，用不着外人插手。
1: 你要干什么我都无所谓，但是别碰我的女人，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0: 你
2: 思燕，我头疼，帮我揉揉好不好？
1: 那你先放开我。
2: 不放。
1: 平时就厉害，喝醉了还这么任性，明明已经是这么大的人了。
2: 嗯，我就不放嘛。
1: 那我怎么给你揉啊？
2: 我不管。
1: 以后不要再喝这么多酒了。
2: 好。你要看着我，我就听话；你要走，我就不听话。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不要再留我一个人了。
1: 你要不要喝点水？嘴唇都干了。
2: 喂我。
1: 你是小宝宝吗？
2: 不是呀，我要你喂我。
1: 那你也得先放我，给你倒点水来啊。
2: 这里就有。
1: 这时候你倒有清醒。
2: 思燕，我懂你的刻意矜持，你也懂我的图谋不轨，对吧？

0: 处心积虑不就是想做这件事吗？
1: 我没有，你瞎说。
0: 你没这个意思，为什么发餐厅的地址给我？
1: 我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过来。
0: 我来了之后呢？
1: 你来了就说明你喜欢我。
0: 再之后
1: 你在看什么？
0: 看你呀。撩拨了我这么多次，这个后果是你应该承受。
1: 今天不行，
0: 明天去办离婚手续。
1: 你不是不在意我离不离婚吗？
0: 听话。
1: 既然是你要求我离婚，那你就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0: 说来听听。
1: 第一，你要无条件的宠，任我做，任我欺负你。
0: 第二。
1: 第二，我们只谈恋爱不结婚，除非我们任何一方腻了或者死了，如果你答应我，就不许反悔哦。
0: 第一条也就罢了，第二条是为什么？
1: 因为……哎，小琪，那我完成任务之后，我还能继续留在这个世界吗？
2: 这个要根据该世界的具体情况而定。
1: 说等于白说，因为我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所以我不想再结婚。
0: 好，不结婚，只恋爱。
1: 那叶少，我们约定好，要开始正式的交往了。
0: 叫我名字，允许你叫我燕哥。
1: 不要。

0: 有没有人叫过你阿燕燕燕宝贝呀、
1: 啊、这么肉麻，我现在就会反悔，不准叫什么宝贝。
0: 那叫阿燕吧，但是你必须叫我宝贝。那我也反悔了，我明天不离婚了。反正傅廷川说要跟我重新认识一下，说不定相处相处我会发现他还不错呢。
1: 再说一次，
0: 住手，不然我咬你哦。
1: 给你啊。
0: 算了，这次先放过你，不过迟早有一天你会叫我宝贝的。

0: 今天先盖个章，证明你是我的人。阿燕，你谈过几个前女友？前女友好看吗？快点告诉我，你说，前女友好看吗？
1: 你指的是哪个前女友？家族安排的相亲对象，还是正式交往过的女人？
0: 当然是正式交往的女朋友了。你要不是和前女友情恋过，刚才怎么会那么说？我刚刚都……
1: 你怎么了？
0: 你不说算了。
1: 醋劲这么大、
0: 你以前的风流债，我大人有大量就翻篇了。要是你以后再敢跟别的女孩子眉来眼去，我就……
1: 看来你对我的标准比傅廷川严苛多了。
0: 那怎么能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他不配。我只对自己喜欢的男人要求严格。
1: 以前没有。
0: 什么没有啊？
1: 没吻过别的女人。
0: 难道你还是处男啊？
1: 你这眼神是怀疑我不行的意思？
0: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我觉得你应该很厉害。
1: 明天乖乖去办离婚手续，明晚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0: 什么答案？我不想知道了。阿燕哥哥乖乖忍着，我准自己解决。
1: 明晚你自己检查。
0: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明晚要和你在一起？就算在一起也只能纯洁的吃饭聊天。
1: 有胆子招惹我就别锁啊。
2: 叶叶，你到了。
0: 明天上午10点民政局见。你把该带的证件都带上，我们把婚离了。
2: 明天就离婚？为什么？
0: 你忘了最初是你要离婚的吗？
2: 叶叶，我们不是说好了重新认识彼此吗？
0: 谁跟你说好？那是你自说自话。明天你要来就来，不来的话就法庭见。
1: 明天召集所有人，我有事宣布。
3: 是明星吗？好像没在电视上见过。想做他女朋友。
2: 爷爷，你去哪里？我开车送你。
0: 不用了，有人接我。先生，约吗？
1: 约。
0: 说好的宠物，从现在开始吧。
4: 哇哦，燕哥，你可以啊。
5: 沈美女，还记得我吗？上次我们见过。
0: 你好。
1: 你别理他，他是个风流公子哥。
4: 燕哥，你也太让我伤心了。有了新人忘旧人，难道你忘记了我们曾经有多恩爱吗？
1: 我女朋友曲言

0: 宠人的事我没什么经验，先练练手。
1: 我很喜欢。子燕，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0: 你慢慢吃，不用管这帮混账说什么。
2: 嫂子，我可不敢乱说什么啊，最多也就是把燕哥以前的风流艳事全都告诉你。
1: 子燕，你知道这个曲燕是什么人吗？
0: 傅廷川的前妻。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前妻？他们离婚了。就算离婚了，她这种有过婚史的女人，爷爷绝对不会同意你和她在一起的。
0: 我想和什么女人在一起，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
1: 子燕，你听姐姐的，换个年轻干净的女孩子，这个曲燕她不合适你。
0: 年轻干净，我看上的女人自然就是最好的。啊，够了，我不要再从你口中听到轻视我女朋友的话，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吃饱了吗？
1: 嗯。
0: 今天的话我只说一遍，你们替我传下去，以后谁敢拿曲燕的身份说嘴，谁敢私下非议的，妈的吃不了兜着走。做我女朋友就由不得任何人欺负，懂吗？
1: Yes sir。

0: 有人。
1: 到现在孩子想退缩，晚了。
0: 你别乱来啊！青天白日，大庭广众。
1: 谁说白天就不可以做想做的事？走，回家。
0: 回谁的家？
1: 你说呢？
0: 要不改天？
1: 改天什么？
0: 改天再去你家。
1: 去我家做什么？
0: 去你家做。做饭，我做饭很好吃，改天再去你家做饭给你吃。

0: 喂，
1: 茵茵，你不在公寓吗？我给你送了一些礼物，放在你家门口，记得拿。
0: 礼物？什么礼物？
1: 我们离婚了，是一次结束，也是一次崭新的开始。茵茵，从今天开始，我要正式追求你。你可以拒绝，但你不能扼杀我追求的权利。
0: 傅丁川，
2: 好搞笑。
0: 你吃醋了？
3: 我有这么小气吗？
0: 你吃醋了？啊，你不是不吃醋吗？真吃醋了？
2: 别这么小气嘛。
3: 过敏了？
0: 原以为是冷酷大了，没想到是个吃醋大王。
3: 偷偷摸摸在说什么呢？
0: 哪有偷偷摸摸啊？
3: 你对傅廷川的玫瑰花就不过敏？
0: 哎呀，我们出去吃饭好不好？
3: 那我让人把玫瑰花再搬回来。
0: 不用不用，我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3: 你说。
0: 我去收拾一些贴身衣物，搬去你的别墅住。这些玫瑰花就不要管了，好吧？
3: 乖。
0: 再也不相信你不生气了。
3: 我什么时候生气了？我只是把看不顺眼的东西清理

0: 们最近有个演唱会，一票难求。不过我有贵宾席的票，你想去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 TW 组合。
0: 我也是从你以前的朋友那打听过来的。
2: 是，
0: 我以前在忽略你，但以后我会加倍补偿给你。
1: 不用了，我并不喜欢。
0: 票我给你留着，你想去随时给我打电话。你
1: 啊，别，我一点都不喜欢 TW 组合，你可千万不要浪费钱去收购他们经纪公司什么的。
3: 你以为我钱多的烫手？我是打电话让人给你准备一些日用品，你要搬过来和我住总要有些安排。
1: 那就好，不过财大气粗的燕少一掷千金，争风吃醋的样子还是挺帅的。
3: 你最好擦干净这些烂桃花，不然等我出手恐怕会血流成河。
1: 桃花自己要开，我有什么办法？顶多我不理傅廷川就是了，不接他电话，不回他消息，这样总行了吧？
3: 不行。
1: 我也要看你手机，
3: 是不是想在马路边车里上演儿童不宜的画面？
1: 你别闹，不许对一个弱女子动手动脚。
3: 弱女子？我可没看出来你哪里弱呀。
1: 你看我都生病了，这样总弱了吧？
3: 小傻瓜，不准拿生病开玩笑。
1: 好了，我们上车吧，要开启我们的同居新生活了。思燕，他是谁？他在等你吗？
3: 没事，我来处理。
4: 燕少，老爷子请你回老宅一趟。
3: 他有什么事？
4: 老爷子知道你新交了女朋友，请你和女朋友回家吃饭。
3: 他不是吃饭挣钱的，消息倒是灵通。行了，不用来这一套，我爷爷什么老狐狸心思我清楚得很。
1: 鸿门宴，
3: 别担心，我说过除了我，服你，就算是我爷爷也不行。
5: 宿主，任务已经完成90%了。
1: 我完成100%之后，会留在这个世界中了，还是会立即离开这个世界？
5: 这道题超高了，宿主请继续努力。任务完成100%后，自然会有答案。加油哦，奥利给！
1: 思燕，你把我宠成这样，惯坏了怎么办？
3: 乖，我们先去一趟伯家老宅，很快就回来。走吧。你喜欢的话我们搬过去住。
1: 谁说要跟你住在一起？
3: 你一个人住着小公寓有什么意思？你真不愿意，那我只好去你那里挤一挤。
1: 你可别瞎说，
3: 小怂包。
1: 别激我，信不信今晚我会让你很惨。
3: 来试试。别怕。
6: 知道回来了。
3: 爷爷，火气这么大，当心血压升高啊。
6: 你还知道关心我这个老头子吗？
3: 你想见我女朋友我带回来了，兴趣名烟，你想要一起吃饭没问题，但除此之外爷爷你最好什么都别做。
6: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李伯伯家大耳千金倩倩，她刚从英国回来，有学识有修养，性情温顺，和你很合适。
3: 爷爷，你这一套会不会太老了？硬塞一个女人给我，你觉得我会听？
6: 我管你听不听，总之你要想交女朋友，我给你介绍门当户对清清白白的女孩子。笑什么？懂不懂礼貌啊？
1: 老爷子好，初次见面虽然没有给您准备什么礼物，但是我想送您一句话。
6: 什么话？
1: 大清已经亡了。
3: 调皮
6: 野丫头，小门小户出来的真是没有教养。子燕，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允许你和这个二婚的女人交往。
3: 不同意。然后呢？
6: 你不可以娶这种有婚史的女人。

0: 叫我宝贝喽。
1: 宝贝，
0: 这么肉麻？
1: 只要你想听，再肉麻都可以。
0: 要不要这么隆重啊？我的任务完成进度到多少？
2: 已完成98%。
0: 我在这个世界待不长了。
2: 根据系统提示，宿主身体已患病，晚期，还有最后一个月的性命。
3: 燕少，全的情况如何？
4: 燕少，
3: 对不起，
4: 曲小姐脑部有一个肿瘤，没有在最佳时间治疗，现在情况不容乐观，具体情况还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
0: 阿燕，那就住院治疗吧，我不怕。
1: 放心，我会给你找最好的脑科医生团队，你一定会没事的。
5: 燕燕，你真的生病了，我找了你半个月，你生什么病了？你怎么瘦了那么多？
0: 绝症晚期，这里有个瘤。
5: 不，不可能。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他跟我离婚之前好好的，跟你在一起就变成这样，你怎么照顾的他？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
6: 滚开。

0: 在没找到你的这段时间里，我却找寻了很多我们过去的记忆。你送我的礼物，你去赛车场看我比赛的照片，还有你每天孤独在家等我的声音。对不起，我你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都一点一点找回来了。
1: 你能找回那些回忆倒很好，那些心意你应该要知道，不枉原主深爱过他一场。但是你说我和阿燕在一起才会得病，这话就不对。我这种病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我和你结婚之后患上抑郁症，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药。如果真要追究责任，那也是你应该负上一部分责任。
0: 都是我害了，都是我害了，原来我才是罪魁祸首。
1: 我和阿英在一起之后很开心，他是我的光，我爱他。
2: 我也爱你，
1: 阿英，你再说一遍，我想听。
2: 我爱你，宝贝。
1: 我也是。原来爱一个人这么甜，又这么痛。阿英，等我走后，你把我火化。骨灰撒到大海里。以前我任性，说不准你找别的女人。现在我后悔了。我希望你找一个对你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女人。
2: 娟，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摆布我的人生？
1: 你不要生气，我是怕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孤单。
2: 那你就不要走。

0: 不疼。我现在是不是很丑？
1: 你很漂亮，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子。
0: 那我就先相信你。有些话我怕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1: 别说傻话，你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一起去环游世界。你不是想过遍全球的每一个迪士尼乐园吗？我会带着你去，陪你看每一场烟火。
0: 下辈子还在一起好不好？
1: 我下辈子还要再想你，还要再在一起。

0: 你说我要听你的话，我才不。除非你自己回来看我，不然我才不。
1: 小七，让我再看阿英哥哥一眼。

0: 医生，他在擦我的眼泪，我刚刚感觉到了，你知道吗？
1: 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不可能，他明明刚才还在给我擦眼泪。

0: 主的心理健康，群宿主不带任何的心伤，一身轻松地投入下一个世界。
1: 去找一个最卓越的珠宝匠人，我要打造一颗项链吊坠。
2: 是，叶少。
3: 燕哥，你要项链吊坠做什么？
1: 我答应过他，要带着他环游世界。

0: 会再见。
1: 看完这部剧，其实我觉得我还蛮感动的。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女主虽然她可能是重生的一种状态啊，但是我觉得她在整个剧当中，她还是那种勇敢追爱的女主，就感觉自己的前夫没有办法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同时，她就大胆的去追爱，去完成自己心中所想的那种幸福，而且去大胆的去追求她。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真的要给她点一个特别大的赞啊！同时，其实整部

0: 剧的这个剧情，包括人物之间的这种链接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完好的。而且在整部剧的编排设计当中，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其实链接，包括整个剧情和演员之间的链接，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之下其实达到了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而且说到这儿，很多的网友也是在我们的评论区积极的互动起来了。有网友说看剧了，国庆都是雨还是在家看剧？是的，我们每天晚上的7:30都会和大家准时的见面，陪伴着大家看不同类型的短剧的。还有锦鲤本里这个网友说，其实今天的这个剧情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我觉得今天这个剧情，它在整个故事编排的当中，我觉得真的是那种就是春心荡漾的感觉，而且整部剧的当中，我觉得很能戳中很多女孩子，特别是恋爱情侣当中的一些点的。而且这个锦鲤本里也说，也是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网友也说到了，这个男主是韩国人吗？我刚刚其实在看剧之前，我跟大家说，我说整部剧它的女主和男主其实是我之前关注很久的两个人，而且他们在此次的这个搭档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会碰撞出对于我来说可能不一样的火花。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太和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坐落在北京紫禁城中轴线最显著的位置上，这是紫禁城里的第一大殿。我们看清宫戏，皇帝上朝排场十足，很多人都以为皇帝是在太和殿上朝的，其实不是。太和殿呢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比如皇帝登基、大婚、出征、接见重要外宾等等，更多的是政治仪式的场所。举行重大典礼，隆重庄严，规矩繁琐而复杂。可是明朝就是有一位皇帝啊，把规矩不当回事，在太和殿上演了一出闹剧。那么他是谁呢？明朝的正德皇帝是个为所欲为的人，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打猎，身为堂堂帝君却一心想当大将军。正德12年，即公元1517年的正月13日，天还没亮，正德帝突发奇想，就到天坛去祭祀，然后偷偷跑去南苑打猎。黎明，文武大臣们有事请奏，大家先追到天坛。这时皇帝已经去了南苑，大臣们又追到南苑，但院门紧闭，不得入内，大臣们吃了个闭门羹。下午皇帝传旨，让大臣们回到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等候。可是大家左等右等，也不见皇帝的影子。半夜，皇帝坐着轿子来到紫禁城，要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接受朝贺。皇帝命令布点蜡烛，到处漆黑一片，大臣们跪在奉天殿前苦不堪言。这还没完，到了后半夜，正德皇帝兴致正高，干脆在殿内大宴文武群臣和四仪朝贡的使臣。

0: 天寒地冻，朝臣们又是下跪又是磕头。朝贺本是皇家大典礼仪，规矩森严，让正德皇帝这么一闹腾，竟成了儿戏，顿失威严。
1: 宫廷里最盛大的仪式都在太和殿举行，然而明朝时期却有好几个皇帝都没有见过太和殿，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明朝永乐年间，即公元1421年五月的一天夜晚，阴云密布，不一会儿雷电交加，突然一道闪电正好击中紫禁城的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刚刚落成四个月的大殿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的正统六年，大殿才开始重建。在明清历史上，太和殿曾经四次被毁，四次重建，其中明代被毁了三次，清代一次。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是清朝康熙年间重修后的面貌。由于大殿规格高，建造难度特别大，耗费大量钱财不说，更耗时耗力，所以明朝有好几位皇帝，包括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光宗朱常洛等几位皇帝，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太和殿。太和殿面阔11间，是紫禁城里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殿前摆放着古代的计时器、日晷和古代的标准量器嘉量，这两件器物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太和殿的名字也是一改再改。太和殿最初叫奉天殿，取奉承天命的意思。明朝正德皇帝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就在最近之的宗亲中选藩王朱厚熜继位，改年号嘉靖。由于不是正统的身份，嘉靖皇帝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耿耿于怀。在继位41年后，烧毁的三大殿重建落成，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沿用曾经的名字，但朱厚熜却下旨改殿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极是指最高处的木建，引申为中正之道。朱厚熜用三个极字标榜自己统治天下符合中正之道。1644年，满族皇帝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面对刚刚打下的天下，皇帝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和。第二年，三大殿重修完成，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旁边配上了满文。气势恢宏的太和殿全部采用木结构，一旦发生火灾，如果不能及时扑救，火势就会迅速蔓延，难以控制。所以明清以来，关于紫禁城内大殿避雷防火的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避雷防火主要体现在两件有意思的宝物上，其一是水缸。太和殿门前摆放着一对鎏金青铜缸，除此之外，紫禁城内还现存大缸100多口，其中明代制造的多为铁缸，清代的是青铜缸。这些水缸由内务府统一管理，每天内务府官员都会命杂役从井内汲水，把所有的大缸蓄满，以备防火之用。夏天太监们必须勤换水，保证缸内水质干净，没有异味。冬天为了防止缸里的水结冰，太监们要在缸外套一层特制的棉套，缸上面再盖上厚厚的缸盖，同时还要进行熏缸，底下放炭火，昼夜不息。那么太和殿的水缸真的起到过作用吗？
2: 真正到了有火灾的时候呢，太和殿在清代有个三次比较大的火灾嘛，真正到了这时候呢，那个水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人们也忙得也不会想到去从缸里头淘水了。缸里有水呢，确实对统治者呢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慰藉。这几口缸呢，放在太和殿、太和门前面，又叫门缸、福缸，还叫吉祥缸。因为看到它呢，就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啊，希望太平啊，也叫太平缸。
1: 避雷防火的另一件宝物在房顶，它就是太和殿侘脊上的小兽。太和殿的正脊两端有一种被称为螭吻的神兽。相传螭吻是龙的第九个儿子，喜欢吞火，所以它大多安放在屋脊两头，作为消灾灭火的功效。据记载，清朝时期太和殿的确没有再遭雷击而着火，螭吻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么明朝时期侘脊上也有螭吻，为什么还会受到雷击呢？秘密就在于清朝时期给三大殿的螭吻都安装了铁链，实际上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这是智者想出的妙招，还是为加固螭吻而得到的意外收获，就不得而知了。除了举行典礼，清朝康熙时期还有一件大事也在太和殿举行。原来康熙皇帝一届布衣都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到太和殿由皇帝亲考，如果被录取便一步登天了。这对谁来说都是难得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有一个人不但不接受推荐，而且直接在紫禁城里装疯卖傻。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在山西省阳曲县有一个人叫傅山，博学多才，是一位书法家、思想家。明朝灭亡之后，他穿上道士的衣服，在地里打个洞居住，直到天下大定才出门和人来往。有大臣推荐傅山到太和殿直接面圣考试，可是傅山一直主张反清复明，他当时已经72岁高龄，接到消息后立即托病推辞，坚决不赴京应试。阳曲县有个县令叫戴孟雄，他为了讨好朝廷，三番五次上门游说傅山，陈述应试做官的种种好处，但傅山都不为所动。县令戴孟雄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傅山在家看书，突然7、8个官府衙役闯进他的家，二话不说押着傅山就走。就这样，傅山被强行押往京城。到北京后，开考那天，傅山拒不应试，这可是违抗军命啊！傅山已经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没想到康熙皇帝不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破格授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衔。按照规矩，被封官职的人员都要到紫禁城向皇帝谢恩，别人都是又惊又喜地向康熙皇帝三叩九拜，傅山却昂首斜头，直立不跪。一旁的朝廷大臣看到傅山的这种举动，吓得连忙拉傅山跪下，不料傅山顺势就跌坐在地上。傅山装疯卖傻的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站在康熙皇帝旁边的一位大臣战战兢兢地向康熙解释道，傅山身患重病，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也算谢恩了。康熙皇帝默不作声，停顿片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傅山文学卓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也就是说让傅山回乡做地方官。 富山回乡后仍然穿

着布衣，自称为民。他寄情书法，黄磅的草书堪称一绝，留下了进宫千古一块草书、四条屏等许多名作。保和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最后一个大殿。保和殿的后面呢，有一个巨大的平台，明朝皇帝常常在这里召见大臣，被称为平台召对。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曾三次在保和殿的平台上召见名将袁崇焕，从万千恩宠到被凌迟处死，保和殿的平台上演绎了袁崇焕怎样的悲喜人生呢？明朝崇祯元年七月，紫禁城保和殿平台之上，崇祯皇帝庄重地坐在宝座上。此时的崇祯帝刚刚登基不久，几个月来他在平台频繁地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平台召对在保和殿的后门举行，它不同于平日的早朝，更像是君臣之间私底下秘密的接见，除去了繁缛礼节，君臣间可以说更多的心里话。而今天崇祯皇帝对于召对之事更为重视，因为他要接见的是一位非常倚重的大将，这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袁崇焕是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英勇善战。明朝晚期，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不断对明朝发起攻击。明朝天启二年，袁崇焕还是一个小官，当时位于辽宁的广宁城失陷，大家认定很快辽东就会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当时袁崇焕说了一句豪言壮语，他说：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岌岌可危的明朝廷马上任命袁崇焕为正五品官员、山海关监军。在后来抗击后金政权的战争中，袁崇焕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一生征战44年，创造了百战百胜的神话。然而在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败在了袁崇焕手下，这是努尔哈赤一生唯一的败仗。这一年努尔哈赤68岁，袁崇焕42岁，名不见经传。虽然战功显著，但是袁崇焕性格耿直，因为不肯投靠权倾一时的魏忠贤宦官集团，打了胜仗之后反而被弹劾，最终辞官回乡。明熹宗驾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马上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都师，整个辽东地区都归他管。7月，崇祯皇帝迫不及待地在保和殿平台召见袁崇焕，与他商讨平定辽东的方略。崇祯皇帝先是夸奖袁崇焕忠心耿耿、义勇可嘉，然后问他关于平定辽东事宜有何方略。袁崇焕又一次信心十足地回答，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5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这句话仿佛给崇祯皇帝吃了定心丸，崇祯帝高兴极了，当即给袁崇焕数量庞大的粮饷、人马、铠甲、大炮、弓箭。袁崇焕又说他驻守边境，担心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他会受到排挤陷害。崇祯皇帝为了让袁崇焕放心，想了想说：朕自有主张。然后崇祯帝派人拿来一把尚方宝剑。

0: 交给袁崇焕，让他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1: 崇祯皇帝跟袁崇焕都有一种啊很兴奋的心情，因为崇祯皇帝呢刚继位，他呢怀有抱负，想呢励精图治，使这个明朝啊再重振，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对付后金呢？他就把宝压到这个袁崇焕的身上，而袁崇焕呢感觉到呢有五年时间我灭掉这个后金，恢复辽东。第一次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境应该说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0: 第一次平台召对，君臣二人相谈甚欢，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充满了希望，给人给钱给官。那么袁崇焕有没有辜负崇祯帝的重托呢？接下来第二次保和殿平台召对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明朝崇祯二年十月，由于袁崇焕把守的辽东地区戒备森严，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绕过袁崇焕的防区，也就是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绕道从蒙古突破长城，攻陷遵化，直逼北京。袁崇焕得到皇太极逼近京城的军报，心急如焚，他火速清点9000兵马，日夜兼程，事不传参，马不在末，终于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了北京广渠门外。袁崇焕率领援军背依城墙，先后在广渠门外、左安门外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袁崇焕身先士卒，策马迎敌，浴血奋战，甲胄上布满箭卒，像刺猬一样，战争紧张激烈。11月23日，崇祯帝于保和殿平台第二次召见袁崇焕。此时的崇祯帝心事重重，眼看皇太极要打进城了，崇祯帝想的是老祖宗的江山不要毁在自己手上。很快袁崇焕穿着青衣来到了保和殿，见了皇上，袁崇焕强调了局势的危急。崇祯帝对袁崇焕嘘寒问暖，为了表达体恤之情，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亲自给袁崇焕披上，然后向他征询作战策略。袁崇焕向皇帝提出连日征战，士兵马匹疲惫不堪，是否能够让士兵进入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允许一官一兵进城，就是蓟辽都师袁崇焕也不许住到城里。
1: 这第二次平台召见跟第一次时间虽然相隔了仅仅一年的时间，但是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过这一年多呢，辽东呢不仅没有恢复，女真的军队呢却打到北京城了。崇祯皇帝呢这时候对袁崇焕却也不满了，他对袁崇焕有点猜忌了。
0: 袁崇焕军队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队进行着战斗。当时仗打得很惨烈，时值初冬，大营露宿，兵饥马饿，袁崇焕的军队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又派人来找袁崇焕，说请他进城商议军饷之事。袁崇焕一听非常高兴，当即答应。这时他被第三次平台召对，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召对竟然送了性命。那么保和殿平台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保和殿平台上，袁崇焕刚想提军饷的事， 突然，几名锦衣卫一拥而上，将袁崇焕制服，然后将他的官

0: 服剥掉，带上刑具。任袁崇焕怎么分辨都无济于事。平台上的崇祯皇帝一言不发，他挥了挥手，袁崇焕就被锦衣卫下了大狱。大敌当前，战事紧张，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把英勇善战的大将军袁崇焕抓起来呢？原来崇祯皇帝得到密报，说袁崇焕作战是假，已经与皇太极议和是真。话说清兵在城外驻扎的时候，抓获了明朝马房的两个太监。晚上两位太监听到隔壁传来看守士兵的低语，其中一人说，袁崇焕和咱们的皇太极私底下早就有了城下之盟，很快会引导咱们的军队进城，然后里应外合，攻取北京指日可待。后来两个太监趁清兵不备偷逃了出来，二人为了表功，急忙将自己在清兵大营打探到的阴谋禀告给崇祯皇帝。于是崇祯皇帝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并于八个月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1: 皇太极的反间计确实促成了什么呢？袁崇焕被捉拿。但是袁崇焕真正被杀掉，那不单单是一个反间计，他性格上呢也有一些弱点，他尤其是什么的呢？多疑，而且呢暴。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官员呢就受到他的处理啊，罢免呐、杀头啊，最后造成袁崇焕这个冤死的决定权还是在多疑的这个崇祯皇帝手里。
0: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处死。袁崇焕死时景象惨烈，尸骨不全。那天夜里月黑风高，一名男子出现在西寺刑场，他偷偷地清理了袁崇焕残存的尸骨，然后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他是袁崇焕军中一位姓佘的义士，他将袁崇焕残骸葬于北京广渠门内广东义园安葬，并在墓旁居住下来，隐姓埋名。从此佘家世世代代守护着袁崇焕墓。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2: 乾清宫是北京故宫内廷的主要宫殿，明清两代的皇帝呢，大多数都居住在这里，也会在这里呢处理政务。说到居住啊，这些皇帝中有一个皇帝最特殊，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乾清宫居住的时候呢，曾经放置了27张床在宫里，这是怎么回事呢？皇帝一个人休息，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床榻呢？
1: 今天我们参观游览北京故宫的时候，从南至北过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以后，就到了皇帝与后妃们居住的后宫地区。在这里最重要的宫殿就是后三宫了。后三宫与三大殿位于一条中轴线上，属于中心建筑。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康熙朝，皇帝都是在乾清宫里居住的。从雍正开始，清代皇帝才移居到了养心殿。
3: 天子有六寝，就是六个寝宫，每个寝宫隔一张床可实际上呢，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朱元璋呢，他没有搞六寝，他只搞了一个乾清宫啊，没有六寝。那么如果是过去一个宫殿一个张床六张床，那这个乾清宫里边到底隔多少张床呢？这个呢，我想真的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
1: 说到乾清宫里有多少张床，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明代嘉靖皇帝朱厚熜。朱厚熜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依据嘉靖时期的

0: 右置床三张于上，左四间之下置床三张于下，右四间亦如之。天子随时居寝，制度殊异。九个房间，每间三张床，一共27张床。这个嘉靖皇帝朱厚熜把天下九五至尊的气派都放在一个乾清宫里，也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1: 有关明代乾清宫内部格局的史料呢，少之又少。那么像乾清宫里有27张床这样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这么珍贵的资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叫张和的人的书中呢？张和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张和在明朝嘉靖时期曾任职刑部主事，也就是负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能让他有幸记录下乾清宫内部格局的，正是轰动朝野的壬寅宫变。公元1521年，朱厚熜继承了皇位，成为了明朝的第11个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熜当上皇帝的时候才15岁，年纪轻轻的他竟然很快被长生不老的传说迷住了心窍，在紫禁城里设立道场，祷告神灵，祈求神仙能够赐福，让他长命百岁，长生不老。朱厚熜为了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竟然开始无情地摧残那些可怜的宫女。朱厚熜是怎么摧残宫女的呢？原来炼丹道士告诉朱厚熜，每天喝甘露就会精力旺盛，长久饮用就可以延年益寿。于是朱厚熜命令宫女们每天到御花园去为他采集甘露。甘露实际上就是露水，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宫女们就得来到御花园，先把自己的手都洗干净以后，然后左手拿着玉杯，右手拿着玉簪，一滴一滴地采集着树叶上的露珠。
2: 历代帝王啊，都追求长生不老，汉武帝也是这样说呢。这个道士们给他建议，就说是呢，要接啊仙人赐给的露水，把这个露水呢和上玉屑，就是玉的末碎末喝下去，可以延年益寿。所以汉武帝呢就建的这个成露盘啊，来接这个仙露。明代的嘉靖皇帝呢信道教的，他也呢要追求长生不老，所以呢做了成露杯，拿玉杯啊让宫女们去呢接这个露水。
0: 宫女们站在凉风习习的花木丛中，露水打湿了衣服，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时间长了，宫女们纷纷病倒，有好几位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病。可是采集露水的工作却一天都没有停止。采集甘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朱厚熜后来把它当成了一种惩罚，犯了罪的宫女就会被受罚采集露水，就算是嫔妃，只要做错了事，就会被赶去和宫女收集露水。朱厚熜还传下命令，谁要是有一句怨言，立刻就处死。长时间被虐待的几名宫女在商议之后，决定反抗朱厚熜，秘密杀死皇帝。明嘉靖21年10月20日，也就是公元1542年的农历10月20日，宫女杨金英与另外几位宫女悄悄地走进乾清宫。一个宫女顺手从仪仗上揪下来一些花绳，很快就拧成了一条绳子，拴成了套扣，准备除去这个暴君。宫女们虽说恨透了朱厚熜，可到了真的要动手的时候，却有点害怕了，一个个不由得浑身发抖。最终，几个宫女心一横，悄悄地走到朱厚熜床前，准备除掉。

0: 天都在虐待他们的暴君。没想到瘦弱的宫女握着绳子怎么也摇不动，宫女们吓坏了，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有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忽然背叛了姐妹，撒腿就跑出了乾清宫，一直跑到坤宁宫报告了皇后。皇后一听，赶紧召集人到乾清宫救驾。这时候的朱厚熜虽然没有被宫女们杀死，可是他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早就被吓得昏死过去了。闻讯赶来的皇后等人抓住了杨金英他们几个宫女以后，想要逼问出谁是本案的主使，便找到刑部的张和等人严刑拷打之后，将参与本案的宫女全部处死了。杨金英他们这些宫女为什么没能勒死嘉靖皇帝呢？原来宫女们在慌乱之中把绳子打成了死结，怎么也拉不动，这样朱厚熜才逃过一劫。可是他们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使得往后的那些帝王们提到这件事都心惊胆战，特别是朱厚熜吓得搬到以前的旧宫，二十多年不敢回乾清宫。而这次宫女刺杀皇帝的事件正好发生在壬寅年，所以称之为壬寅宫变。张和作为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曾经负责审理过壬寅宫变，张和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进过乾清宫，所以啊，对乾清宫有27张床这一格局做过详细的记载。那么这27张床会不会和壬寅宫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呢？从壬寅宫变死里逃生之后，胆小的朱厚熜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里了。朝中的大臣们请求朱厚熜回到乾清宫居住，可朱厚熜坚决不肯。想让皇帝回到乾清宫居住，就要大大加强乾清宫的安全性。那么在宫中放置27张床的设计是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呢？
1: 那么据记载啊，所说的这27张床啊，是在这个壬寅宫变之前的事情。因为根据张和的记载说呀，元暖阁在乾清宫，就说是呢，在这个乾清宫啊，它是有什么的呢？建有暖阁的。
0: 既然九间上下27张床的设计早就存在，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杨金英那些宫女是怎么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的呢？他们又是怎么躲避开太监和侍卫的呢？根据《明世宗实录》中的记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宫婢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似上寝熟，以绳一之，勿为死结，得不书。《明世宗实录》为我们记录了事实真相，就是似上寝熟，说明伺候皇帝并且等待他入睡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宫女。他们有机会接近朱厚熜，也知道朱厚熜睡在哪张床上。而在历史记载中，背叛姐妹的张金莲跑出乾清宫的时候，竟然也没有一个侍卫和太监进宫救驾。原来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皇帝的口谕或者是皇后的带领，谁也不敢进入乾清宫。乾清宫是皇帝一个人休息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敢硬闯进来呢？本来为了安全考虑，在乾清宫里放置了27张床，可没想到这27张床防得住陌生人，可没能防住皇帝身边的宫女。现在的乾清宫经过清朝皇帝的改造，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壬寅宫变和27张床的历

0: 还可以让我们寻找到明代皇帝在乾清宫里生活的踪迹。
1: 紫禁城内的东六宫，各宫有各宫的特点。要说承乾宫的特点，那就是皇帝的宠妃特别多。200多年的时光里啊，这里至少先后住过3位宠妃，从明代崇祯皇帝的田贵妃，到清代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他们进进出出，在不同的时期内呢，成为这座宫殿的主人。说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啊，甘苦自知。宠妃们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鲜为人知的喜怒哀乐？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承乾宫，去探秘田贵妃的宫廷生活。
0: 承乾宫初名永宁宫，明代崇祯皇帝登基后，将它更名为承乾宫，赐给宠爱的田贵妃居住。在中国古代，乾即是天，代指皇帝。崇祯皇帝的意思暗示田贵妃承顺天恩，沐浴着皇帝的恩宠。可以说，承乾代表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一番苦心。承乾宫里的东配殿挂的牌匾是真顺斋，西配殿挂的是明德堂，两块都是崇祯皇帝亲赐的匾额。由此也可见皇帝对这位田贵妃的喜爱与看重。田贵妃原名田秀英，父亲是一名商人。关于她的相貌，史书上说她生而鲜颜，性寡言，多才艺，可见是位身材苗条、内向少言的美才女。田贵妃生长于江南，整个人透着江南的灵秀之气。传说她体带异香，即使盛夏酷热，行走在烈日之下也全身无汗。田贵妃很会打扮，穿戴的都是江南服饰，宫中称为苏样。就连宫里平日服侍她的宫女也穿戴得体，风格秀丽，惹得其他宫院的宫女们羡慕不已。田贵妃兰心蕙质，心灵手巧。崇祯皇帝登基后，在宫中奉行节俭，她就积极配合，巧妙节流，为宫中省下不少开支。她改造皇帝和皇后的宝冠，用稍微廉价的珠胎替换昂贵的珠宝，在连缀上压青石，让宝冠看上去光彩照人，又比以前节省费用。他还会缝纫，一双巧手把旧衣修补得天衣无缝。崇祯皇帝穿的旧衣都是由他一手缝补而成，省去了很多开销。看到宫里的灯照明效果不好，田贵妃稍加改制，在宫灯的四周漏开一个桃形的口子，再绷上纤细的纱，使得宫灯更加明亮。夏天来了，暑热袭人，他就命人在宫中的夹道里搭起席棚，使得皇帝及其随从行走期间免受日晒之苦。秋天到了，他又让人把席棚撤去，以便于秋夜之中欣赏月色。除了这些讨人喜欢的小聪明，田贵妃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她画的群芳图和兰花图被崇祯皇帝置于案头，时常展开欣赏。她写的字娟丽秀美，也让皇帝颇为动心。她善弹琵琶，又吹得一管好笛，被崇祯皇帝称赞有猎石穿云之效。抚琴更是他的绝技，被崇祯皇帝赞说声恶行云绕梁三日更难得的是，田贵妃能文能武，史书上说她能够单足立于马镫，又会射箭，能够百步穿杨，就是锦衣卫们看了都。

0: 不住连声喝彩，感叹道：田贵妃若驰骋疆场，定然巾帼不让须眉。面对这样一位优秀的女子，崇祯皇帝不仅是喜爱，更引为红颜知己。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崇祯皇帝想起田贵妃会吹笛子，便命她吹奏一曲以助酒兴。田贵妃欣然领命，一曲终了，众人无不赞赏，尤其是崇祯皇帝极力赞赏之余，还有意无意地问周皇后：皇后为何不安此道啊？周皇后听了脸色骤变，继而不慌不忙地答道：妾本儒家，为之残之耳，非从何人受旨法。周皇后的回答相当聪明，她一方面为自己没有艺术才能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暗示皇帝，田贵妃的才艺有可能源自某种不合乎礼教的师徒传授。因为在中国古代，琴师多为男性，而男女授受不亲，田贵妃既会吹笛子又会抚琴，那她跟谁学的呢？周皇后这心怀叵测的质问，问得崇祯皇帝满腹狐疑，于是转身问田贵妃道：妃到底何处习得执法？面对皇帝和皇后的质疑，田贵妃镇静地回答：蒙母亲亲授。原来田贵妃自幼丧母，父亲后来续娶了一名琴师，正是在继母的悉心指导下，田贵妃学会了各种琴艺。从容的回答令周皇后无话可说。第二天，崇祯皇帝为了解释众人之疑，特意召田贵妃的继母薛氏入宫，当场演奏一曲，果然技惊四座，众人不再疑惑田贵妃，崇祯皇帝对田贵妃也更加宠爱了。
1: 田贵妃倒也不辜负崇祯皇帝的宠爱，她琴棋书画、歌舞诗词样样出色，宫里的其他妃嫔无人能及，再加上田贵妃喜事不断，接连为崇祯皇帝生下了四位皇子。要知道崇祯皇帝一共有七位皇子，前三子呢都是周皇后生的，后四子就都是这位田贵妃生的了。不断传出的婴儿的啼哭声让承乾宫到处充满了生机与喜气。然而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啊，身居承乾宫的田贵妃无论如何想不到盛世之下危机也悄悄潜伏而来。
0: 史书上评价田贵妃道：能书有机智，上坡逆之，即元贵妃远不及也，以是后多不得见上。逆是亲昵的意思，如果只是一般的宠爱倒也罢了，但崇祯皇帝对田贵妃的宠爱有点过分了。别说从前得宠的元贵妃无缘见到皇帝，就连贵为后宫之主的周皇后也难得见上皇帝一面了。周皇后见不到皇帝，便把怨气发泄到田贵妃身上，经常以六宫之主的身份借助礼法让田贵妃难堪。有一次周皇后让前来朝贺的田贵妃在风雪里冻了几个钟头，这让田贵妃羞愤交加，忍不住跑去向崇祯皇帝哭泣告状。皇帝听了宠妃的哭诉，一时激愤，难免不跟周皇后理论几句，有一次竟然失手将皇后推倒在地。周皇后愤恨不已，开始绝食，并数次企图自杀。面对这样的结局，崇祯皇帝冷静下来，也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觉得还是应该维护皇后的尊严，于是下令让田贵妃迁出承乾宫，搬到偏僻的启祥宫去居住，以此反省自己的过错。由此，三月不召唤，故意冷淡她。
1: 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这样的处置和冷遇，从此郁郁寡欢，身体也日渐衰弱。偏偏祸不单行，就在他搬到启祥宫后的第二年，田贵妃的三位皇子相继夭折，连续的丧子之痛令他过度忧伤之下大病不起。想到自己时日无多，他把仅剩的皇四子朱慈照托付给天启帝的义安皇后抚养后，拖着病重之身搬回了承乾宫。这一年的七月，田贵妃病死在承乾宫的病榻上。这座四四方方的宫殿目睹了田贵妃一生大部分的欢乐和最后的悲苦。那些悬挂在东西配殿的牌匾寄托着皇帝对他的希望和宠爱，默默地目送他离开这座宫院。崇祯皇帝原本只是想给这位宠妃一点教训，没想到却让他因此丧命，这实在不是皇帝的本意。田贵妃以万千之宠得到这样的结局，是不幸也是万幸。因为不久之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失去理智的崇祯皇帝强迫周皇后和元贵妃自杀后，自己也吊死于景山之上。没来得及为自己修筑陵墓的崇祯皇帝与周皇后一起被仓促葬入田贵妃的墓穴。田贵妃墓由此升级为陵，改号为思陵。这一毕一后一飞，生前一场戏，死后共葬一幕，有着想也想不到的戏剧性。历经风雨的承乾宫送走田贵妃后寂寞了一阵子，随后就迎来了清代皇帝的几位宠妃，其中就有顺治皇帝的董鄂妃和道光皇帝的陈贵妃。两位贵妃一样的聪明美丽，一样的多才多艺，却同样躲不开红颜薄命的魔咒。虽然承顺着天恩皇宠，却没享了几年福，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从他们踏进承乾宫的门槛，到他们被人抬出承乾宫的大门，他们经历了人世的繁华，皇宫的富贵。然而花开花落，人去屋空，只剩下这一院子的辛酸往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亲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10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10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10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10年。
2: 往无前第七集被质疑山寨，雷军摔了小米手机。
1: 您这手机质量怎么样啊？听了记者这个问题，雷军走到会议室的中间，把黑色的小米手机高高的举起来，然后一放手，啪，这手机掉在水泥地上，电池盖瞬间就飞出来了。现场的工作人员把电池后盖和手机捡起来重新安装，要看一看手机能不能再次正常开机工作。现场的观众发出了惊呼的声音，观看论坛直播的人在网络上也不断地打出感叹号，但是创始人团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为啥呢？因为雷军摔的这个高度比跌落试验的这个标准检测高度高出了50厘米。雷军呢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我小米不是山寨手机，可是小米的供货问题却是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小米要如何证明自己不是山寨厂商，不产山寨手机呢？今天高丽说书为您讲述小米第一款新品成功发布之后所经历的一场致命折磨。雷军把创始人的分工做了调整，李万强带的是电商和营销业务这块。李万强呢和王海洲到雷军投资的这个凡客诚品去学习他们怎么做电子商务平台，但是一圈学下来，他们就发现这个模式需要的人力资源太多了，凭小米现在的团队规模根本没法复制。他只能是打消了照搬凡客诚品这个模式的念头，转而去求助雷军投资的另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乐淘网。乐淘网的首席技术官李勇是毫无保留的从人家的条形码怎么做，到怎么去收货打单配货出货，还有就是怎么和快递公司结算，庖丁解牛一样的跟李万强他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讲解。王海洲呢干脆就在乐淘的仓库里面泡了3天，全程跟踪了解后台模式。他甚至呢是坐在人家客服的旁边听人家是怎么接听用户电话的。乐淘的团队是在100人以内，创业呢也只有1-2年的时间。李万强和王海洲就意识到乐淘这种简单的结构应该是很适合小米的。凡客诚品呢是最终提供了他们仓库当中的2段，让小米网呢可以在那儿去中转货品。为了验证雏形电商能不能有效运行，电商团队在小米的办公室里面做了一个活动，叫大卖部卖可乐。咱身边不都有小卖部吗？人家是大卖部啊，卖可乐怎么个卖法呢？就是在小米公司的内部，他们以打骨折的价格，都不是打折了，是打骨折，以这样的价格呢来卖可乐、雪碧、冰红茶。员工呢在新建立的这个小米电商平台页面去下单买这些产品，当时这些产品只卖1毛钱，然后在自己的工位上就等着配送。张建慧是承担了快递员的这个工作，他在楼里面穿梭着给各个工位去送饮料。电商团队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测试在线支付系统是不是可以运行，会不会算错钱。系统错误呢是经常发生的事儿，有的时候呢是一个订单送了2次，有的时候是线上收了钱但是货没有送到。在大卖部上线的这段时间里呢，小米网的技术人员通过这个活动测试出了很多的问题。王海洲说这就相当于把所有的雷提前给它挖出来了。虽然这个活动的时间很短，但是呢可乐在小米内部只卖很少钱这样的一个传统被保留下来了。创始人们呢就决定持续在这个程序员钟爱的饮料上做补贴，直到永远。一开始呢可乐在小米的标价是1毛钱，后来10年了也没超过1块钱。电商团队的战时氛围感染了很多新来的员工，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贡献出自己的经验值。我们刚才提到的快递员张建慧当时是刚来小米，李万强呢还没来得及给他分配工作。在筹备大卖部的时候呢，李万强召集大家开会，当时呢会议室已经有7-8个人了，张建慧已经挤不进去了，他就只能站在门口听。一个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 小米做电子商务要和线上支付平台对接，那相关工作人员呢已经在网上注册了企业号了，就等着协议的批复了。那张建会在原来的公司呢就负责渠道销售的，正好知道怎么和这些支付平台还有就是网银做一个对接。虽然呢只是站在门口，但是张建会发现问题之后呢就马上举手说，我想说哈，我们卖的是手机，现金流这么大，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支付平台来跟我们谈一个新的费率，而不是执行网上注册的这个费率。黎万强这个时候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上就指着张建会说，从今天开始你负责这件事儿。
2: 小米电商官网就这样建成了，几经讨论，团队最终把小米官网做成了一个商城的模样。只不过这个商城只有一件商品，那就是第一代的小米手机。看似最简单的电商页面完成了小米最初的硬件加软件加互联网平台的商业闭环。小米的效率革命本应从这里开始，可是却出现了前方米粉四处要货，后方库房早已售完的严重缺货状态。供应链并未高效运转，小米手机卖得出去，可他们做得出来吗？
1: 小米手机一出炉之后，有人质疑这么优质的配置怎么能卖这么低的价呢？甚至有人认为小米手机是不是也是山寨的呢？雷军马上用了一个名场面回应了质疑，他现场把小米手机给摔了。2011年8月19号，雷军接受一个小型的媒体采访，穿的呢还是那身经典的穿搭啊，深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的短袖 T 恤，只不过呢换了一双黑色帆布鞋，上面是有橙色鞋带的啊，这是一个小细节。鞋带呢是他特意选的，橙色是小米的品牌颜色。有记者提出关于手机质量的这个疑问的时候呢，雷军就走到会议室的中间，把黑色的小米手机高高的举起来，然后手一松，啪的一声，这手机掉在地上，电池盖瞬间飞出来了。现场工作人员把电池后盖和手机捡起来重新安装，再次开机之后，小米手机屏幕正常亮起，是的，手机还可以正常工作。当时雷军脸上那个表情就写了仨字儿：胜利者。他就是想用这样的一个举动来证明山寨手机是不可能经受这么严苛的摔跌实验的，小米手机不是山寨机，小米是一家有技术实力的公司。这个举动呢在很多人看来有点这个行为艺术，有点这个意思，让现场的观众也发出了惊呼。在现场的周光平当时是被雷军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小米手机问世之前他们做过这个跌落试验，当时的标准检测高度呢是 1.5 米，那天雷军把这个手机举起来的这个高度几乎是达到了2米，就是足足比测试的时候高出了50厘米。咱就可以这么说，雷军当时这么干的时候是完全没考虑其他创始人的心脏问题的。那有人在一个问答平台上发表了自己对小米手机一销量的预期，认为5到10万部就应该是他们卖的一个不错的数字了，而现实的销售数字远不止于此。从2011年9月5号开始接受预订算起，小米手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了超过30万部的订单，但是因为产能所限啊，所以这款产品从10月20号正式发售开始就一直是限量供应，用户是需要凭着预订号排队买的。12月18号，小米手机通过官网放量销售3个小时，有超过10万用户来订购，小米只能是临时决定限号销售，再加上之前已经预售的30万部，就到这个时候小米手机已经订出去了40万部了。原来计划要1年时间才能卖出去的数量，小米几次开放购买就转眼给卖完了，最后小米公司只能是提前关闭购买通道。 这个时候，这些创始人们也意识到了消费者的需求量已经超过了小米自身的产能，前方米粉四处要货，后方库房早已卖光，严重缺货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网上对小米手机的热烈讨论和线下拿不到

0: 货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因为小米粉丝呢总是被告知说对不起缺货，对不起没有货，小米公司就被戴上了一个帽子，说他们搞饥饿营销。10月20号是约定的限量出货的日子，当时小米的内部计划是每天出2000部手机，但是供应链团队发现他们连1000部都做不出来了，再后来他们发现其实连500部他们都做不出来了。
1: 在小米内部，焦虑情绪更为严重，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在硬件世界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他们要全面学习和恶补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工作浩大而复杂，如果出了差错，要么就没有成品交付，要么就被库存压垮，无论哪种结果都是致命的。产品的缺口小米能堵上吗？
0: 手机做不出来，雷军当时焦虑的都睡不着觉，他每天都会打好几个电话给周光平，因为周光平是负责供应链的嘛。他就说，博士，咱能不能哪怕你就出200部机器也算，咱这一开卖钱都收了，你现在一个机器都出不来，你让我跟大家怎么交代呀？其实供应链团队也是特别的无奈，他们就说了，老大呀，手机模具我们只做了一套，现在模具出问题了，所以交付不了，现在要是能出货那就是全天出货，要是不行就一步也出不来。其实在小米手机开放购买之前，供应链团队呢就已经完成了所有模具准备工作和认证工作了，结果呢等来的却是一家供应商没有办法正常交货的消息。硬件研发团队的严克胜到了工厂之后，发现手机里面的一个螺丝柱没了，里面的模具分模线也和小米之前认证的不一样，他就问怎么会这样呢？那这家供应商的负责人只能坦白地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跟你说啊，节前呢我们换了一个工程经理，他就觉得以前那套模具呢做得不好啊，人家就假期的时候加班加点把那个模具给改了，但是改完以后就发现装不成，这套操作把几乎所有人都整蒙圈了。为了补救这个问题，严克胜在工厂待了3天2夜没离开，他带领团队扑在这个项目上重新来过。但是供应链的问题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因为小米公司人手不够，所以很多工程师都要在仓库里面帮忙打包装箱，是需要手工把电池放到这个电池仓里面然后再做包装。严克胜发现电池供应商提供的电池有大有小，尺寸不统一，如果这电池小了那还算好办，就是工程师重新选一个大小合适的电池放到这个电池仓里面就行了，但是如果这电池大了那就很麻烦了，你塞下去就会卡住，拿出来换的时候如果你用力太猛会伤害到新手机，所以呢工程师呢只能是用手一点一点的把电池抠出来。一个叫张斌的工程师最后连指甲盖都抠掉了，那现场直流血。这样的交付质量，严克胜呢把电池厂商负责人直接叫到仓库，就在那儿质问他，你们电池的尺寸不统一，你怎么会做成这样呢？对方人家竟然是在座位上把电池的电路板往地上一摔，说你看我摔了吧，没有爆吧，我就觉得这就很好了呀。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呢？你们有电池用就已经不错了，你还要啥自行车啊？在小米公司的早期，在冰冷的商业世界里面，一些供应商只是把小米的活当成了一个小买卖而已。严克胜说，那个时候被看清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不过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了，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一定要把这个供应商清理出去，永远不再用它。后来呢，这个供应商再也没有进入到小米供应商的名单里面。供应链上还有最后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3D 软板天线偶尔上浮，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小米手机一的天线软板是通过胶来粘在一块的，一家供应商做等离子清洗的时候总是不合规范，结果呢一些手机的软板天线工程师拆卸后盖换电池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上浮的问题。结构工程师王少杰当时守在工厂里面就处理这个事儿，一个一个的检查，查着查着他就发现 并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然后这个身高1.8米的大男孩就蹲在车间的角落里面，绝望的呜呜的哭。当时小米整个供应链的支持力度是有限的，拢共就5个结构工程师，除了严克胜之外呢，剩下的4个人全都在制造工厂驻厂办公了。严克胜的办公桌就在雷军和林斌的旁边，那段时间他每天至少要打8小时以上的电话，全都是在和供应商催货。有一天呢，他把电话放了之后，竟然有一种耳鸣眼花的感觉。石东宇2011年9月入职小米，他一来呢就进驻了英华达，帮助生产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当时英华达工厂的焊锡高度和小米手机的要求不符，他就一直待在那儿，把相差2毫米的高度调整完毕。他告诉英华达的那些部门经理，不要理会网上那些什么英华达是一家二流代工厂这样的评论。他说，等你们给小米做完，没有任何人会说你们是二流的。当时呢，石东宇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英华达的生产线上有一个风扇，这个风扇呢直径是1米多，就只能用这一个风扇来降温。他就提出了一个坚决的反对意见，说你这个不行，南京的夏天这么热，你们的生产线环境太不舒服了。后来呢，他甚至对英华达提出了强制要求，如果你们要跟小米合作，必须在生产车间安装空调，代工厂要把操作台面变小变低，这样呢可以让工人舒服地坐着操作，所有加工小米产品的工人都必须是坐着的。另外呢，还要给工人的宿舍装 WiFi， 让他们周末可以在屋子里面自由地上网。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小米和供应商之间的互相理解也在加深。
1: 克服了供应链的生产危机之后，小米终于迎来了一段产能艰难爬坡的阶段。刚开始一天只能生产500部，后来可以生产1000部了。但是这时泰国的一场洪水又让刚刚开启的供货中断，小米社区上开始出现铺天盖地的骂声。
0: 现在我们经常说一句话，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那对于又一次中断供货，2011年10月30号，周光平在媒体上做出了坦诚的说明。小米手机上有几个晶体管和来电显示彩灯是泰国生产的，因为水灾泰国工厂停产了一段时间，出货量大大的降低，交期也不准，并且一再推迟。其他不是来自泰国厂商的材料呢，有的也跟不上，比如电池前2周一直供货不足，但是还在断断续续的供货。那前天突然通知我们要等5天之后才能供货，我们在和厂商协调无果之后，昨天发出通知停售小米手机几天。这段时间负责电商的黎万强压力太大了，有一天他是工作到凌晨2点，工作结束之后呢，他就把车停在路边发呆。当时有一种泰山压顶一样的这个压力整个就朝他扑过来了。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他太需要单独待一会儿了。黑暗当中他的手机亮了一下，他打开一看，是一条微博私信，这是小米最早期的用户 LEO 给他发来的一条消息。 LEO 告诉黎万强，他做了一段视频放在小米社区，让他去看一看。黎万强打开那条链接，发现是一段精心制作的视频，全国各地的小米用户在屏幕里面喊出了4个字，小米加油。这一瞬间黎万强热泪盈眶。小米有一个思路一直没有改变过，就是互联网思维，就是口碑为王。现在的大众主要是以口碑来选择产品的，而好的产品就是口碑的发动机。米 UI 在积累了50万粉丝之后迅速发酵，从50万到100万的粉丝积累都是靠社会化媒体平台推动的。对于传统商业世界来说，这是不同维度世界的对决，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小米用一种互联网产品思维，让消费者也成为互动过程的一份子，热闹、忠实又疯狂。
1: 终于泰国的洪水过去了，电池最终也被工程师一个一个手工适配完毕， 天线软板的问题以死磨供应商，让其他供应商替代供货的方式解决。小米手

0: 手机的产能终于开始慢慢提升，这段时间这家创业公司的100多名创业者品尝到了最初成功的甜蜜，也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挣扎。而在手机板块获得空前关注之下，摆在创始人面前的是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小米的战略资源下一步应该如何分布。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
3: 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VIP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FM103.2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8: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9: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还自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亲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10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10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10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10年。
2: 一往无前第8集，初创企业什么都想要，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1: 早期的小米因为公司很小，税务部门呢就

0: 今天高丽说书为您讲述小米集中发力高歌猛进的一段日子，看看赶上好时候到底有多重要。从离开金山开始，雷军呢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所有的信息操作都尽量在手机上完成，不开电脑。就在咱们现在看，这是一个很日常的操作，可是要把时间回拨到2008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体验。雷军用手机的一个问题就是短信交流不方便，那他希望有一个软件可以把短信做成即时通信的方式，那这个项目的雏形就是后来的即时语音通信 APP。 雷军在公司内部组建了一个叫小米通的团队，负责落实这个想法。那些对行业趋势非常敏感的工程师也看到了这里面的巨大机会，毫不意外，想这么做的不止小米一家。有一天，红枫和MIUI团队的产品经理冯志勇推开了黄江吉办公室的门，两个人给黄江吉的手机上装了一个国外公司的同类软件。这一下，黄江吉的通讯录好朋友全部都跳出来了。他通过这个软件加了红枫和冯志勇成了好友，然后呢，用这个软件跟他们聊了几句，就立刻意识到这个产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决定第二天去跟雷军汇报，因为这次汇报是临时起意。红枫和黄江吉去汇报的时候呢，雷军正好是从会议室出来准备去开下一个会，他们就在门口把雷军拦住了，现场给他演示了这个软件。雷军、红枫和黄江吉三个人站在门口，几乎是一分钟之内就做了一个决定，必须立刻马上发布小米通。于是乎，这小米公司把小米通这个软件就升级成了一款叫米聊的产品，他们抽调了很多工程师来加快研发的进度。2010年12月，在那个外国同类软件发布一个月之后，第一代米聊发布了，有对讲机聊天，有手机语音聊天，用语音发短消息一系列的功能。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就问了，不对呀，我这掐指一算，我现在好像用的是别的聊天软件呢，那米聊都聊哪儿去了呢？接下来我就给您好好掰扯掰扯。米聊呢，当时一发布，其实就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性。小米呢，一度把很多优质的工程师的资源都安排到了米聊团队，还让红枫和黄江吉这两个创始人来带这个团队。这个呢，就让当时MIUI团队的小伙伴都很羡慕。有的小米的员工就甚至认为，米聊几乎获得了公司最大部分的软件优质资源的支持。米聊发布两个月之后，春节的时候呢，林斌回老家深圳，跟十几个中学同学坐一块吃饭，那其中大部分人都在用米聊，另外一两个没有这个软件的，为了跟大家联系方便，马上也下载了米聊，准备注册登录。就在这个时候，林斌给人家演砸了，米聊怎么都点击不进去。林斌马上就给黄江吉打了一个电话，后来才知道，因为用的人太多了，同时在登录，服务器崩了，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恢复。甚至呢，当时很多竞争对手都告诉林斌，我们谈项目用的就是你米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米聊用户就达到了100万，轻松地取得了战略上的初步成功。不过这种幸福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在米聊诞生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对手就是有着 QQ 的腾讯。雷军知道这个庞大的对手早晚会来的。
1: 雷军分析，如果腾讯在一年之内拿出一模一样的产品，那么凭借当时比小米不知道要高多少的综合资源优势，再把全部的工程资源和推广资源铺上来，小米获胜的概率将是零。仅仅一个多月后，对小米来说，这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腾讯的微信发布了，米聊输起来会有多快呢？
0: 很长一段时间里，微信的用户在上涨，其实米聊的用户呢也在上涨，双方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相互挖角，战事逐步升级。2011年4月，腾讯的创始人之一张志东甚至是约见了林斌啊，两个竞争对手很礼貌地在酒店一块儿吃了一顿早饭。张志东跟林斌说，

0: 我们知道你们正在那儿做米聊，很关注，但是微信现在对腾讯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部署，我们肯定得做，而且是用重兵来做。对黄江吉来说，这是第一次体验和本土巨无霸贴身肉搏。以前在微软的时候呢，他所在的平台是世界第一，在资源上、心理上从来都是占据的优势的，但这一次他人生当中第一次体验到了一家创业公司和一个庞然大物型的这个公司对战的感觉，就像一只蚂蚁面对一头大象，这个力量对比是这么的悬殊。因为工程资源不够，米聊的稳定性一直不太好，容易出现掉线、丢语音这样的问题。那跟微信比起来，小米的技术储备和网络建设、服务可用性还有架构的这个稳定性、消息系统送达率明显都不够，这些都让米聊的用户体验不太好。在手机的战略获得成功以后，雷军对米聊也做出了战略收缩的决定。怎么样追货，怎么样维持供应链的平稳过渡，怎么样保证手机交付，这才是小米公司当时的首要任务。雷军知道，一家公司不能在创业初期啥都想要，如果都想要，往往最后是什么都得不到。那除了对米聊做出战略收缩，雷军后来还对一些非核心业务进行了出售或者是转型的决定，比如小米司机。尽管对业务有取舍，但是小米的这些创始人还是对创业之初那个时代背景感慨万分。微信诞生之后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产品，现在呢，它已经成了一款超级移动应用程序了，很多人都不再什么留手机号了，是互相加微信。那小米司机演进的方向就是后来的网约车平台，最后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拓展。雷军在2019年的一次私人聊天的时候曾经这么感叹，我们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看上的方向没有一个是小的，一下就给我们发了三张好牌。如果是今天找三个有巨大潜力的方向是很难的。
1: 在这样一个阶段，一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创业家看到了新的产业周期里蕴藏的无限机会，开始懵懂摸索新的创业人生，一波又一波的风险投资也进入了市场。雷军也看到这个生态系统的进化，他会再做些什么呢？
0: 2010年年底，有一天晚上11点多了，小米办公室里面来了一个雷军的老朋友，新加坡人许达来，他是雷军很早以前就认识的一个朋友。在2005年的时候，许达来在中国内地帮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考察项目，去了金山公司。他和雷军在业务层面有了交集之后呢，就很快成了朋友，经常见面聊天儿。在2010年年底的这次朋友的聚会当中，雷军给许达来讲了自己正在做的这家公司小米。许达来呢就提议两个人成立一个本土基金，来帮助那些创业路上的朋友。那对于雷军来说，小米公司已经成立，他深深地感觉到一个成熟的公司不能孤立存在，而是需要在产业上下游建立一个全面的生态系统。那这个时候雷军已经在思考怎么样用投资来构建小米的生态体系了。所以雷军就说，顺势而为是我40岁以后的人生感悟，我们的基金要顺着大势走。在那个冬天的晚上，顺为这个名字就这样在小米的办公室被定下来了。顺为基金给自己定的第一期的募资目标是2.25亿美元，第一批募资来自世界各地。有一次呢，许达来和雷军一块儿坐经济舱飞了9个小时到了阿布扎比，下了飞机俩人直奔会场。那个时候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会谈比较仓促，只有1个小时。跟人家谈完了顺为基金的整体构想之后呢，对方当时没有做任何表态，人家也没有说哎呦我的朋友你大老远来了，我们一块儿吃一顿午饭吧，也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俩人当时就觉得这次募资估计没啥戏了，就直接去了迪拜的帆船酒店吃了一顿午餐。可是在他们回到北京几天之后，阿布扎比的投资人就确定了这

0: 这笔投资。在八个月的筹备期过了之后呢，顺为基金正式成立，许达来呢也进驻卷石天地的办公室，就在小米的楼上办公。小米和顺为这两家由雷军统领的公司开始了相互助力的旅程。小米的前几轮融资，顺为基金都是深入的参与的，小米的很多项目讨论、收购问题，许达来也都参与了意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风险投资机构的顺为其实是承载了雷军更多对未来的野心。那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顺为迅速成为小米公司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领域的助推者，是小米未来战略布局当中的重要一环。他跟投了上百家小米生态链企业。
1: 在经历过早期的艰难后，小米这家成立400多天的新公司，从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底，以拔地而起的姿态出现在更多人的视野当中。不论大小，障碍被陆续扫清，为高歌猛进做好了准备。但是小米似乎还不太适应。
0: 早期的小米因为公司很小，税务部门呢只给了他们300张发票，那这么一来呢，发票只能随后再寄送给消费者，那单独寄送一张发票就要多出10到12块钱的快递成本。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也请各位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天他们卖出去10000部这样的发货量的话，公司成本一天就要多10万块钱。王海洲说，经营成本都是从指缝里抠，一天增加10万块钱，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早点把随货邮寄发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王海洲和财务部呢是一起经过层层审批，最终呢算是申请到了数量足够多的发票。那这个时候还是冬天，很冷，电商的技术团队在北京南五环的物流地点是长期驻扎，每个人都穿着军大衣在那儿工作。晚上呢，他们住在旁边的一个小宾馆里面，那小宾馆的名字听着挺高大上的，其实是很简陋的，6个人一个屋子。他们的家就在北京，但是他们天天在北京出差。为了解决打印发票的问题，技术团队把几10台针式打印机和物流打单的这个屋子连在一块儿。为了节省空间，他们把打印机和纸质发票箱放在了一个3层简易可拆装的这个架子上面，架子外面还有现场组网和网络交换机。经过了几个晚上的测试，终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可是这个时候，那个简易的架子突然塌了，网线没有标记，没有 IP 地址对应，网络需要重新组网，劳动成果就在这一瞬间灰飞烟灭，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啊。所以这个时候王海洲的情绪真的是崩溃了，但是他还是得打电话给团队的工程师孙建飞，而且还得鼓励团队的成员说，从哪儿跌倒咱就从哪儿爬起来。小米的第一套发票随货发系统搞定之后，小米手机的出货流速从此快到起飞。
1: 随着小米的发展，供应商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看到了小米这个品牌的张力，纷纷希望可以和这个年轻的品牌合作。富士康很快成为小米的代工厂，小米的饥饿营销终于能结束了吗？
0: 当时的廊坊富士康呢，是负责诺基亚、摩托罗拉和黑莓手机的生产。跟廊坊富士康的谈判呢，是小米快速扩大代工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一开始小米呢只是承包了富士康的一条生产线，那随着小米产能的扩大，一条生产线变成了2条、3条，并且小米的供应链部门呢始终认为小米的产能还会飙升，要在生产线方面未雨绸缪。后来石东宇看到富士康的一座楼里面有一个全封闭的净化车间，正在做一款镶钻的奢侈品手机，一个月有60万部的产能，小米就包了这个车间，不到一个季度就把产能填满了。之后富士康的一整座大楼都包给了小米。 在做小米手机二的时候呢，小米的供应链团队成员都是在沙发上面缩在那儿，偶尔的休息一会儿。富士康的工作人员在给自己订盒饭的时候呢，也会给小米的同事订上一份儿。在紧盯产能的时候，石东宇经常站。

0: 在富士康的某栋大楼的窗户旁边，看着员工们不停地走来走去，每做完一个工序就把半成品运送到下一个工序，这样的场景。曾经贴在生产线上的一条标语让他热泪盈眶，上面写着：不做中国的 iPhone， 做世界的小米。在员工们一次一次的搬运当中，小米的产能也迅速扩大。2011年10月之后，饥饿营销和真假订单始终是笼罩着小米公司的两种质疑的声音。一方面呢，小米手机总是一机难求；另一方面，小米宣布我的手机销量已经超过了300万部，所以很多人都在讨论小米手机真实的产能到底是多少啊。2012年5月，小米在工厂组织了一场面对媒体界的工厂开放日这样的一个活动。记者们呢是可以穿上防尘服和一次性鞋套参观小米手机完整的生产流程。小米公司的硬件实力在经历风雨之后，终于进入了一个正常运转的稳定期。
1: 小米打造的互联网手机概念引起了当时互联网行业的关注，敏感的互联网公司都迅速行动起来，希望用硬件或操作系统引流的方式，把自己已有的互联网用户收揽进来，让电脑用户过渡为手机用户。市场的风云变幻也显示着小米手机对于市场的冲击，让人们不禁好奇，小米的下一代产品得什么样啊？
0: 小米手机一虽然配置比较完美，但是在雷军眼里还是有缺憾的，就是手机的外观没有达到它的理想标准。比如小米手机一的厚度有12毫米，网上对于小米手机一的外观设计的吐槽呢也很多，说它没有设计语言啊。雷军比较在意这些批评。雷军亲自参与到了对小米手机二代的研发当中。其实呢，雷军曾经是发过誓的，他不管研发的细节，但是结构设计和工业设计的矛盾太大了，他就意识到必须得亲自出面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如果米二再做这么厚，我就会疯掉的。雷军对手机外观设计和部门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然后他把两个团队拉到一块儿，自己在白板上画出了堆叠结构图，直接告诉两个团队，手机的厚度我要多少，要做成什么形状。小米手机二在外观上让雷军满意了很多，创始团队对手机的外包装盒也开始有了追求了，毕竟包装也代表着品牌的调性。他们把一代外包装上的电路图去掉了，做成了去科技感的样子，只留下了非常简约的牛皮纸外包装和小米的标志。为了改善开箱流程，外包装团队呢做了几十种开箱测试，他们就发现很多男性的大拇指都比较粗，那手抠做小的话呢就不太好抠，所以调整了手抠的大小。就是在这一年，盒子兄弟应运而生。这盒子兄弟呢是小米公司的两个员工，一对胖子兄弟。为了说明小米外包装的坚实程度，这对胖兄弟用双人叠罗汉的这种方式蹲在小米手机二的包装盒上。小米用这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小米的外包装不但是简约美观，还能承受超过150公斤的重量。这个画面是很直观的，当然也是很震撼的。后来李万强把这个做成了一个营销事件，他在微博上号召大家以盒子兄弟创建话题，并且发起了以盒子兄弟为素材的 P 图片的大赛，成就了一次营销活动。
1: 小米手机二没有做任何营销，但依然引发了人们的热烈反应。从2012年8月到2013年年末，它的生命周期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它的硬件配置让它成为当时全球性能最强大的手机之一。雷军的办公室陆续开始有传统手机厂商前来拜访学习。后来，雷军开玩笑地表示，当时没有意识到一些品牌的学习能力是如此强大。小米能这样一直顺风顺水下去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

0: 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